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2到30度，白城多云转阴，21到31度，松原多云，22到31度，四平多云，22到31度，辽源多云，22到30度，吉林多云，20到31度，通化多云，19到30度，白山多云，18到30度，延吉多云，19到31度。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吉林畜牧出圈打卡活动引关注，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公主岭市农产品集中亮相第25届长春农博会，农博盛会展硕果，长春现代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进行岗前集中培训，1至7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正在火热进行中。记者来到了一号馆的吉林畜牧展区，听说啊，这里不光有打卡活动，还能免费试吃很多特产。我们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位置呢，就是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一号馆的吉林畜牧展区。本届农博会上呢，吉林畜牧产业带着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热闹的线下打卡互动活动，更是让咱们集字号的畜产品成功出圈，成为今年农博会上人气超高的打卡点位。
2: 本届农博会，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携省内多家优质畜牧企业集中参展，吉林牛肉、双阳梅花鹿、特色黑猪等一大批吉林土特色畜牧产品集体登台，同时现烤牛肉串、鹿椒糕、鹿泰系列饮品等免费品鉴的特色美食，也全方位展现了吉林省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成果。
3: 我们在三江实验室跟吉林农大培育的三江黑猪，这个三江黑猪完全是中国本土的这个黑猪血统，所以呢吃起来那个肉特别香，而且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也是为了给消费者一个好产品。
1: 除了看新品尝美味，一场别开生面的线下打卡活动呢，更是点燃了逛展市民的热情。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发布朋友圈，就能获取冰箱贴、定制布袋，还有机会拿到吉林畜牧专属的文创文具。不少市民呢，也专程到这里打卡分享，体验农博会不一样的快乐。
4: 上次来咱们农博会是在2019年，咱们这回那农博会有更多亮点，确实是体验咱们一个地方这么一个特色。咱们这些活动，比如说打卡了，确实是那个带动了说那个观众这么一个情绪。
5: 今年是第一次来，但是来心里有预期了，没想到这么大，主要就是领孩子开开眼界。
6: 一进来人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热闹，各个展馆感觉很新奇，各种东西就比较丰富比较多。
2: 在这里，一场打卡互动搭起了产业和普通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市民沉浸式感受吉林畜牧产业发展新成果，本土畜牧品牌借着农博会的窗口向外破圈，丰收味道正在农博会上尽情绽放。
7: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本届农博会公助领事作为重点参展单位，联合24家优质农产品企业，同步围绕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一区两地六业八园建设思路，全景呈现中国玉米之乡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成就。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公主岭市展区位于农博园2号馆 A6 展位，以378平方米特装展位亮相。其中，农高区科技成果展区紧扣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主线，设置现代种业、智慧设施农业、现代农业、服务业等八大技术展示板块，通过沙盘模拟、实物陈列、对比实验和实景还原等多种形式，集中呈现现代种业、智慧设施农业、玉米精深加工、生物制造、智能装备制造及农业数字化服务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郭聪：
2: 一直以来，我们农高区都是想用科技去赋能农业，我们就始终在探索怎么让科技更便民，更去服务农业，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像现代农业服务业，我们现在结合现在的 AI 技术和省市的很多企业合作，在装备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用 AR 眼镜的方式去做农业，戴上眼镜在田间看某个植株，这个植株长势怎么样，面临什么病害、什么虫害，应该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在眼镜上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我们也跟智能农业农机装备去进行探索。
1: 民用农产品展区汇集24家企业，吉林农嫂、德乐玉米等5家鲜食玉米企业领衔，金凯乐米业等5家大米企业，毛城的酒坊等3家白酒企业助阵，另有认养一头牛、恒通农业、蝴蝶兰、九正生物等11家特色企业参展，品种覆盖鲜食玉米、大米、白酒、花卉、工艺品等，全面展现公主岭农产品的丰富多样性与过硬品质。建议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电商部经理董丽：
3: 主要是生产玉米面条和各类粗粮面条为主，我们主打的是安全健康为理念，我们所有的面条当中都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老少皆宜，老人小孩都喜欢。
1: 吉林省申家酒坊酒业有限公司线上运营经理于猛：
4: 山家酒坊除了传统的清香型和浓香酒白酒之外，我们还有特色的酱香型，我们采用水果酵母发酵。今天来参加农博会，是想让山家酒坊的酒走出东北，走出公主岭，让全国人民能认识到东北也能做酱香酒，也能做北派酱香型白酒。

0: 本届农博会上，长春市集中展销特色民优农产品，集中展示县域富民产业成果，全方位展现现代农业规模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成效，生动彰显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丰硕成果。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展会现场，长春民优农产品品牌展区亮点纷呈，充分展现本土农业发展优势。170余家优质本土企业集中亮相，大米、鲜食玉米、人参、梅花鹿制品、肉牛、杂粮杂豆等一批标志性特色农产品，全链条产业化发展的成熟成果。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王小航：
2: 我们现在呢有12条生产线，能够生产400多款人参产品。我们有70多家网店，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线下呢，我们建立了将近2000家店铺和专柜，覆盖国内所有的一线城市。
1: 县域特色产业是长春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撑，依托本次农博会优质展示平台，长春市集中呈现各县区差异化布局、特色化培育、全域化升级的富民产业发展新格局。其中，双阳区深耕深入特色产业优势，打造集种养培育、精深加工、康养体验、文旅融合一体的完整全产业链条。双阳区鹿乡镇梅花鹿产业服务科科长崔新宇：
3: 现在双阳区梅花鹿存栏量是4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是180亿元，目前有6大类1000余款产品，合作的地区呢有香港、澳门、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我们已经接到预订单，让梅花鹿走得更远。
1: 本届农博会创新设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属展区，探索打造区域农业协同联动发展全新模式。凭借坚实的科研创新基础、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成熟的市场流通渠道，牵头联动吉林、四平、两原三地，打破地域发展壁垒，整合区域优质农业资源，推动区域农业发展从分散布局、各自为战，转向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协同共赢，持续激活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新动能。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媒体负责人姚智慧对此感触颇深。
4: 以前我们企业可能出去对外宣传呢、推广，可能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今年我们都市圈是一起齐头并进的，不光又多了一个宣传的出口，还多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背书。未来我们也会跟着长春都市圈走更多的城市宣传，去见更广阔的天地儿。
0: 8月14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岗前集中培训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如期开展，近300名青年志愿者完成系统化岗前学习。本次志愿队伍中，长春师范大学文旅与电影学院学子格外亮眼。这群兼具影视专业功底与志愿服务热情的青年，将依托 AIGC 创作、冰雪影视创作等专业能力，为电影节注入全新创意活力。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5: 长春师范大学文旅与电影学院学生高九元是本次兼具创作特长的志愿者之一，在校企合作动画专业的学习经历，让他带着成熟的 AIGC 创作思路投身本次志愿工作。
6: 我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去报名的，然后特意问一下老师这个报名还有没有名额，然后特意留在这块去等这个志愿者活动的。之前对于这个电影节的感受就是浅显的一些认知，然后自打参与了这个长春电影节的一些志愿者工作之后，包括一些海报之类的，然后跟老师去沟通，然后去跟老师工作，对于我们这个长春的电影史是有很深的了解的，包括我们这些年老的一些海报啊，然后老师进行一些介绍也是跟着有在听的，以非常热忱的姿态去迎接我们电影节的这个一个志愿者活动。
5: 长春师范大学文旅与电影学院院长教授钟磊介绍，本届志愿者队伍最大的特点便是双料青年齐聚，兼具服务热忱与影视专业能力，课堂之外的实践平台能够全方位拓展学生创作视野，助力冰雪影视城市文化对外传播。
7: 今年的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双料，因为呢它极其的对应，既是有志愿有意向的孩子，有热情，同时呢他也非常懂 就是搞电影创作、电影学习的，这样的孩子聚拢在一起，他既是对志愿服务的一种支撑保障，他更是对专业的一种相互的促进和交流。比如说我们参加长春电影节，比如说长春大龙会，只有这个环境让他更多的真实的去提升他的见识啊、视野啊，然后参与度啊，真正的跟各行各业的老师共同进退，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感悟的是我们平时课堂里给不了的。
5: 钟磊院长还向记者展示了学院珍藏的珍贵老电影海报、原版胶片等馆藏文物，对比传统手工动画与当下 AIGC 数字创作的巨大变革，讲解老一辈影视工作者的创作匠心，为青年志愿者搭建起连接经典光影与数字创新的桥梁。
8: 这张海报呢是非常有特点的，是1983年咱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邀请到法国去展映，然后这个海报呢，因为在当时啊，制作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呢，应该是制作不超过20张。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镇院之宝了。这是呢，阳光灿烂的日子创作30年，也就是2025年，往前追溯呢，95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样的一部美好的作品的一帧胶片。因为当年呢，还都是用胶片的。你看这张呢，就是曝光过的啊，也就是真实发生的记录的那部影片的介质。

0: 8月14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岗前培训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举行。近300名经过层层筛选的青年志愿者齐聚一堂，完成系统化岗前学习，全面进入电影节服务备战阶段。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这次培训内容涵盖电影节文化底蕴、志愿精神引领、礼仪实操、岗位流程、答疑交流等多个板块。授课人员系统梳理长春电影节34年发展积淀，全面介绍本届电影节整体概况，深度解读本届盛会全新突破与亮点特色，带领青年志愿者深入读懂长春独有的光影文脉。长春人文学院学生刘嘉欣是首次参与电影节志愿服务，他说，
2: 因为我本身是学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就是社会福利和志愿服务这个方向的嘛。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志愿服务的一个礼仪和志愿服务的内容。志愿服务礼仪主要是讲解了仪容仪表、站姿坐姿、文明用语、引导手势这些。志愿服务精神，我认为主要总结就是奉献、友爱、进步和团结这8个字的一个内涵。还有老师说的一句话，我认为特别好，就是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而我们是守护梦境的人。我希望能用我最大的热情和最专业的服务来为这场光影盛会做出贡献。
1: 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的朱思雨已经是电影节多届资深志愿者，这届他将在交通保障岗为各地参会嘉宾提供志愿服务。多次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让他对本次培训有了更深的体会。
3: 我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我从大三开始就已经担任我们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志愿者，很荣幸呢能够多届担任志愿者的服务。那通过本次的培训呢，我了解到了中国长春电影节的深厚历史，以及我们在日常工作服务、志愿服务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传递我们长春电影节的精神，也希望中国长春电影节能够顺利举办。
1: 志愿者是电影节面向嘉宾观众的第一道形象窗口，也是连接城市与光影盛会的温情纽带。中共长春市委对外宣传中心副研究员、本届电影节志愿服务安保组展映组负责人李爽介绍，本次培训紧扣办节实际需求，精准授课。
4: 随着电影节志愿者招募规模不断扩大，队伍整体素质逐年提升，本次岗前培训我围绕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办节主题、重点活动安排以及志愿服务专业知识开展讲解，引导青年志愿者从细节深处读懂这场光影盛会，以青春担当为长春电影节注入鲜活力量，真正做到爱着光影，爱着城。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

0: 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 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在第八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推出多项惠民服务，以医者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惠民服务献礼专属节日，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高质量的诊疗服务。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作为首都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吉林的重要载体，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持续依托北京安贞医院总院雄厚的学科实力、精湛的诊疗技术和先进的诊疗理念，常态化推进公益医疗、健康科普、便民服务系列活动，着力破解群众看病远、看名医难的民生难题。本次医师节惠民活动，门诊医技检查享受7折优惠，10余项基础检查免费，10个特色专科重磅优惠上线，精准聚焦中老年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康复、代谢性疾病、日常康养保健等百姓普遍关注的健康问题。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副院长李旭东：
3: 这次医师节呢，我们采取了很大力度的惠民政策，我落实到8月31号，包括呢我们的诊查费，包括有一些检查，包括肝功能啊、血脂等等，这些检查有一些免费的活动项目，门诊呢还有一些打折的活动。
2: 活动同步提供义诊免费基础检查项目，血细胞分析、尿液分析、肝功7项、血脂4项、空腹血糖、维生素 D 加钙测定、胸部 DR 检查、心电图检查、骨密度检查、血糖检测、基础健康筛查、居家健康指导、健康科普宣教等便民服务。
3: 把我们这个自己的节日要把这个回馈给我们的广大百姓，让他们在我们医师节里边得到就医的实惠。
2: 此次医师节公益义诊活动不仅是对医师节精神内涵的生动践行，更是医院深耕民生服务、彰显荆棘协作医疗优势的具体举措。下一步，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将持续依托总院的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多学科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基层帮扶活动，持续补齐基层健康服务短板，让高水平首都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吉林，服务百姓，以精湛医术、暖心服务、务实担当，守护区域群众全周期、全方位健康。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常驻专家副院长赵东辉：
4: 第9个医师节了啊！作为医师这个行业是非常光荣，也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职业。我们多年的临床方面的培养和沉淀，我们的医生逐渐的成熟，开业短短的2-3个月期间，也表现出了我们年轻的医生敢闯敢拼，有这种责任心，有担当，良好的医疗品质，啊，也是这个借这次医师节这个机会吧，祝贺广大的医师朋友们和医疗工作者这种节日快乐。
1: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市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
5: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6: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5: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

0: 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1: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2: 自新房是指已经办理过不动产权证书，原房主购买之后再次挂牌交易的房屋。和二手房相比，自新房通常房龄更短，因此受到不少购房者青睐。但是自新房交易往往和普通二手房存在区别，不少买家呢因为不清楚其中的规则踩了坑。今天就来聊一聊自新房交易当中常见的法律问题。
3: 有购房者看中了一套刚交付不久的次新房，卖家买来呢还没拿到房产证，说可以先签订买卖合同，等房产证办下来之后呢再办理过户，还要求购房者先付大部分的房款。那这种没有房产证的次新房交易风险大不大？签的合同有效吗？
4: 那首先，没有产权证的房屋在法律上进行买卖它是有风险的，但这种买卖合同它并不当然的无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动产产权的变更以登记为准，没有拿到房产证就没有办法办理过户登记，买家付了钱也拿不到房屋的所有权。要是卖家后期把房子再卖给其他人，我们的买家只能要求卖家进行退钱和赔偿。如果我们的卖家呢本身在外面欠了外债，有可能房屋会被债权人进行相关的查封，那在查封期内有可能会被法院进行拍卖，那这时我们很有可能就拿不回来所要的这个房子，只能依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去追缴之前的房款，那这时对方的履约能力就是我们的一大风险了。如果确实想买没有产权证的这种次新房，一定要核实清楚开发商的大产权的情况，是否能够办理产权，同时要和卖家确认相关的购房合同付款凭证是否真实有效，也可以去相关的房产部门看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他项的一些抵押情况，避免日后出现相关法律风险。
3: 来看下一个案例，一位业主买下了一套次新房，那原本满心欢喜准备重新装修，结果一拆开天花板，房梁和顶板多处出现了严重的裂缝，钢筋不仅裸露在外，甚至已经严重锈蚀。那经过专业检测，该房屋的混凝土强度达不到设计标准，这不是简单的装修瑕疵，而是严重的主体结构质量缺陷。那面对这种情况，业主该向谁索赔呢？
4: 要分不同的情况来确定责任主体和赔偿路径。如果前业主在出售房屋时故意隐瞒完了房屋主体结构存在问题，那么前业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业主可以起诉前业主依据合同纠纷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还房款。但如果该质量问题是由于开发商在建设过程当中残留下来的固有质量问题，房屋呢在法定的质保期内，那么即便是房屋已经经过交易了，开发商仍然要对房屋主体结构的质量承担保修责任。
3: 那在法律实务中，业主现在最需要做什么呢？
4: 业主呢在发现存在裂缝或者是有房屋质量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进行修补，要保留好现场的一些原貌，并且保留好房屋买卖合同票据与前房主和开发商之间沟通质量问题的聊天记录等，随后尽可能的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委托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或者是多方协商共同委托鉴定机构对其产生的质量问题进行鉴定，通过司法鉴定明确主体结构是否合格、质量问题的成因、修复的方案以及相关的费用，以及房屋因此产生的贬值损失等相关的专业鉴定意见，会是业主维权的最有力的证据。
3: 感谢律师的解答。那面对房屋质量缺陷，消费者要善用法律武器，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如今游戏充值想必大家呢都不陌生，但是电信诈骗分子也在这个领域布下了陷阱。前不久，市民梁女士就因轻信低价代充值服务落入了圈套，好在民警及时出手，帮助梁女士追回了银行卡中的50,000元。
1: 前不久，长春市公安局明珠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梁女士的报警，称她在某平台上搜索代充值服务，发现一家商家的标价远低于其他家。在与对方交谈的过程中，商家发送了一个链接，该链接与平台交易链接界面高度相似。梁女士填写完相关信息之后，便落入了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陷阱。
2: 他在这个假链接内是没法支付的，只能会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填写到里面。填写到里面之后，诈骗分子会以交易错误或者交易失败、网络等原因，诱导被害人去下载另一个涉诈 APP。
1: 通过下载的 APP， 梁女士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手机就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对方远程操作完成转账之后，告知梁女士等待充值到账即可。很快，梁女士就收到了手机银行的交易提醒，银行卡内的50,000元被转走。这下梁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遭遇到了电信诈骗。
2: 当事人来我们所报案之后，我们就是查明这个相关情况，确认一下这个资金流向，发现这个钱是转到了支付宝一个某账户内。在我们积极与对方沟通，然后与外地公安局协作中，成功将这个被害人50,000元被害资金全部找回。
1: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切不可贪小便宜，在非正规平台进行充值等操作。电信诈骗分子手段多样，且方式不断更新，即使在正常的网购中，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台，切勿点击陌生的第三方链接。
0: 近日，浙江台州一名高考生就因为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右腿突然肿痛到无法走路，被紧急送医，确诊为下肢静脉血栓。明明只是躺着，怎么就躺出了血栓呢？
3: 生活中呢，很多朋友有假期的时候都会选择在家躺着吹空调，每每待上一天。这种躺平呢看似舒适，但医生提示久躺久卧有风险。
4: 我们腿部静脉的血液啊，主要是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回到心脏。比如说如果久坐了、久躺了，小腿肌肉呢就像罢工了一样，血流呢就会变得非常缓慢，血液中的凝血物质呢就会容易聚集，从而呢形成血栓。大家一定要记住三个典型的信号。第一个就是，如果单侧的腿部，无论大腿或小腿，突然间变粗了，两条腿呢粗细就明显不一样了。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单侧的腿呢感觉酸胀，而且发沉，挤压小腿又痛感，走路时呢疼痛会加剧。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患侧一侧皮肤发红，温而且皮温偏高。
3: 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呢，一定不要忽视，要及时到医生处检查。那么血栓如此凶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
4: 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建议呢每坐1个小时呢就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另外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动作，就是踝蹦运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勾脚尖、绷脚尖。这样呢，通过我们腿部肌肉的主动收缩呢，然后促进呢静脉血液的回到心脏。除了多活动以后呢，我们还要日常多吃一些蔬果啊、粗粮啊，少吃一些高脂肪食物，并且在夏天的时候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降低呢血液粘稠度，从而呢预防血栓的形成。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之后呢又陷入满心的愧疚，于是啊当下各种暴食之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就流传开来了。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那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6: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

0: 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1: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0: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北京时间8:56，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玲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明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依依。吃蔬菜的好处：一，有益排便，
4: 促进代谢，控制体重；
3: 二，是维生素最佳来源，
4: 平稳血液的酸碱值；
3: 三，增加饱食感，
4: 减少食物和热量的摄取；
3: 四，促进肠胃的蠕动，
4: 降低食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及早的协助排出人体废物。

0: 北京时间的9:01哈，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都知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家都想变得更漂亮，但很多时候去追求美的话，其实需要更加的理性来对待哈。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如何理性的去变美。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医疗美容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刘丽医生，我们接下来和刘主任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刘主任也有请。离我们的话筒再稍微近一点哈，让我们的传播更加有效。那么可能提到理性变美的话呢，大家都会想说，哎呀，那我就发现自己脸上出现了第一条皱纹的话，那是不是就代表我的衰老已经开始了呢？那面部的皱纹真的就是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当出现第一条的时候，你再出现第二条、第三条的这个速度就会加快吗？
1: 其实呢，皱纹呢，就是我们面部衰老呢最容易被发现的一种表现。那么从整形外科的角度呢，我们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皮肤质量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主要是色斑呀，面部肤色的不均，然后这个毛孔粗大，或者是这个细纹的产生，还有这个皮肤弹性的一个下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动态纹和静态纹的这个产生。
0: 动态纹和静态纹指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就是我们的鱼尾纹呀、额纹呐、或者是这个川字纹，就是通过肌肉的这个表情肌的活动所产生的这个皱纹。那么这种皱纹是通过表情肌的收缩所产生的。所以说呢，它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皮肤弹性吧就是很好，那么即使这个表情结束以后，
0: 对，好像马上恢复平整了是吧？
1: 对，就即使表情结束以后呢，我们这个皮肤状态也就很快的就恢复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皮肤的这个弹性会越来越差。那么在我们做这个长期的反复的这个肌肉收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皱纹呢就会逐渐的加深。那么也就从这个动态纹演变成了明显的一个静态纹。
0: 好，你看我们有这个观众朋友提出了哈，这个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但是感觉好像刘主任说话的声音哈还是比较小一点，我们可以把话筒离再自己再近一点哈，然后我们直接能有一个更有效的这种传播。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皮肤下降然后才会出现的这种皱纹的话，年轻的时候是动起来就有，然后可能年龄增长以后变成不动，然后它就在那儿。那这个动态纹它变成静态纹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多久的这个过程呢？就很快它就会变成那种

0: 不动也有的吗？
1: 这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一个过程，它是日积月累的，也不是说某一天就出现的啊，它是这样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皮下组织和这个软组织的这个这个容量的一个改变，那么也会是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比如说我们这个法令纹呀，或者是面颊部的凹陷，以及这个
0: 好像最愿意老的，我感觉是眼周。因为表情比较多哈，不论你是各种表情做出来之后，基本上在眼部都能够呈现出来。
1: 对，比如说容量缺失的时候，太阳穴也会凹陷，然后这个泪沟啊，还有这个下颌缘逐渐就变得不清晰了。那这些都是一个衰老的表现。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脂肪呢在不同区域的这个减少啊，或者是堆积啊，或者是这个位置的改变所形成的。所以说就是您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皱纹
0: 越来越多，
1: 是不是只是简单的皱纹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皱纹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形态。那么它主要是这个我们面部的这个皮肤的各个层次，不同层次的这个同步的衰老，以及这个骨龄的这个就是骨量的一个缓慢的一个减少，所以导致共同造成的。
0: 好，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哈。衰老不只是在皱纹越来越多表现在这里，而是伴随着我们皮肤多层次的或者说深层次的同步的在变老。
1: 对
0: 啊，然后还有骨量也在慢慢减少。
1: 对，
0: 才导致了这个皱纹越来越多。
1: 是的。
0: 好，这个好像听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很多朋友说为了追求年轻，说我这个抹点什么护肤品吧，我把这个皱纹抹没了。看来这个不是只在皱纹，而是里边已经开始衰老了，然后体现在面部表面才是说皱纹的这种形成哈。它
1: 是
0: 一种深层次的。
1: 对，皱纹实际上最容易被发现，它就是表面嘛。
0: 对，就是
1: 衰老是全层的衰老。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皱纹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之一，然后最明显的去直观的感觉到哈。我们也看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了，说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他就是平时特别爱笑，然后一笑的话就是感觉自己就是皱纹啊特别的多，尤其是眼周，因为眼睛也比较大嘛，所以想问一下，那主任，我要是不想让自己老得这么快，那是不是少做点表情就能好了呢？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乐天派来讲哈，也是一个想要了解的问题。我们平时注意点表情的管理，那会让皱纹产生的更慢一点或者更少一点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表情越丰富的时候啊，这个皱纹呢就会出现的越频繁，那么时间久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静态纹，它会逐渐的加深，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皱纹的这个衰老啊，不光是这个皱纹的这个表情导致的，那么主要是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光老化的问题啊，就是紫外线其实对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也是影响非常大的，它不光能让我们出现细纹，而且还能够说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弹性下降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衰老其实更快一些，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就是不同年龄段的那种就是抗老呢，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像刚才您讲到的骨量它是缓慢去吸收的，那每个年龄段面对的衰老的问题都不同。首先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是从多大年龄开始，然后皮肤就出现了一个衰老的呢？也许是在里边我们看不见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衰老呢是我们从二十几岁开始我们就要关注的啊，因为比如说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它没有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明显的衰老，但是呢它会出现一些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个皮肤的质量的一个下降。比如说这个色斑啊，然后色沉呀，还有这个毛孔的粗大呀，这方面，比如说皮肤这个弹性的下降，那么导致了会逐渐的进行衰老，就从二十岁就开始了。
0: 好，就是所以衰老不是说我发现我第一个动态纹、第一个静态纹开始的，而是从二十多岁，也许我还没有那种什么样的纹路的时候，脸部还是成一个年轻状态的时候，就是属于防患于未然，早早的开始哈。那么年轻人从二三十岁开始注重面部的抗衰，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们能做一点什么呀？除了可能用一用面膜，或者说用一用这个好一点的护肤品之外，大家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什么是对的。那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这种精准抗衰指南哈，从这个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然后到年龄更大，我们每一个阶段都能做一点什么？能不能首先就从二十多岁的年轻开始？
1: 好的，那么20岁的年轻人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实在没有结构性的一个明显的衰老。那么首先我们关注的就是皮肤质量的问题。那我们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色斑呀，面部的这个色沉呀，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考虑用一下光子嫩肤的一些光电类的治疗，这样呢会预防衰老。那第二种呢，就是说比如说皮肤单纯的这种干燥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缺水，那么我们可能就首先要做一些基础的补水，也就是说我们水光针的一些治疗，这样就是效果是比较对症的。还有就是说最主要的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从生活习惯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活规不规律，熬不熬夜，抽不抽烟，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饮食合理是不是合理，要运动，从生活习惯方面我们要自律，这样的话我们能延缓我们的衰老。那么对于三十加的患者朋友们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轻度的一个衰老的一个症状，比如说会出现会出现面部轻度的松垂啊什么的。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主张的这个套餐，也就是说我们的光电的紧致加上这个局部的这个修整这么一个组合的一个套餐。主要是表现在比如说我们面部轻度松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些光电类的产品，比如说这个射频或者是超声类的产品，那也就是说超声炮啊，或者是热玛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
0: 对，
1: 还有这个黄金微针，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早期去运用的。那再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动态纹，就这个纹路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一些肉毒素的注射，那能够改善和缓解延缓我们的衰老。那再一个就是说，当我们面部容量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脂肪它位置下移啦、堆积啦，然后我们会出现一些凹陷，比如说太阳穴的凹陷呀、面增部的凹陷，或者是泪沟的形成，还有鼻唇沟的加重。那这种轻度的这个，对于三十加的女性来讲，因为它是比较轻嘛，那这个
0: 缺的还是比较少的，是吧？
1: 对。那我们考虑就是说，可以做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呀，或者是这个玻尿酸，还有自体脂肪的一个填充，来补充一下容量。这是我们一个最佳的一个组合。
0: 然后再衰老一点就到40岁了哈，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个断崖式的这种衰老的过程呢？
1: 对，40加和50加的这个女性啊，因为她跟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激素水平下降啊，或者是更年期、未更年期啊，那我们导致我们这个一个快速的衰老，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松垂。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考虑的还是以手术为主，非手术为辅的一种治疗方案。比如说我们面部要是出现了严重的松弛下垂，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下面部的除皱手术，也就是说大家说的大拉皮儿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眼周最容易衰老嘛，
0: 对，
1: 那如果出现上睑的这个松弛啊，下睑眼袋的这个脂肪的膨隆啊，然后或者是说鼻唇沟的这种问题出现，那我们也可以其实单独做一下眼周的这个整形比如说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提眯眼袋、双眼皮之类的手术
0: 就是各个年龄段，就是大家这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像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个整个的这个面部的这个衰老，然后从这个第一条动态纹出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才想到说我要去抗衰，那是不是已经晚了呢？没有在起跑线上就开始去抗衰？
1: 我理解的抗衰呢，是从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啊，
1: 只要你意识到了，就是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需求的时候，随时我们都可以开始，从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的。那不同阶段我们采用不同的抗衰方式，然后最好找到专业的医生给你个指导。
0: 那如果抗衰的话，那我们其实也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说法，说一旦你走上这个抗衰路，那就回不了头了。说每一步你都要，比如说该在什么年龄的时候，像刚才您讲到的，比如什么脂肪的填充啊，然后这个包括外科手术的什么拉皮儿之类的，就得一步步这样去走下去了嘛。就很多人说，那这个，哎呀，会不会就是如果说哈，我某一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去做，反而衰老得更快呢？
1: 这个不是的。实际上我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最简单的肉毒素哈、啊
0: 嗯、
1: 大家其实很多人最关注的说经常在临床上会有人问，那我这个打肉毒素会不会我不打的时候
0: 对
1: 它就成瘾了，
0: 对，或者说老得更快呀、
1: 啊、老得更快了，
0: 嗯嗯、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因为肉毒素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一种神经毒素嘛，那

0: 他对这个抗衰方面，他的只是暂时性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肉毒素的这个药品的吸收呢，那它的这个作用它是降低，最后消失的，
1: 逐步的哈。
0: 对，但是对药品本身呢，它并没有从药理学上的成瘾性，也就是说，我们效果没有了之后，那你根据你的情况，你觉得哎效果挺好，我还想继续做，那我们可以继续的去进行注射。
1: 嗯，
0: 如果说我觉得我不满意或者我不喜欢，那我就可以不注射，
1: 随时喊停的，
0: 对，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它不会说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种成瘾啊、嗯。所以说你是可以不需要说那么担心，说我不做了，然后很快衰老的很就很快，这是不对的。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可以延缓衰老，就比如您继续不用以后，然后再继续在注射之前的那个皮肤的状态再往下去衰老。
0: 对，比如说我们连续注射了几年，
1: 嗯、
0: 那么这几年当中你要比同龄人老得慢一些，
1: 嗯嗯，
0: 它本身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那你等你在比如五年之后，那你再从五年之后的这个状态再去衰老，那你还是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
1: 还是跑在了前面哈。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了。而且像刚才提到了这个除皱的问题哈，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尤其是爱美的女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继续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科普一下如何正确的抗衰，如何正确的让我们的皱纹来得更晚一点。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那本期节目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联合吉林旅游广播综艺文化频道共同打造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聊聊关于这个变美的事情。这个提到变美呢，现在很多女性都很关注哈，包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有的时候中午出去吃顿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变美。但是变美的前提，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安全的范围内。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医疗美容科的负责人，也是副主任医师刘丽刘医生。先来问候一下刘医生，上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0: 嗯，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大家很多关注这个美，可是有一些小细节的时候往往生活当中容易忽视哈。我们先来说说最关注的吧。现在大家对这个除皱已经很普及了，知道打除皱针，然后打这个肉毒素。那究竟这个肉毒素它是什么？它适合哪些人？是不是所有的皱纹都可以用这个肉毒素去解决呢？
2: 好的。那其实肉毒素呢，是我们临床上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药品。它是一种神经毒素，是通过呢这个阻止这个神经向肌肉传递这个信号，来够降低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过度的收缩。那进而呢，就是对这个动态纹起到一个改善和减轻的作用。那肉毒素因为它是作用于肌肉嘛，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那比较适合的就是说要对这个眉间纹呀，或者是额纹，或者是这个鱼尾纹，对他们比较友好。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靠表情收缩来导致的这个动态纹。那如果说但是它并不是能够全部的这个面部的这皱纹并不是全部的适用。比如说这个我们这鼻唇沟或者是面部的凹陷呀，或者是脂肪容量缺失导致的这些纹路，还有这个木偶纹，这些呢都是打肉毒素的话，那它都不是会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效果，那只能还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治疗。
0: 就是大家要清醒一些哈，不是说我们一样东西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2: 是的。
0: 如果有人跟你说我用这一个东西能解决所有问题，你千万不要信他啊，都是有的放矢的。那么刚才咱们也知道了啊，它有的适用，有的不适用。那打肉毒素它会不会让这个脸变僵呢？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确实看，有的人看起来挺自然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不行啊，这个肉毒素打完之后，你看他笑都不会笑了，这锅究竟是不是肉毒素的呢？
2: 实际上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它并不是肉毒素本身这个药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个面部表情注射之后自然与不自然呢，它更主要的是要看我们注射的这个剂量啊，注射的部位，还有注射的层次，以及注射医生的这个经验啊，是这些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比如说我们注射的剂量要是过大，或者是注射的位置不够的精确啊，位置不对，那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自然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们临床的医生呢，对这个肉毒素的注射，那我们的原则就是不是说让我们的表情不会动，而是说在自然的这种保留我们自然这个状态的情况下，尽量的去控制这个肌肉的过度收缩。
0: 因为关于这个肉毒啊、除皱啊这个。

0: 关注度比较高哈，我们也多问几个问题。
1: 好的
0: 啊，比如说打这个肉毒素，大家也会关注说，那这个前后我需要做什么准备？我比如说之前不能吃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会不会和这个肉毒素产生冲突？然后打完之后啊，我这个生活受不受到影响啊？没打过的朋友可能关注这些哈。
1: 肉毒素其实它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像中午美容就可以，就是说你中午休息几分钟十分钟，我们就可以把肉毒素注射完成。那么它注射之前呢，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月经期也不用避，那么你正常的生活都可以那只要是注射之后，我们是当天呢，在一般我们是在24小时之内不能沾水也就是说不能洗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三天之内要忌口不要喝酒啊，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东西饮食呢要清淡。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三天之内呢不要去吃这个消炎药这些基本做到就可以了。
0: 好的哈，一般在注射之后可能你的这个医师也会跟你嘱咐哈，有的可能很贴心的甚至都会给你带这个小贴纸啊之类的哈，这个每个服务机构可能是不一样，但是提示大家肯定要谨慎选择正规机构，因为现在新媒体真的是很发达，我们有看到说比如说注射之后不融合的，然后包括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的，也给很多爱美的女性带来了很多这个心理紧张程度，就会认为你说我为了变美，我万一选择不当，我这个反倒让脸僵硬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我们专业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比如说可能这个爱美的女性此刻她有这个心理准备了，她想打这个除皱针，那她选择机构应该看什么，然后她选择这个肉毒素应该看什么，因为肉毒素它可能不同的名称啊，进口的国产的也是一片一片的，我们大方向的原则是哪些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做任何的这个美容医疗美容不管是简单的注射呀还是这个手术啊其实我们都是一个一种医疗行为，那安全呢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所以说我们在即使是注射一个肉毒素很简单的一些这个注射，那么我们要首先选正规的医疗机构，那比如说正规的医疗机构有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首选的就是这个三甲医院美容科，或者是当地比较规模比较正规的一些大的整形外科医院或者是一些有资质的美容诊所呀之类的这是一定要我们要看这个资质的。第二个呢就是医生，就是医生我们也是有这个医生执业证书这些我们都是可以要求看一看因为有些机构呢他有些医生是没有资质的，或者是只是一个写字间的一个没有资质的一个机构，这样的话那肉毒素其实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肉毒素它是一种毒素，容易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0: 两个方向哈，一是看机构你打的这个，二呢是看医生的资质，因为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可能确实是这是知识盲区我的确看到新媒体有很多朋友甚至是在网上自己去买然后拿回来，然后可能找认识的人他去打这个东西但是原则上我刚才大概听明白了，首先要有医疗机构的这个资质的这个营业场所才是可以的，你有权利去要求看他的资质正常的机构都应该是悬挂在外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你要为自己负责，别认为说哎呀就这个一个肉毒素我就打两针就完事儿了，但是这个是要有医疗资质的。
1: 对，
0: 第二给你打针的这个人你也要求看他得有医师的这个资质是吧？
1: 是的。
0: 不是说拿了一个谁他有这个经验他都敢给自己打，不能拿着，他的风险在哪儿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忽略了风险，所以觉得这个事儿很小。
1: 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他们在网上买这些药品实际上正规的药品在网上是购买不到的。因为它是国家就是正规的药监局是有这个发售的，那么我们是它要跟正规的机构进行合作比如说在这里可能不方便说这些名字
0: 好像给人做广告，但是正规机构
1: 正规的药品正规的药品它都要跟正规的机构有这个合同然后他要这个医院的资质，然后要这个医生的这个执业证书，然后他们原件复印件拿回去，然后再把这个复印件 复印件保留，
0: 就这个
1: 要存档。

0: 的
1: 路径是全的、
0: 嗯、对，然后存档的，然后他才可以把这个药品卖给我们医院，
1: 嗯
0: 啊，或者卖给我们的这些门诊机构啊，他这所以说你在网上随随便便是买不到正规的药品的，所以你买到的药品一定是假的。
1: 嗯，你想你买到的是什么吧？嗯、咱不说真假的，你猜猜。
0: 的
1: 嗯、这是第一步，就是你第一步就错了，后面就不用想了啊、
0: 嗯。
1: 我们已经说的很细致了，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正规的，咱看病就医要正规，我们要求美的这条路也要正规。嗯，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还有比如说除了这个去皱啊，还有用光电仪器的啊。现在呢，这个抗衰啊，比如说有我听到的、啊、什么光子嫩肤，然后名字什么皮秒、热玛吉、超声炮，名字很多。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他们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类型吗？是不是就是同样的东西啊？套了不同的名称而已，原理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呢。它适合哪些人，然后什么样的皮肤，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嗯，其实光电仪器啊，它是一类，
1: 是
0: 一类啊，通过这个光啊、电啊，或者是聚焦超声，它的能量作用于皮下或者是软组织啊、这样，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设备啊、它主要呢就是说包括呢，比如说这个激光啊，激光类，然后这个强脉冲光，还有这个射频，或者是这个聚焦超声，那基本等等啊，主要是这几类。
1: 嗯，
0: 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嗯，主要是这几类。嗯，他们呢的他们的作用原理和这个作用的层次其实都是不同的。嗯，
1: 就是总体都是光电超声，但是可能不同的名称它由于这个长短波啊，然后强度大小啊，它就不太一样哈。那我们帮它细分一下，比如说不同的类对应的不同的大概是什么方向呢？能真的达到什么提拉紧致变年轻吗？
0: 那简单的说啊，这个激光和这个强脉冲光，他们主要擅长的呢就是我们面部的暗沉、色素的不均啊，或者是这个细纹、毛孔粗大、红血丝啊，还有皮肤的这种弹性的下降，就是衰老，它主要是作用于这一块啊。那么再就是我们这个射频类的机器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产生热能啊，让我们的这个胶原收缩，然后进行新生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轻我们这个细纹呐、啊、以及轻中度的一个松弛，它能够很好的去解决。那超声类的产品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更深层次的，它作用的层次更深，那么可以有更好的紧致提升的效果，也就是说它最多的时候能做的，它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筋膜层，那它紧致提升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这就是它们的一个区别。
1: 每一个不同的这个程度啊，它可能还不一样。
0: 是的，
1: 你这个光电它作用到哪儿还不一定啊，因为我可能了解也是通过这个新媒体哈，因为我们看到最近有些新媒体它也在，比如有真有假，然后帮助大家去辨别和识别这个仪器。我听说有很大的学问，因为可能有的人他在有的机构做这个，咱们就拿这个我目前听到，比如说超声炮，有的机构它可能很便宜，有的机构呢它的价格要比那个机构贵好几倍，然后他们打的这个说法啊，就说这个前面的这个头是不一样的啊，发数是不同的。然后呢，我看这个新媒体上又有做这种报道的，说啊，它有的机器啊，虽然跟你说是最新的，但它已经过时了。这个我们对于普通受众来说，有什么去辨别的方式和方法吗？
0: 其实这个光电的机器啊，它这个价格是千差万别的，因为它厂家也不一样，那么它这个包括输出的功率啊、参数，它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正常人去，普通人就很难去辨别。它很难去辨别，
1: 不是一两句能教得会的
0: 、所以说我觉得那正规的机构它用的机器应该相对还是正规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去正规的机构去做这些项目。
1: 就是学问真的是很大。
0: 对
1: 然后它
0: 会差出几十倍的一个这么一样的，就是价格，就是这个机器的价格，包括这个探头它都是有成本的，那所以说有的地方价格就很低，有的地方价格就很高。 嗯，它是因为它成本就是不一样的，那出来的效果它也不一样。
1: 嗯，所以这个呢，前提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它不同的机器真的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效果，
0: 对，
1: 然后它的价格就会有不同的差别，
0: 千差万别，对、
1: 啊、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百姓说哎呀，你看那大机构它不就是广告做的多，大机构它看起来正规，所以它价格高啊。这回我们也知道了哈，正规机构走的途径它是正规的，然后产品它确实它的成本也是更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提示大家，在你无法去辨别学不会里面的门道的时候，咱们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正规就医。
0: 对，
1: 嗯，好的，那还有哪些这个里面的小秘诀哈？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来提问哈，咱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变美的小秘诀。

0: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综艺文化频道共同为大家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聊如何变美。变美就医，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正规就医哈。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医疗美容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刘丽，我们来问候一下。刘主任上午好。
1: 主持人上午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0: 变美大家都很想，但是呢确实有些人呢在这条路上已经探索到属于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了，有些朋友还是很担心哈。比如说我这个打这个针啊，会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啊，我做这个会不会就是让我出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帮大家去解答这些问题。刚才咱们也说了关于这个除皱啊，关于就医机构，我们要选择有正规机构的，然后包括给你操作的这个医师，我们是有权利去主张我要看一下你的资质哈。还有哈，光电类的大家有个误区，就会认为光电类的你不就是拿那个仪器在我脸上出溜出溜那我这个光电类的是不是就是零风险啊，没有任何创。
1: 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么大家以为这个光电呀包括注射呀实际上认为是无创的一种操作。那无创呢实际上不等于零风险。那就拿光电来说啊，光电的设备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能量的这个作用于皮肤，不同的能量作用于皮肤啊皮下组织。那么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它一定是有一个适度的一个热量啊参数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去操作，如果要是说操作的能量不对啊，或者是我们操作的不规范，也会引起一些问题。比如说会出现面皮肤的色素沉着，然后或者是水泡灼伤啊，甚至导致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个破坏啊，这种情况也都是容易出现的。所以说无创并不等于是零风险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要正规就医，因为你想给你操作的这个医生他要去评估你皮肤的这个接受能力，然后包括我们要操作这个仪器它是有很多参数的，稍一个小设定它就千差万别。那对于你来说我们患者肯定是看不懂，但是对于医生来说，那他如果专业度越高，他就会找到一个既适合你调整变美的方案，又能保证安全的这样一个途径哈。
1: 对，他的参数是有安全范围的。
0: 好的哈。另外确实也有一些患者说帮我做大一点啊，这样的话我这个效果是不是更突出更明显。不是越大越好。
1: 这个、是要医生来评判的，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肤质来决定的。
0: 好的哈。那我们同时啊也要关注到我们的健康安全，再次的提示大家哈。在这个美容的路上啊，有光电，有针剂然后当然也有运动这些各式各样的方法。还有一种途径大家都知道哈，说这个哎呀这些都不好使了啊，我这个年纪大了，但是我还想变美，会选择手术类的啊。那这个是就年纪大去考虑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也见过好像不太大，然后他的眼皮是我身边的人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好像一方面解决了问题，一方面变美了，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手术？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医生做任何一类的手术，那首先要考虑的它就是有没有明确的适应症。那您刚才说的那个眼睛有问题，那我猜大概率有可能是不是它上睑提肌这个力量不够，
0: 对，
1: 然后导致了上睑下垂。那即使它很年轻18-19岁我们也是可以做的。
0: 没好意思说，确实是我一同学我说怎么做双眼皮了，他说我不是去做双眼皮，我是这个眼睛有点像睁不开，然后正好做了双眼皮。我说这挺好啊，既解决了问题然后还变美了。
1: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一个手术呢都是要考虑它的适应症，跟年龄呀、跟其他的都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它现在

0: 这个状态进行评估。
1: 嗯，
0: 你如果说哈，我们现在今天不讲的抗衰嘛，抗衰前面是我们做的讲的是注射和这个激光。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对轻松度的这个衰老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种严重的面部的一个松垂或者是这个容量的缺失，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手术治疗了。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出现了上睑的松弛啊，下睑眼袋的这个脂肪的膨出啊，或者是太阳穴的凹陷呀，再就是面中部的这个严重的下垂。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考虑呢就是说眉提升术或者眼袋整形术还有这个双眼皮的修复术以及这个我们所说的面部提升术，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大拉皱那这些手术的优势呢就显现出来了。手术呢主要是解决呢我们这种因为容量缺失、容量的改变导致的衰老，还有这个组织的下移以及这个结构性的改变。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首选的就是手术治疗。
1: 好的哈，就大范围的这种下垂一个呢是美观，其实另外一个有的尤其是眼部它还影响了功能是吧。
0: 还有一些人出现倒睫呀，上睑倒睫、下睑倒睫，或者是它遮瞳遮得很重，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也做一些七十多岁的一些老年人他严重的倒睫或者说影响我视力了这种情况下也是一个明确的适应症。
1: 所以就不能挺，这个眼皮如果挡在这儿，它对这个整个眼睛的卫生环境也存在一个隐患。
0: 是的。
1: 好的哈，还有很多这个想做不敢做，一方面是为了美观，另一方面真的是影响了功能，然后它这个是不得不做，那它的路径比如说约好时间定好时间，然后我就直接去医院就能做吗？现在有网上不是有预约吗？还是要术前做哪些准备呢？
0: 术前准备其实还是挺多的。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如果想要去做一个手术的话，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面诊面诊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你要知道明确自己想要改善的方向那么确定这个术式，还有这个麻醉的方式，以及我们要了解那个这个手术的预估的一个风险。这个都要是先了解清楚的，然后我们才决定去做这个手术。那在术前之后，在术前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这个血常规、凝血功能、血糖的检查，还有一些传染病的筛查，以及这个心电图等等。那这些检查呢，一般是根据我们手术的方式不同，那有不同的变化。然后再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经常有些人经常吃阿司匹林呢这种抗凝的药物，或者是这个活血化瘀的中药有些人调理内分泌啊什么的，会有出现这种活血化瘀的中药长期服用，还有这个保健品，就活血化瘀的这些保健品，
1: 但凡有活血功能的都不行
0: 对，这种药品呢，我们要提前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停用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够进行手术，这样能保证减少术中和术后的出血再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月经期，女性的月经期是不要手术的，要一定要避开月经期。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是心脏病，那如果说有这些疾病的情况下，要前提要自己先用药稳定，让他这个病情稳定，这种情况下要如实的告知医生如果可以我们才能给你手术最后一点，也就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也就是我们的心理准备了。因为有很多人他考虑不到这儿他讲的我就是做一个手术而已嘛。但实际上心理准备是这个手术成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首先要患者要了解，就是要有合理的对这个手术的一个期待值。不要有过高的期待，那往往最后他就是不满意的，或者是他自己也很纠结，很焦虑。再一个就是手术的恢复期，因为美容手术嘛，它是这个有这个恢复期的，有肿胀啊、紧绷感呐、那术后的一段时间的不好看呀这个过程你要有 明确的有很好的心理准备，那大概一般是3个月、半年甚至是1年的时间，那这个恢复期过

0: 生中不要过度的焦虑，那有些人就很崩溃了，这个就不建议手术了啊。还有些人呢，就是做这些手术呢，就是为了解决情感上啊，或者是工作上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把这个手术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手术的。那目前这几年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年轻的孩子也好，或者是中年人也好，焦虑症啊，就比如说这个心理疾病啊，这些我们见的也很多。那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不建议进行手术。
1: 嗯，好的哈，就是我们呢既要变美，但是呢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变美这件事情哈。的确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很有哲学的一句话，不就是说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啊，所以我们在不能说咱做这个手术我就不带啥期望，我肯定是有期望值的，但是期望值不要定得太高。我们可以变美，医美的手术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定问题的，但它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哈。那好的哈，我们今天也感谢刘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变美的这些小妙招，包括一些小细节哈。再次的提示大家，如果想变美，一定要注意要正规就医。那本期节目，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张小林，感谢大家收听收看综艺点文化频道旅游广播的金牌医生。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蓝心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9: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到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
14: 我能说。

0: 我会唱，
1: 我能拉琴，
2: 我能逗乐，
3: 长春
4: 鱼
1: 四合
4: 白山
5: 白城
6: 辽源
3: 通化
7: 延边
8: 通庄
9: 顶
10: 梅河口
3: 相互揭穿
11: 自得其乐。
3: 哎呀妈呀，老有才
10: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0: 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大家好，那今天呢不但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您呢也可以收看到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了。老朋友兰心，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的热闹哈。我们迎来的呢是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好朋友们，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他们，欢迎你们！哎呀，看着大家脸上都绽放着像花儿一样的笑容哈，幸福像花儿一样。朋友们，在喧嚣浮躁的当下，可以说诗歌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那份浪漫，朗诵也是文字最鲜活的发声。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啊，就有这样的一群群热爱文字、钟情诵读的人，他们以诗为友，以声为艺，深耕大众朗诵文化，传播经典，让我们的千古流传下来的诗词走出书本，走进生活，浸润我们的日常。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次欢迎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好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在我身边呢是诗社的两位社长，一位呢是我们的任静大姐，欢迎任静大姐。
1: 大家好，
0: 欢迎你。一位呢是我们的贾琪社长，来欢迎我们的贾琪社长。
2: 好的，欢迎。
0: 欢迎大家的到来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诗社呀，来了27位骨干成员，所以在这里也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你们，欢迎。哎呀，看到这个诗社的好多的我们的成员，有我熟悉的面孔，也有陌生的面孔哈。有的呢是多年来一直支持关注社区欢乐游的老朋友，也有我们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新成员哈。在这里呢再次感谢谢大家对诗歌的那份热爱与传承。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社长任静社长，听说你们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哈，也有自己的一个宣传口号，今天能不能为我们发发声啊？
1: 好的，我们的口号是
3: 以声传情诵读经典，
0: 以声传情诵读经典。再次欢迎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朋友们，也期待着今天他们通过我们的电波和我们的视频直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那说到这个朗诵一天天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这个名字啊就自带一份温暖与坚持的力量。那当初呢我们为诗社定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初衷呢？
1: 是的，我们在5年以前，我们的老社长厚荣姐姐就是把我们这个名字就起得非常好，因为一天天嘛，我们都一天天都有那个每天都有一个经典的作品，
0: 嗯，
1: 还有那个周六和周日呢，我们有那还有那个点评啊。现在呢，一直坚持了5年。今天呢我们有一些优秀的点评师和领读师都来到了现场，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为我们诗社默默的奉献。
0: 好，谢谢任静大姐哈，能够感受到她此刻那份激动的心情。因为我们的诗社成立已经几年了？
1: 5年多了。
0: 你想5年多能够天天坚持去打卡，天天

0: 有人带着去诵读，天天有人去点评，我觉得这样坚持下来，日复一日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也能够感受到哈，我们在组织上啊，以及这种整个的这个师资啊、专家团队等等啊，都是非常有力的后盾啊、也让我们的朗诵一天天不断的在壮大，是吧？
1: 是的，
0: 嗯，是啊，当初的这份初心已经化作我们坚持的这份日常，包括呢，他们经常还有一些公益演出、公益分享，在众多的朗诵社团中哈、你们呢也始终啊、深耕大众的诗歌朗诵，这份坚持啊、还有这份信念啊、你觉得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对一种朗诵的热爱，一些那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走到了一起，尤其是我们这个优秀的点评师，今天也来了两位，这位呢就是董慧民老师，那个曾经穆慧民老师啊，说错了，穆慧民老师呢，去年在2005年全国的老年这个中那个国家老年大学和那个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乐龄杯，我们取得了第二名。尤其是在那个决赛上呢，我那个慧敏呢，还和那个孙晓明老师一起同台演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看到那时呢，我们都真的非常的骄傲，有我们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的这么大型的节目啊，
0: 而且还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哈、这是我们天天朗诵诗社的一份实力哈、那另一位点评师是哪位呢？
1: 我们的贾琪
0: 啊，贾琪大姐，
1: 对
0: 啊，好，那贾琪大姐呢，又是我们的社长，忙于一些日常的事务，同时呢，还要坚持为大家指导点评，真的是一路走来哈，无私奉献哈，也感谢您。好，那刚才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实力哈，那接下来彰显我们实力的时候就到了哈。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穆慧敏大姐。张冰还有尹丽杰、张建平为我们带来长江，我们共同领略一下他们的风采，有请到我们的表演区。好，在这里呢，我们也把一份热烈的掌声哈、送给他们，期待着他们的精彩演出。

0: 如果大地是一把琴，那么长江就是其中的一根弦，在天空的怀抱里，它一直不知疲倦的冥想。
1: 如果长江是一把琴，那么我的心就是其中的一根弦，无时无刻不在为它而震颤。
2: 我是在长江岸边长大的，我记得上游飘来的风帆，我记得隔江相望的渔火，
3: 我记得江上的风和风中舞动的芦苇，我记得翻卷的浪和浪里飞翔的白鸥，
0: 我记得一江两岸油菜花开，把春天变成了天堂，
1: 我记得江南江北稻花飘香，到处是
4: 丰收的景象。
2: 我是在长江岸边长大的，我常常在早晨沿着江堤奔跑，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太阳的升起，但每天都可以看到江水的奔流。
3: 即使在乌云压得大地无法喘息的白天，即使在大雪纷飞没有月亮的夜晚，
0: 我的耳畔大江的旋律从不停歇，它时而浅吟，
1: 时而浅吟，
0: 时而高歌，
1: 时而高歌，
0: 时而潮涨
1: 浪涌，潮涨
0: 浪涌，时而浩荡前行。
2: 从上游的蹒跚学步，到中下游的大步流星，长江就像孩子一样，勇敢地成长着，无畏地前进着。
4: 大江东去，江之永矣。
3: 它浩浩荡荡穿越了五千年的文明，
0: 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它一次又一次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万堆雪，
4: 长风破浪，直挂云帆。
1: 长江就像一条黔河，流淌在历史的深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非成败转头空，一江春水向东流。
2: 长江从不管世间的兴亡，任江上的一轮明月，
3: 一轮明月，
2: 一道斜阳，
3: 一道斜阳，
2: 和一个又一个传奇，
3: 传奇，
2: 变成英雄和诗人把酒时的感叹。
4: 我的奔腾不息的长江啊，
0: 你是天空下闪光的河流，
1: 你是格拉丹东雪山射出的一支响箭，
2: 你是一个伟大民族拖着太阳升起的一只手臂，
3: 你是陆地写给大海的一首情诗。
4: 而此刻
0: 大江啊，
2: 你就是我为你而写的这首诗歌之中
4: 一行清亮的诗句，清亮的诗句。
5: 好，感谢我们的第一组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长江啊，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哈、啊。那刚才呢，他们全情的表演，也让我们心中啊、激荡着对祖国大好山河的那份热爱。谢谢你们，再次感谢。好，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朋友们哈、啊。那如果呢，你也为这些 在平凡中去汲取养分，传承经典的这些可爱的哥哥姐姐们啊，你也被他们的声音，被他们的节目所打动的话哈，也欢迎大家随时为他们点亮小红心啊，你的一份小小的鼓励也是他们坚持的一份力量。好，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表演的呢是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朋友们，他们是贾琪、侯超英、任源，还有罗淑华为我们带来的女声四重唱，我们来欣赏这首《祖国》。

0: 好，谢谢四位的精彩表演哈。这首歌《祖国》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哈，他们演唱的非常的深情，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情深似海。好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那我想呢，他们啊也真的是把自己对祖国的那份赤诚之心游子那种赤诚的爱国之情表现出来了。看得出啊，他们在生活中呢也真的啊是在以生传情来传承经典，传承美好。那在这个大家庭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朋友们啊真的是多才多艺。刚才我们的贾琪社长还演唱了这首歌啊，参与演唱了这首歌啊，贾琪社长真是唱得很好啊，很专业啊。那你们在排练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很多非常难忘的事情呢？说一说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
0: 嗯，
2: 因为这个祖国吧，这个歌曲是一个是新歌，再一个呢，它非常大气，而且就是音乐特别好听，这个歌词也非常上口，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这个歌。我们在线下排练了两次，可能是不太成熟。
0: 才排练两次就已经感觉大家的那份默契了哈。那相信大家通过不断的磨合啊，一定会把这首作品打磨成精品。你们加油
2: 哈，下次我们一定会努力。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啊。我们请李敏，还有我们的曲世华大姐、孙佳梅为我们带来《珍惜》，我们掌声欢迎。

0: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
1: 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太阳星星月亮，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最美的画，最美的舞蹈，看看什么是蓝是绿是红是黄。我想看的东西呀，是那么的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
2: 太少了，
1: 但是我也将非常感激能给我一天的光。
0: 一个耳鼻的小男孩说，
3: 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即使给我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听听歌声琴声，听听风雨声波涛声，听听老虎的长啸，小鸟的啾鸣。我要听的东西是那么多，
1: 那么的多，
3: 一天的声音太少了，但是我也将非常感激，只要能给我一天的声音，
2: 一天的声音。
0: 一个哑者多么希望能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能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希望站起来走过去，
2: 站起来走过去，
0: 和同伴一道散步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宁愿牺牲一切也要回到青年时光，
2: 回到青年时光。
0: 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正像江水一样，
2: 正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4: 好，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珍惜哈，我觉得也真的是让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幸福。那我想呢，每个人的幸福都不同，世界上的幸福有千百种，但是呢，诗言志，声传情，用我们的声音去传递温暖，去给予别人力量，去让别人获得感悟与思考，也是我们的一种幸福，是不是？
5: 对的，说得非常好。
4: 那么社长任静大姐哈，那么和大家在一起，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幸福满满啊？
5: 对的，我非常幸福。我觉得这些朋友哈，非常跟我们热爱朗诵，通过朗诵呢，我们那个在一起呢也获得了快乐，大家也呢增强了友谊啊，因为就像一家人一样啊，经常联系，问寒问暖，谁家有什么事情了，大家都非常牵挂。
4: 好，那大家呢也是彼此学习，彼此关心，彼此呵护，彼此温暖，彼此给予一份力量啊，所以我们的朗诵一天天才能够坚持五年多，是不是？好，那其实呢，我觉得他们这种坚持啊，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普通的平凡人，他们对诗歌的倾注的那份热爱，以及我们千百年传承的诗歌文化给他们的文化熏陶，还有精神滋养，是吧？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点亮小红心，为我们的朗诵一天天的这些可爱的真诚的朋友们点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聆听的作品是孙晓辉、马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合作 合诵，许你一世尘缘，只为今生再见。我们掌声欢迎。
6: 那一世情缘，只为今生相见。那一世，我在佛前求了500年，只为这一世的相见，还你前世未了的夙愿。
7: 这一世辗转千里到你身边，最美的花季却不曾开颜。5载同窗共度，朝聚暮散，别后只羡梁祝。昼短夜长，这一世苦度万日，再到你身边，最美的花季，最美的花季已逝，却已懂得释怀。
6: 此刻你我站在一起，请光影之神证明，我们曾在时光隧道里留下永久的印记。
7: 你见我合手低眉了吗？你见我含羞浅笑了吗？这一世注定还不了我前世许你的夙愿，那就还你个歉意吧。如果有来生，
2: 我们一起化蝶好吗？
4: 来生我们不一定还能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应该最美好的应该是这份当下的时光。所以我们看到了啊，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朋友们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学习，可能他们不一定是非常有专业水平的，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文字中汲取的那份养分，他们呢也都在向阳而生，在文字中啊去汲取自己心灵的那份力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精气神真的都是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满满的正能量。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好朋友们啊，今天他们一行27人，当然我们这个团队呢是不仅仅27人人哈，他们现在呢已经是发展到200多人了，而且200多人呢遍布全国各地哈，不断的在壮大。今天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那下面呢，我们将欣赏到的这个作品呢，是张秀明、刘丽、张慧，还有张腾宇、庞小燕合诵的，我们非常熟识的啊，高尔基的海燕，我们欢迎他们。
8: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6: 呻吟着，呻吟着。他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他们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了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飞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8: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沫。
0: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的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来到，它黑色的，它在大笑，它又在嚎叫。它笑那些乌云，他因为欢乐而嚎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在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2: 是的，遮不住的。
9: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这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10: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
8: 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
0: 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呐喊，
9: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这首高尔基的海燕啊，就是我觉得特别是50后60后70后啊，对这个作品真是非常的熟悉哈，而且很有感情。我们都想做那只暴风雨中的海燕啊，不畏狂风，不畏骇浪，勇敢的做自己哈。而且呢，这首作品它所赋予的那份革命的无畏的战斗的精神也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我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穆慧敏大姐哈。那慧敏大姐呢，是我们诗社的点评老师之一。那么这五年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这些作品呢遍布古今中外。那么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您

0: 这最重要的是啥？体验我们的人生，同时觉得更加丰富的是啥？体验我们各种各样的人的
1: 曲呢？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大型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个唱段哈，难度很大啊，表达了两位革命者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忠贞的爱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燕和蔡昭明表演我们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相伴一生》。

0: 去触碰，去增加这份情谊，增加对文字的理解和感情，从而呢让他们这种读书诵读成为改变自己丰富生活的一种方式。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参与直播的呢是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好朋友们哈，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这些普通人他们向阳而生的这份力量，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200多人的团队来自全国各地，虽然性格不同，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同，但是呢大家都坚持每天日日诵读，朝朝暮暮，日日精进，那么天天朗诵呢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丰盈了内心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孙晓辉、张秀华、赵春云、赵岩还有张慧雅为我们带来他们精心准备的合诵《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一起来聆听。好，这个贾琪大姐，您对着话筒说，您介绍一下，是不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作品？
1: 我们这几个那个老师们读这个作品，他们也经过多次打磨，特别认真，尤其是那个张秀华大姐，已经80多岁了。他对朗诵的酷爱真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0: 哪位是张秀华大姐？我怎么觉得年龄啊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是80多岁，大姐你太年轻了啊。那能不能告诉大家你这个年轻的秘诀是什么呀？
2: 锻炼呢？
0: 您锻炼
2: 身体
0: 啊？都坚持什么锻炼？介绍介绍。
2: 就是太极拳、太极剑、八段锦，就这些，
0: 再加上
2: 太极扇，还有那个朗诵。
0: 哎呀，坚持的太好了，真的，我觉得您容光焕发的，不是我恭维您啊，您真的是特别年轻啊。那看来，这些美好的坚持啊，都让您能够感受到这种生活的美好，也让您浑身散发出这种朝气蓬勃，是吧？
2: 主要是坚持。
0: 好，坚持就是力量，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欣赏你们带来的《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0: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夕阳在晚霞里穿行，我想只把我童年的记忆留下，其余的都变成风，托起时光的云，与昨夜的星辰对话。我就还是那个喜欢在夏日里数星星的小姑娘。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太阳沉进了海里，天海相接的地方一片迷茫，原来能拖住

0: 太阳的大海也有刚大的时候，我想只把童年的风帆留下，其他的都变成海燕吧，去完成我无数次梦里的飞翔。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身边的麦浪闪着粼粼金光，风里全都是麦子熟了的味道，我想那里有童年的炊烟，那里有母亲的影子，其他的都化作家乡的河水吧，去灌溉失血的沙地。
0: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孙儿从夕阳里向我跑来，他和他的小书包上泛着金色的晕圈，我想把我童年的快乐都留给他，其他的都编织成祝福，去完成生命对生命的护佑。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金色的阳光洒满温暖的大地，红色的云彩铺在西面的天空，我的银发被晚风轻轻掠起，我一定要牢牢记住这美好的人间风景，把所有的笑意藏进皱纹里，然后沉沉地睡去。
2: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0: 夕阳在晚霞里穿行，
3: 把我童年的记忆留下，
0: 把我童年的风帆留下，
1: 把我童年的炊烟留下，
4: 把我童年的快乐留下。
5: 太精彩了，谢谢你们。不知道是年龄的原因啊、或许是岁月的沉淀啊，我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喜欢在日落的时候看黄昏，所以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想我们会感受到岁月的那份芳华，人生的沉淀的那份美好。是的，那么通过这首诗歌，我们也再也不会惧怕老去，老去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那今天呢，我们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的朋友们，他们用声声诵读传送经典，字字深情润心田。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他们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诗歌不再遥远，让风雅走进日常。他们用声音传承文脉，用热爱点亮生活，也让中华经典在声声诵读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在这里呢，兰心也祝愿啊，我们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祝愿每一个愿意把我们的日子过成诗的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心中日日有诗，日日岁岁温柔，让诗意成为我们最恒久的生活底色。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的朋友们，也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他们的口号：
4: 以声传情，诵读经典。
5: 再次感谢他们，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我们的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他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推广大使王老师。
1: 济世为民做良医，度尽人间苦与难，世间从此无病痛，健康安详过天年。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乾隆长寿膏，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并且关注生命奥秘健康养生类栏目。
3: 王老师您看啊，转眼间呢咱们的节目开播了也这么长时间了啊，那很多听众朋友们呢都成为了您的粉丝，称赞您学历高，说话真诚，大家伙呢也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尖端的医疗科技，给大家伙解决了疾病的问题，还通过电波呢帮助听众朋友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做张桂芳女士的感谢信，说王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说一定要在节目里感谢您呀。
1: 娜娜呀，其实我刚被咱们栏目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 但是啊，这时间越长，就发现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呢，已经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依赖。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张桂芳，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之间呢也不认识啊，是有一次啊，她遇到了难题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讲一讲。说啊，她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呢女儿刚刚过完6岁的生日，她觉得这个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女儿啊分床睡，分开睡啊。这个刚开始啊，女儿呢慢慢也习惯一个人睡了，但是没想到前几天女儿突然间说这个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啊，有人摸她。刚开始这孩子母亲心里想啊，这是孩子啊，这女儿的借口啊，这个是不是不愿意一个人睡觉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家里呢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所以说呢，张桂芳呢也没往心里去啊，她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之后啊，两三天女儿总说半夜有人摸她，后来这个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心里想这孩子也不可能天天撒谎，就问她老公啊，她老公说呀，说我半夜也没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事儿呢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说，总不能啊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着孩子面问你们摸没摸这个孩子，这不可能是不是？正好呢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就把这个电话打给了我。他说，王老师啊，您经得多见得广，你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帮帮我。我听完这个张桂芳啊这个介绍啊，说完这个事儿，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说啊，我说这个事儿好办，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女儿房间，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打开了监控，就一直盯着，一直看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呢轻手轻脚的走了进去，随后呢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女儿啊一起睡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母亲吓得是冷汗呢直出直冒啊。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孩子的奶奶，看到这个老人家轻轻抚摸着孩子，就像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被子啊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的走了出去。看到这儿，孩子母亲才明白，只是虚惊一场啊，这就是啊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原来这个孩子啊，他从小呢被奶奶带大，老人家呢对这个小孙女啊他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肺啊就出现了毛病，这个老慢支啊，那是家里家外的咳嗽，说话也是啊吼吼的啊。但是呢这个孙女慢慢长大了，他呢就觉得奶奶埋汰他呀，不想和埋汰的奶奶一起玩，有的时候奶奶想抱他，他不让抱，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孙女也没办法呀。 就只能晚上啊等孙女睡了之后才啊拥抱一下，才能啊稀罕稀罕这个孩子。这回是真相大白了啊，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我这悬着的一颗心呢也落下了。后来呢，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我让老人家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也就是两个月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啊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啊也不嫌弃他了，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孩子奶奶啊，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栏目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是相当的不容易，很多啊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啊那是咔咔的咳嗽，肺啊都好像要咳炸了，早上家里人不是被闹钟叫醒，而是被你咳嗽声音给吵醒，有的严重的咳的那是上不来气儿，憋得脸红脖子粗的，一口一口的吐黏痰，痰呢吐在地上抠都抠不下来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的还是啊你自己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气，是不是啊？要不总觉得这个气儿它不够用啊，咳嗽的时间长了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的喘，要是拎上二斤东西上楼啊，那进屋第一件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子里边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嗓子里面啊跟人说话这个气儿它不够用，人家恨不得呀想帮你吸几口气，慢慢的开始啊心慌胸闷，甚至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人体啊，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去，所以说啊，人活一口气，你的这口气出的就是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就像啊被土埋了半截子一样，要多遭罪啊，他有多遭罪。
3: 嗯，没错，王老师。

0: 我舅舅就是老曼芝和哮喘，有时候看到他犯病的时候，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特别不好治，用我舅舅的话讲就是死不了活遭罪呀。
1: 是的，娜娜，张桂芳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王老师啊，肺病多难治啊，啊，你用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啊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那是大问题啊，但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什么意思啊？不是大夫不给你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邻居就有哮喘病，常年是咳嗽呀，喘气困难呢，哎，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呢跟土埋半截子一样，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了，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那么再看看现在啊，对这个老曼芝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能吸氧，吸氧不行呢，有雾化，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够让这口气儿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呢，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对不对啊？而现如今科学发展的更好了，乾隆长寿膏出现了。雾化和吸氧啊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乾隆长寿膏呢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进行有效治疗的。比如说它当中包含的肺活肽，这种肽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啊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运用上啊这个活性多肽的朋友一样，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就是清痰效果相当快。大家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的粘液。那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啊，还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那个痰液呀，伴随着这个腥臭味儿，随着大量的粘液排出，你呀就会发现嗓子眼儿像有棉花团塞着的那种感觉它就没有了，你不知不觉当中嗓子眼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一下子空气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好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那么其实大家听好啊，这就是乾隆长寿膏帮助你清除掉沉痰老痰。你想一想，呼吸道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乾隆长寿膏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肽，就像这个生物肽里面啊，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修复。对于啊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那你的痰它不就不会再出现了吗？所以啊，有了乾隆长寿膏当中这100多种活性多肽分工合作的话，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曼芝、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

0: 心病，还是哮喘，还是啊这个尘肺等等啊，咱们大家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快速杜绝二犯的发生。那么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乾隆长寿膏推广给大家的原因，为什么在百家电台做2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康复，让大家看看科学才是希望，传统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生物医学所淘汰。打个简单的比方，咱说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还是愿意坐飞机啊？我想说100%的人说我肯定要坐飞机，是吧？那么同样有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吗？越活越回旋吗？我都替他们呢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2次啊，咱们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吃亏上当，那样这个病啊治起来真的可就是没头了，没完没了了。那么讲到这儿我真的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话呀讲这番话有点严重啊，严重了一点，不过我是真心的替大家伙着急。现在呢虽然有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大家2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但是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57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2块钱一克。啊，这其中呢相关部门呢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期限的进行下去啊，把推广工程啊开展下来。所以呢我讲一句话，推广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3天5天，也可能就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的报名申请，拿到名额，这样做呢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大家能用心对待疾病，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说乾隆长寿膏的价格恢复到57美金，我们想用也用不起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乾隆长寿膏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7美金一克。
1: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7美金一克的乾隆长寿膏，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2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久等了，您好啊。
3: 哎哎，您好，能打通和王老师通上电话，我就很高兴了，等也值得。我是您的用户。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我首先吧，想跟您说说我的好情况。再就是吧，我还有要求。我自打用了乾隆长寿膏吧，现在我就感觉我可有信心了，每天日子过得也有盼头了，也有信心把我的病治好了，这心态都不一样了。
0: 好，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
3: 嗯嗯，
0: 说实话，它跟我的孩子一样啊，听到这个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是吧，我这心里啊真的是很高兴的。
3: 哎呦，王老师，我也高兴，因为我终于遇见能对症的药了。可是我现在吧，不是听见乾隆长寿膏推广价才2块钱一颗，而且还随时可能结束，我就挺着急了，这等不得了，我就麻溜的给你打电话。我不光我想报名，我自己用，也想给我儿子也用，他也想用。
0: 哦，没错的，这位朋友啊，现在啊有推广工程。啊，乾隆长寿膏呢2块钱，这个机会啊可得把握住，你呢赶上好时代了啊。咱们治病啊，不光是用上了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啊，在这个药的价格上，我和相关的部门相关的机构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关键呢有国家政策的帮扶，现在是2块钱一克啊，这要是在过去啊，咱们想都不敢想。那么你这样讲一下，你治什么病？你跟我说一说。
3: 我主要是老年人身上那些常见的老毛病啊，我都有。你像高血压，12-13年了，吃什么降压药，后来都不怎么敏感了，就是他血压就不往下走。一般的吃降压药，吃着降压药，血压也那个高压也得156。
0: 你这个吃降压药还这么高啊？嗯，
3: 对呀。他就是反正换了好多种了，就是老觉得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头晕，一查吧就说我是脑供血不足，颈椎也不好，就是后脖梗子这块包括整个后背都发僵发硬，还怕冷。我就是后来那个状态是啥，低头回头的都不方便，都不敢有大的动作，就还有那种咔吧的响声。加上这些毛病折磨的我成夜成夜睡不着觉，枕头吧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后来我就懒得换枕头了，实际上是自己颈椎有毛病的事儿。再加上我还成天担心我这脑梗啥的再瘫痪了，再不能动了，这成天不得劲儿，我就瞎想。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你担心呢非常有必要。咱们有高血压，有脑供血不足，咱们别的不说，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患者出现脑中风，包括脑血栓脑梗。咱们说即使发病之后能够把命保住，那也会落下从头到脚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颈椎病的危害也很大呀，它不光啊是造成说咱们颈椎关节啊出现问题不灵活，有相关的症状，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啊，这个颈椎病会造成截瘫的。一定要记住截瘫是什么意思，就是脖子往下，我们全身都没有知觉。
3: 你看老师这么一说，看来我这担心也不是瞎担心的。后来有时候腿走路就感觉没劲儿， 我都没往颈椎上寻思有关系，没往这方面寻。

0: 这个颈椎病啊带来症状啊它是全身性的，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1: 哦，你看看得亏我现在用上乾隆长寿膏，它是小分子剂型，见效确实快。我用了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睡觉能睡踏实了，比以前睡的时间稍微长了点了，而且睡眠质量也高了。你像早晨起来就觉得啥，这脑袋瓜子清亮了。以前啊，你就睡一夜觉，醒了它也不解乏。早上吧，该头疼还是头疼，该头沉还是头沉，就跟那头上戴个大铁帽子似的。
0: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咱们见效啊真的是非常之快的。乾隆长寿膏啊研发成功之后，我们科研组啊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见效。比如说啊，咱们说早一分钟见效，那么患者呢就少遭一分钟的罪，对不对？
1: 哎，
0: 确实这样啊。所以啊，在小分子萃取技术上，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突破，不断完善，最后实现了啊80个道尔顿的最小分子量。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分子量小，我们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呢，很多患者啊见效啊比你还快，当时啊用完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明显，当时就有感觉。
1: 哎，对对，这话一点没假，我用上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最新的生物科学，就像老师讲的补钛就是补命，这一点没假。你像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我颈椎这块哎转头回头低头就感觉松快多了，就敢回头敢低头也不头晕了，回头的时候那个咔的响声也没了。最主要的是啥，我测血压它往下走了。以前吧我吃2种3种就是联合降压，血压都是不动弹还往上升。我记得那个时候测血压就是95、140，那个时候就往下走了。这不到现在2个月了吗，我现在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你像低压80、85，高压吧也就是125、130左右的。现在能感觉到了，脑瓜子清亮了，再也没出现那个头晕头疼的情况了，那个大铁帽子没了。我现在就不担心脑梗偏瘫中风啥的了，现在就是没压力了。以前吧老师啊，我走的弯路太多了。我跟你说哈，我曾经买过一种降压贴，当时给我说的是啥，说是管血压也管我这颈椎病。我这一贴就是一脖子，整整贴了一年。后来家里儿子儿媳妇都烦我，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
0: 这位朋友啊，您这是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啊，值得表扬。
1: 对对对，
0: 过去跟这个高血压对抗了十多年了，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到最后啊不仅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负着脑血管意外啊，咱们说这颗定时炸弹呢随时都会爆发。但是呢咱们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以后，短时间之内血压就能下降，而且慢慢的就越来越平稳，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你说说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为什么呢？咱们说话得讲道理啊，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的这个药，而乾隆长寿膏它100多种活性肽，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你看看它是不一样的。咱们综合来说啊，乾隆长寿膏富含100多种活性肽，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这样高血压才能够啊从病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当中啊。
1: 王老师你这么一给我分析我是怎么好的，我就更有信心了。以后不管我现在的精神头啊，就包括身体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儿子吧一看乾隆长寿膏啊是国药准制好的，他就 就也让我问问王老师，问问他的情况能不能用。
0: 你这个孩子多大岁数了？他身体怎么了？
1: 42了。他就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睡觉都没个准点儿。他体检说是啥？说他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落下的那个糜烂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吧，他也听不进去。你没办法，他得赚钱，得养家，得还车贷、房贷啥的，他这压力大。
0: 哦，很年轻啊，出现了这些问题。
1: 哎，所以王老师，你给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这不是现在一克2块钱吗？我就想着赶紧给他申请申请。
0: 好，听好了，孩子这个病当然能治，
1: 哦、
0: 在啊功能主治范围之内。啊，你看你得那些病啊，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这个病不同。但是呢，就像我过去说过，我说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的眼中，它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细胞病。只要是细胞病，咱们都能治好。通过补充乾隆长寿膏，就能够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可以战胜疾病。你记住了，这位朋友，咱们10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100天细胞焕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就可以收获健康。现在这个机会啊，真的很难得，一克2块钱，大家不要错失良机，好不好啊？
1: 嗯嗯，行行，王老师，再回问问你吧，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去申请，我得申请2个名额，趁着推广还没结束。
0: 嗯，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王老师啊，好好，再见王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也想用上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啊。
0: 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呦，王老师你真是妙手回春。我那个邻居啊，脑血栓瘫在床上都7-8年了。但说实话啊，我们一直以为这人没了。哎，怎么昨天在超市看见他给人抢那个特价鸡蛋，我看了以后我人都傻眼了，我不敢相信，我不是就问他吗？哎呦，他说是王老师您给他治好的。哎呦，王老师你这医术真的是高哎。
0: 看来现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已经是名声在外啊，是不是？
3: 哎呀，对对，我就是慕名而来的。我想麻烦王老师您给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
0: 好，您是哪里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得的什么病告诉我。
3: 哎，王老师，我是徐州沛县的，今年也72了。哎，我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毛病啊，那糖尿病都已经是4-5年了，吃那个优价糖二甲双胍，血糖还是不平稳，换了10来种药了，那空腹血糖就是7啊8这个样子。哎呀，餐后的话有时候到13-14点。
0: 你这血糖很高啊。
3: 血压还高，平常一般情况吃那个降压药啊也在150以上，低压都90-100。
0: 90-100呀、啊、哎呦挺高的。
3: 是啊，整天这人头晕乎乎的。加上我还有气管炎，哎呀，这气管炎的毛病有4年了，我这怎么说呢？经常头晕头疼，耳朵也嗡嗡响，眼前有时候突然就是发黑恶心，平时又是咳嗽又咳痰的，哎呀，这发作起来呀、啊，这喉咙里面就好像拉风箱一样，呼啦呼啦的那种响，这气呀、啊、喘不过来，哎呀，我就感觉反正是这口气不够用啊。
0: 嗯，你看看。
3: 哎呀， 憋得我经常脸红脖子粗的，
0: 不好受啊，我非常理解您。
3: 另外呢，睡眠也不好，哎呀，人也瘦，感觉人没点精神，
0: 精神都没有，是不是？老人家你七十多了啊，一体多病，你听啊，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气管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毛病啊？
3: 有，前两天增生肥大，在医院看了去，完了人尿啊，我就感觉就是憋不住，就老跑厕所。上了厕所以后吧，等半天才能挤得出来。哎呦，但是肚子鼓起来，憋得难受啊！
0: 你这是前列腺有问题啊？
3: 对，医生也是这样说啊。一提裤子，一转身就滴滴答答，又出来一点。经常裤裆里面都是湿了漉的，冬天冰凉冰凉的，夏天吧尿骚味特别的重。哎呦，尤其是晚上要折腾折腾个五六趟。夜天啊，一点精神也没有，生活质量我跟你说啊，一落千丈啊！
0: 哎呦，一落千丈啊，生活质量下降。
3: 是啊，你的我今天去医院也看了呀，经济上也可以。我儿子在北京还有两家公司呢。
0: 哦，孩子很出息啊。
3: 生意做的还行，他总给我钱，说实话全不差。王老师啊，你看我有深深体会到，再有钱有金山银山，你没选对方法的话，这病是治不好的呀。哎呀，这不是看邻居好了吗？他是用你们乾隆长寿膏，是专门说是治细胞的，里面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治的病也多。所以我就想问问王老师，你像我这个一体多病嘛，能不能也像他一样，哎呀，我也能治得好啊。
0: 没问题，老人家啊，刚才呢我听您做了介绍啊，讲了您的病情，您呢针对于乾隆长寿膏的了解，您是看到了你的邻居康复了，那么你打来电话呢咨询这个问题，我听懂了。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要直截了当的回答你，这位老人家，你听我给你讲，现在就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过去很多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已经实现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位朋友，咱别的都不说，就从糖尿病的治疗来讲，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怎么治的。最早都是采用饥饿疗法，让患者少吃饭啊，这个时候就饿着啊，这是应该说很原始的一种治疗方法。后来呢，中医的治疗方法就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滋阴补肾，就这么治。那么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化学西药，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降糖药，对吧？哎，事实上降糖药能够使血糖下降啊，来控制糖尿病，但是随着科学医疗又进一步发展了，那么在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就发现了什么？发现了胰岛素啊。在1922年的时候就用上了，运用上了啊。你想啊，我们中国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逐渐的接受并且使用胰岛素的，那么又随着科学的发展，后来又出现了什么？人类发明了啊胰岛素泵，又用上了胰岛素泵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呢？在我的眼中啊，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那么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呢？一定要记住补肽啊，要补充多性，要补充啊活性多肽。我跟你讲一下，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这两种肽能干什么？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您补充之后，它能够呢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正常的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就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啊，关键它能够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这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有效的手段。
3: 哦，
0: 如果您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老人家，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今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甚至丢掉宝贵的生命，你明白吗？
3: 我听你那么一讲，我心里头一下就传来了。哎呀，我想赶紧用上啊，现在这不是正赶上一克2块钱的水管价吗？哎呀，这个价格让我长期吃，我也能吃得起啊！那我赶紧打电话，我去报名，哎，好吧？
0: 好，赶上难得的机会啊，一克2块钱，咱们呢就能够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就能够战胜疾病，

0: 755400152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啊，老师，我是沈阳大东区的患者。
1: 哦，沈阳的朋友，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感谢您，这个乾隆长寿膏把我这病啊给我治了，这不是吗？你推广的工程眼看就结束，我把名报上了，这一颗才2块钱，这呀都是王老师您的功劳。这要不是您呐，你说我们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吗？
1: 是的，但是咱们得实话实说呀。我研发出乾隆长寿膏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吗？那么当然呢，我话又说回来，咱们说乾隆长寿膏它价格确实很昂贵，但是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这一次啊康复的机会。1克2块钱，目的是什么呢？让大家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以最少的钱，就是花最少的钱用上科技新药来把病治好，这也是我的初心。
2: 哎呀，您这样啊，我给您点赞。
1: 谢谢啊，谢谢你给我点这个赞。你这样介绍一下你在使用之前是什么情况？
2: 哎，好，我是冠心病，这都好多年了。这后来得心梗了，这人都不行了，那时候不抢救啊，都感觉这人那是真不行了，那出一身汗，你看简直那就像这人过去了似的，心不跳一样的。孩子啊给我送到医院，到医院就是给做的支架，把命啊救过来了。后来这心脏吧就是怕动静，有一点动静就吓一跳，完了吧还有那个有时候还偷停，你说我就以为呀做完支架就能好呢，这不嘛孩子没好，这稍微活动点儿，比如说是家里头我说拖个地吧，拖个地也不行，这胸口这稍微活动点儿就上不来气儿，就发闷，你说这病也多呀，腰也疼，疼的可厉害了，这腰还发凉，尿尿还频，总上厕所啊，有时候弄不好会尿裤子，这小肚子还发凉。
1: 小肚子发凉啊，你这病挺严重的，特别是冠心病啊，而且心梗还下过支架，支架之后呢还复发还难受。我呀跟你讲啊，这个保命救急支架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人类没有发明支架的话，那么很多的人会因为心梗而丢掉宝贵的生命。但是呢，在我们头脑当中一定要记住一点，它只是临时起效，能够保命救急，但是它治不了冠心病，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啊，说王老师啊，我都花了这么多的钱了，我都用上支架这么科学的方法了，为什么我这个冠心病还是接二连三的发作呀？哎，就是我刚才给各位讲的，它呀解决不了病因
2: 啊，确实是这样啊。
1: 嗯，那么这位朋友，您刚才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在使用之前而且下了支架，那么您在使用咱们乾隆长寿膏之后的情况什么样，咱们介绍一下。
2: 是我呀用上以后吧，真的我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能这么快，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这腰用那一摸吧，就是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太好了。
2: 小肚子那块儿吧也不发凉了，尿尿也不是那么频繁了，所以吧我就心想啊，这真挺好，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不难受了，也不怕动静了，就是谁来个电话啥的，听完之后也不害怕，也不是像原来似的突然这一下就吓一跳。而且敲个门呢，哎，这都没事儿了，这不是到现在吗恢复的这么好，我这每天呢心情好，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完事我就寻思我到医院再查一遍吧，检查检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不用手术了，说这血管都挺好，这当时啊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0: 好，通过您刚才做这个介绍啊，我了解到了您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咱们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乾隆长寿膏啊，100多种活性肽，针对疾病在治疗方面可以说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咱们说话得讲道理啊，啊，说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呢，咱们收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我们治疗冠心病，治疗心绞痛、心梗靠什么？一定记住，靠的就是奥曲肽和净血肽，这两种肽。啊，溶解血栓的效果啊，实在是太好了，能够啊把血栓溶解得一干二净。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而且直接的溶栓净血气化之后，随着代谢排出体外，在这个方面咱们确实啊具有非凡的功效。另外还有一点，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一样，它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再也不犯。这是不是先进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呀？一定咱们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它的先进性，可以说它的实用性，它的科学性，到目前为止啊，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所无法比拟的，在治疗效果方面根本呢跟我们没法比，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
1: 啊。我这现在身体好了，我这每天呢可高兴了，我也到那个老年活动中心也去那儿唱歌，这不嘛，前天我唱歌还得了个奖。哎呀，这真是啊，这生活质量又不一样了。今天呢我想给王老师露一手
0: 啊，你要唱首歌是不是？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嗯，
1: 是，反正我想唱一首歌，我这岁数大了，我就得唱一首老歌。

0: 唱的不好啊。
1: 嗯，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唱的真不错啊。哎呀，通过您刚才唱这首歌啊，也感觉到你这身体啊恢复得很不错，而且精神方面也恢复得很好。说句心里话，歌声代表你的心啊，真的，你所唱的每一句啊也温暖了我的心头啊，我呢也很开心。我看到乾隆长寿膏啊，先进的治病方法，能够给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帮助，我真的是无比的欣慰啊，我高兴，我开心啊。
0: 我也开心，我现在真的越来越有信心了，师傅嘛，药我也准备够了，就等着以后我就是越来越好。王老师，哎，等到以后吧，我还给您跟您通话，我还给您唱歌。
1: 哎，好好好，我们也期待着您更好的消息，这位朋友，我们再见了。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啊，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的让我们大家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辛苦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王老师，我是河南洛阳的。这回不是推广工程嘛，我申请名额已经报上了。我看这个价格啊也不贵，一颗呀才2块钱，你说现在2块钱能干啥？是啥也买不到。我就是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15天了，这15天用下来吧。王老师呀，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这血压，我就是问问我这个血压是咋回事。
1: 哦，你还有担心？你担心什么？你跟我说说。
3: 我就是我之前血压不是高吗，这个我就吃2种降压药，但是就这低压还在100，高压都到160，这是下不来。这几天吧我也是正常吃药，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今天早上啊，这一次我量血压，低压90，高压130。我说我这血压，这降压药也是正常吃，但是我就想问问，这个情况是不是和咱这个乾隆长寿膏有没有冲突啊？
1: 哦，你听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咱们乾隆长寿膏啊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中药组方，这和国际上的肽类药物它不一样。外国的肽类药物啊很少能够用到像我们中国这么全面的中药材、天然药材来入药。那么中药入药的好处是什么呢？天然纯正，它呢也就安全可靠，没有副作用。第二呢，乾隆长寿膏啊还经过了中药发酵技术的提纯，这叫做什么呢？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因为说句实话啊，你不敢说中药是100%无毒的，对不对？咱们实事求是，但是经过了这种特殊的提纯之后，就真正做到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是国药 OTC 的治疗型的药品。什么意思啊？不用医生开药方的安全用药。这样啊，你听我讲，你吃其他药物都不会发生冲突，但是你中间要间隔半个小时的时间服用，听懂了吗？哎，错开时间，这一点你要记住啊。
3: 哦，听懂了，听懂了，这下我就更放心了。我之前也听说了，好多患者都说呀，乾隆长寿膏是小分子剂型的，就是见效怎么快怎么快，没想到见效这么快。我自己啊，这是用上了之后啊，这回我就真放心了。这几天呢，明显感觉不但血压下来了， 而且我医院现在还有便秘，有时候都5天，有时候4天。这个有时候这个实在不行了，还得用开塞露。呀，现在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是1天1次，还挺规律的。
1: 嗯，不错哦，你不用开塞露了。那么这位朋友，你除了高血压之外啊，你身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
3: 哦，原来吧，我是在我们这个洛阳市中心医院做了检查，说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这个腔隙性脑梗。那个时候吧，感觉我这个右边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发凉发麻，就是拿东西吧感觉抓不紧，身体啊也感觉走路吧，这个时候这条腿啊，就是右边这条腿走路感觉老跑偏发软。嗯，有时候吧睡觉的时候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嘴角啊好像管不住一样老流口水，这个流口水吧这枕头上都能看到。不过我这两天呢，这个早晨发现呢，我就摸摸枕头，这个也没流口水，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效果不错呀。
3: 哎呀，是是，原来吧，你看手都是冰凉，暖不热，这些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腿啊，好像比原来热了，就感觉这个走路吧也有劲儿了，这个腿啊，就是感觉这个踩地啊踏实了。真是我说不敢想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
1: 嗯，但呢一定记住，确实是现实啊，确实咱们实现了。我跟各位讲，咱们乾隆长寿膏一定各位要记好，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字啊治疗型的药物。啊，咱们见效快也好，包括给患者短期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不是最主要的，知道吗？最主要的是什么？是通过咱们乾隆长寿膏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肽，解决我们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补充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就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帮助咱们全面的走向康复。记住了，100天咱们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呢咱们可以啊细胞换新，还有一个100天能够脏腑功能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始过上健康快乐的好日子，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
1: 那好，我们不多讲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只能接听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6: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5: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6: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
5: 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7: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8: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依然是大卫一个人，有任何新的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啊。打电话拉倒吧，今天依然打不了啊，今天没有导播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上和快手上搜索大卫侃车，就可以看到大卫本人了，有问题给我留言，好吧。明天呢成都车展就正式开幕了啊，大家如果说关注成都车展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有任何新车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 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实时的分享。大家如果说你关注成都车展上现场的某款车型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向我们咨询啊。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啊。黎明之前想问一下子，极狐的问道 V9 不买顶配的能不能冲？可以啊，就是我刚才有个听众朋友还买那个塞纳，对不对？有没有必要买顶配买高配的？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厂家也好，赛店也好，巴不得你们买顶配的。你想想低配车型高配车型，那基本上区别都不是很大，差在一些电子配置。你像 V9 来讲的话，像这种新能源顶配的话，可能差在啥呢？中排座椅，对不对？或者说差续航这方面，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买顶配呢相对来讲性价比就一般了。你说我买 V9 是为了啥？我买 V9 就是图性价比高，19万多的一个起步价格。那你说我买顶配花的老些钱，我图的啥呀？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就其实 MPV 车型来讲的话，如果是新能源的话，你对续航能力有要求的话，就可以买一个续航能力长的，相对来讲是高配车型，对吧？如果说是传统燃油版车型，或者说是新能源，对吧？你对续航能力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低配的，知道吧？就买低配车型。然后 MPV 现在是非常适合改装的，你到外头去改装去，花不了几个钱，然后改装的还非常好。因为现在的 MPV 车型改装它不像头些年，就我记得我十多年前的时候刚接触这个改装的时候，我当时很了解，就你 MPV 当时很愿意，很多人愿意加装那个木质地板嘛，它都不是开好的模具啊，就跟咱家里那个铺地板一样，咔咔自己现场拉，拉好这个尺寸，咔直接往里安，对吧？其实你相对来讲，你做的严丝合缝啊，很难产生就说没有异响啊、干涉呀、这种情况的，对吧？你知道你们知道现在是啥情况吗？现在就是针对不同的车型，人家广东那边已经给你开好模具了，就你到了之后就跟小孩拼积木一样，咔咔咔咔，你就拼好就完事儿了，知道吧？根本不用动刀，啥都不用，就这种东西你装完之后就很匹配的，不存在说我装完之后有异响啊、破坏原有的这个车身底盘啊，没有这些事儿。所以说，我觉得 MPV 车型做改装是最合适的一件事儿。知道吗？所以说你不要买高配的，犯不上，花那冤枉钱图啥呀？果果说昂科威 Plus 两驱的和别克的一期低配的哪个更可以啊？一年也就一万公里左右，你一年一万公里左右整一期干啥玩意儿啊？整新能源呢？是不是？没有必要吧？我觉得你要是公里数大的话，你整个一期行，因为一期刚上，包括 L 七这个价格，你说便宜便宜呢？对吧？你如果整一期混动的，没啥意思了，100多公里。那玩意儿整那干啥呀？但你纯电的确实啊，我说实话，700来公里，169,900的一个价格，我认为不贵，真的不贵啊。毕竟一个合资品牌这么大的一个车，其实相对来讲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整体来看，我看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芯，对不对？整体品控，我认为其实别克这么多年一直不错。但你这一年10,000公里左右，其实相对来讲就不是很实用的，或者说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你就莫不如上个昂科威 Plus 得了，对吧？但昂科威 Plus 肯定是你油耗肯定是高点，对吧？你13升左右的市区油耗，那这个油耗能不能接受？如果这个油耗能接受的话，我就觉得你重点看昂科威 Plus， 知道吧？特别是长期持有、长期开，而且家里还不具备充电条件的话，那就千万别看了，就老是整个昂科威 Plus 得了啊。一米啊，想问一下，一年就10,000公里左右 ，CRV 买油的还是买油电混的东北用车？你看，同样其实类似的一个问题，对吧？一年就10,000公里，你上什么油电混动啊？啊，你上啥混动有意义吗，哥们儿？对不对？你就老是整个燃油版开着就完了呗，13-14万的就够用了，1.5T 我跟你讲也嘎嘎省油，而且没毛病。关键是就你就记住一件事，兄弟，越复杂的东西将来有毛病的概率肯定是越高的，知道吧？你修的成本肯定是更高的，你就老是整个燃油版就完事儿了。 CRV 1.5T 的最值得看的，其实你如果说觉得 CRV 价格高的话，你可以看皓影啊，它俩都是一样的东西，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啥啥都一样，是不是？只不过皓影来讲的话属于中国特供车型，在中国的市场保有量没有那么高而已啊。我们听众 说连麦连不了麦，连啥麦呀、啊、兄弟，我们这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连什么麦？连麦啊，有问题你就留言就得了啊。这位听众说成都车展有趣吗？上了很多新车，今年我不去了啊，今年我在台里坐镇给大家直播啊。另外一位听众说纯电的海豹06和领跑的 B01 啊，不是领跑，是领跑啊，领跑 B01 啊，这两个车推荐哪个？我还是推荐海豹06呗，因为你看实车，你看一下呢，我估计行你没看实车，你看实车你就了解了，真的，就海豹06整体的做工、整体的原材料各个方面，真的碾压领跑的 B01。就领跑的所有车型，说实话，性价比这块其实做到极致了，而且空间呢、配置、颜值其实也可以，但是用料太一般了，真的用料太一般了。所以你看，早期领跑的，比如说416的一些车主，那你现在开个一年两年之后，反馈的、吐槽的都是异响， 对吧？续航打折特别严重，因为电池用的不咋地呀、啊，所以这都是事儿啊。所以我觉得你莫不如整个纯电的海豹零六，对不对？第一点，宁的那个不是宁的时代电池，比亚迪那个孚迪电池没毛病。第二点，还支持兆瓦闪充，对吧？第三点，纯电续航也不短呢，而且相对来讲，它的售后我认为更有保障一点。保障在哪儿呢？人家承诺了，续航不管到了哪年，你开20年也好，30年也好，低于72.5%给你换新电池啊。对吧？这是其他的厂家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儿，所以特别还有就是它的兆瓦闪充，就是现在来看，它做了7000个兆瓦闪充的充电站，其实布局还是不够的啊。但如果说它真达到今年年底干到了20000个兆瓦闪充充电站的话，你说这玩意儿不香吗？那香透了都。所以说这俩车没有可比性啊，真的，海豹零六真的碾压它，真的是碾压它啊！重点看看海豹零六吧啊。大长缸子说 A6 的 C94 区的智混咋样啊、可以啊，现在的这48伏轻混呢稳定性耐用度很高了，因为原来我们有个听众朋友问我说，大卫新款的 A6 呢是48伏轻混了对吧，老款呢就纯纯燃油版，我觉得还是纯纯燃油版更靠谱一点，这是他原话啊。就我个人认为呢，其实现在你不管是谁，你就出这种轻混系统，你如果还做得不好的话，你拉倒，你就歇菜得了，知道吧？所以我认为 A6 C9 他做的这个48伏轻混，包括 Q5L 用的这个48伏轻混都是没有质量问题的，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都是没毛病的啊。所以说你如果说现在来看的话，你 A6 的 C9 新款价格也不是很高，对不对？预算能力够用，你就上四驱版本，上个4.5就可以了。5.5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个必要吧，对不对？你当然5.5肯定是更香的，你价格贵了，你性价比就不是那么突出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原来吧，大家觉得 A6 如果起步价31万，价格贵了，你觉得性价比一般。那现在新款的 A6 也嘎嘎便宜了，对不对？也干到28万、29万了。我认为这个价格已经挺合理了。我要是买的话，我绝对就不会再看老款的 A6 了，因为老款 A6 现在也得25、26万，意思就不是很大了，对不对？你要差5万以上，你要是预算有限的话，还可以考虑考虑老款。那你现在就差个3万块钱左右，你说你考虑老款意义何在呢？意思就不是很大了，30来万都花了。对不对？还差到3万2万了吗？啊、阳光说买电车的话，建议买多少钱的家用啊、其实是这样，就是还是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吧，自己的经济能力来选择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普通家庭来讲的话，买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动车，我建议大家考虑在20万左右的，知道吧？起码在15到20万区间，这样的话更合理。如果能卖到20万左右的话，甚至25万左右的话，要更合理一点。就是15万以内，理论逻辑来讲，我不是特别倾向于让大家去选择纯电动车型，因为你这样一个预算，这样一个价格，你就选不到续航能力特别长，相对来讲质量稳定、可靠性比较高的车型，明白吗？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你特别便宜，你想想它能给你用的好东西吗？对吧？那不可能给你用大电池，不可能给你用好电池好电机的，那一定的。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最终决定了这个车的品质的，这是一定的啊。你特别图便宜的话，其实意思不是很大。所以我为啥我说，你看比如说这个50现在出的这个这个环境 S， 对不对？就是确实便宜啊，10万6900吧，还多少钱都不到11万。就是当然它不是纯电的，它是混动的。但是这个东西你说行不行呢？这个价格，从这个价格角度出发来讲，太香了，太便宜了，性价比太高了。那我就很担心一件事儿，你说你咱车买到手，它不是说开个3天5天、1年2年呢，对不对？你咋地得做5、6年以后的这个打算吧？你像这种车型卖的这么便宜，你品控到底咋样？谁敢保证啊？谁敢保证不了？对吧？你其实现在看的还少一点，那你再过个3年4年的，你再看看，就很多新能源车可能都过5年了，那个时候就见真招了。为啥那个时候见真招了呢？你那个时候就看出来了，过了5年6年以后，你看看它的，如果原材料用的好的话，它肯定小毛病就少，故障率低，然后一响个乱七八糟事儿也比较少见，对吧？你像要是老化也不会那么明显的。你要是原材料就用贼拉烂、贼拉垃圾，你试试，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对吧？你现在很多车着急给你用什么空气悬挂呀、这个那的，你是不是好事呢？对于车主的舒适度提升来讲，通过性提升来讲是好事，对吧？那你过了5、6年以后，那橡胶件，那真的就空气悬挂那是啥东西？很多人不太了解，觉得很高级，那不就是传统的减震把外头的弹簧给你换成气包了吗？对吧？那弹簧那轻易折不了，对不对？那你说那你那个气包是啥？那不就橡胶皮吗？里边的充气放气，充气放气，实现了这个车的抬升吗？对不对？抬升下降吗？对吧？那你说这个橡胶件，只要是橡胶件，它就存在老化的一个问题。1年2年不老化，10年8年不老化呀， 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吧，就你们如果买车，如果说这个车低配的不带空气悬挂，你就直接买不带空气悬挂就完事儿了，真的没有必要上空气悬挂，除非说哎我修车不差钱那随便上啊。就现在的国产车你随便整个空气悬挂你换一个，没有个七八千块钱你想下来是不可能的，当然有可能将来便宜了，你再便宜再便宜那还多少钱呢，对不对？你换个不得三千五千的最低最低的吧，那玩意儿必坏必漏气，我告诉你，特别咱东北过了七八万公里没有不漏气的，全都得给你干漏气了，维修成本那玩意儿修的白扯。前两天我还跟我们店里大工师傅聊这个事儿呢，我说现在车都过空气悬挂气包都得漏气，那我们修理工还说呢，说这玩意儿修漏气是必然的，跟雨刮器似的，雨刮条永远不换呢，这玩意儿就易损件。我说那漏气的现在不可以修吗？直接换个气包啥的，没多少钱的玩意儿，人讲话了，换的气包那玩意儿能行吗？啊，那玩意儿的充气放气的那东西跟原厂能一样吗？肯定白扯。修理工，我们店里修理跟我说，说那空气悬挂后修的都白扯，就得换原厂的啊。那你说你换原厂成本多高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啊。我们听众说空气悬挂能把车提高吗？必须的呢，主要功能不就干这活吗？对不对？这充气了车高了，放气了车低了吗？对不对？另外一位听众说，大卫啊，我问一下子，现在所有的电车八年以后是不是电池都不行了？都扯淡！我跟你讲，谁跟你说这话都扯淡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谁说八年以后电池用不了了？啊，那可能相对来讲，你八年之前电池衰减的这个力度没有那么大。对吧？但你过了八年之后，电池衰减的可能要更明显一点。假设啊，你说我前五年，我这个电池原来百分之百啊，可能能跑五百公里、六百公里、六百公里吧，咱就说，那么可能过了五年以后，你只能跑了五百五十公里了，甚至五百公里了，对吧？那到第八年的时候，你只能跑四百八十公里、四百七十公里，甚至四百五十公里了。那么过了八年以后，那可能衰减很严重了。那不是说我一年掉二三十公里了，可能一年就掉八十公里，甚至一百公里了。明白吗？就它衰减的比较严重，但并不是说我过了七年过了八年之后我这电池就用不了了就得坏掉，这是纯属扯淡啊！所以这个事儿你们要记住。所以为什么你们买车的时候你们都要问一嘴，就是我买这个车，我电池电机电控系统，我三电是终身质保的，对吧？现在绝大多数车企三电都是终身质保的，那我三电终身质保，那你说我过了几年之后我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低于 70% 或者低于 多少的时候怎么办？厂家有没有明确的答复？你像

比亚迪是什么答复呢？比亚迪的所有车型，如果说你不管哪年啊，你开十年也好，八年也好，还是二十年也好，如果假设你的电池续航能力低于 72.5%，那好，你找4S店售后，他经过检测确实低于 72.5% 了，他给你换新电池，这是明确的写到了你售后的三包服务里面的，对吧？那你这对于车主来讲就是有一个保障嘛，有个兜底嘛，对吧？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个漏洞，漏洞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没有一个第三方专业的，咱们国家指定的，就是大家都承认，厂家车企也承认，然后呢4S店也承认，然后咱们车主也认可的这样一个机构，对吧？就第三方的机构，你说我提出质疑了，我现在车的续航能力达不到 70%， 对吧？我可以直接到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检测去，如果他检测之后出个报告，这个报告所有人都认可，确实啊，你低于 70% 了，我拿这个报告去4S店，你就直接给我换新电池。现在没有这个机构，明白吗？那现在都是啥情况呢？车主觉得，哎，我现在续航能力低于 70% 了，我把车开到4S店，4S店检测，那4S店检测不对呀，你这续航能力还能达到 80% 呢，车主觉得已经低于 70% 了，甚至 60% 了，你偏得说能达到 80% 75%， 你就不给我换，车主怎么办？车主干瞪眼啊，没别招啊，现在的痛点在这儿呢，明白吗？当然现在呢确实啊，也没有大面积爆发类似的问题，可能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还不够全面，但是我相信啊，这个事儿早晚能得到解决的啊，所以但是我觉得还得早点，你赶早不赶晚呢啊。我们这位听众说，长春一年不到10000公里，电车还是油车，揽境可以吗？揽境那就纯油车了。我觉得一年都不到10000公里，那就没有必要买电车。跟我说太少了，你买个30万的那个新能源的话，保险也贵，修车更贵，对不对？那你就莫不如就整个燃油车就得了。但揽境呢，现在呢新款上了，价格优惠力度没那么大，2万左右的一个优惠幅度没啥意思。老款揽境都干到21万多了。对吧？你现在26万的价格，现在也没啥优惠呀，2万3万的优惠到头了。所以你现在这个车揽境是没问题的，就揽境的整体品控非常好。你如果买450的话，操控感非常强，知道吗？就这个车现在后出了一个那个高功率版本嘛，450嘛，就是开起来驾驶感受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确实比380强多了。但是呢，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略高了点，你不着急的话，你再等等价。我认为这个车100%是要降价，你卖不降价你卖不动，根本没人买你。啊，车是好车，等等价吧啊。这位朋友说，新出的广汽传祺的 E8 Pro， 还有呢就是 Max 版本，哪个更好一点？你这还用说吗？对不对？就哪个贵选哪个呀？对不对？广汽传祺 E8， 我说实话啊，就这么跟你讲吧，你呢就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儿，知道吗？一年干多少万公里？你跑的公里数少，这玩意儿就没啥意思了，你都不如整个燃油的了。知道吗？你现在广汽传祺 M8 几个钱呢？14万多。如果说你跑的公里数很大，你就可以看E8啊，这个车确实卖的很便宜，其实现在来看卖的也不错。你讲话了，10多万块钱买啥去啊？对不对？同级别车型其实性价比最高的真就是它了。现在 MPV 市场确实挺卷啊，我觉得整个也可以啊。小民工说，老师我问一下子，传奇啊，这个是回答完了哈。这位听众说啊，我开啥车呀？我是天天728上班啊，绿色出行。这位听众说，别克致敬 L7 可以入手吗？昨天刚上的，是不是啊？你们都关注这个车呀？你觉得这个价格合理不？我说实话，我没觉得这个价格就非常便宜，对吧？我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我认为的合理的一个价格区间，16万9900，17万一个起步价，对吧？当然，它纯电的这个价格呢，大家觉得，哎呀，700公里续航这样一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了。那你就看你加不加这个品牌力度呗。你如果把品牌溢价加进去的话，那确实便宜，是不是啊？你现在加品牌溢价很难了，因为你现在合资品牌，你基本上就跟国产品牌划等号了。对吧？但你如果跟国产品牌划等号的情况，你看国产品牌现在卖的17万，你可以选什么车啊？17、18万也有太多选择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可以买，真的，你要是相中的话可以上。但是我并不会觉得像很多那个主播说的，哎呀，这车太便宜了，性价比太高了，这那的了。我没觉得，我真没有这种感觉啊。但确实，别克的 E7 也好啊 ，L7 也好啊，我真觉得整体的设计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真的还是挺符合咱中国人的这样一个审美标准的。就原来大家总觉得合资品牌做出来那东西不好看，你看大众做的，我说实话，现在大众做的很多新能源车还是太保守了，一瞅吧，就是还是大众的影子太严重了。但你看别克做的这个新能源啊，你一瞅，基本上瞅不到原来别克的影子了。我觉得这是很多车主是想要的一些东西。对吧？所以这车我个人认为用的宁德时代的电芯，整体的品控问题不是很大。你要觉得价格合适的话，真的可以考虑啊，可以看的啊。
北北说现在入手风云 A9L 性价比高吗？还好吧，就是 A9L 来讲的话，毕竟这个车的级别尺寸在那摆着的，短期内我认为它很难有太大的价格波动啊，随时出手吧。如果你当地有补贴的话随时出手，如果没有补贴的话我建议你等等补贴。真的现在下半年的话百分之百还会各个地区性的补贴政策肯定还会有的，知道吧，一定是有补贴政策的，只不过就是每个地区可能出台的先后顺序或者说时间节点不一样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格尔维亚现在入手行不行，现在多少钱呢？格尔维亚最近我也没问价，因为格尔维亚2027款上没多长时间，能干到22万不？我认为很难吧，是不是肯定还24万左右吧。如果24万左右你觉得合适吗？我是觉得还是贵了2万。这个车如果干到22万左右的话我认为就可以出手了，明白吗？你现在咱这么讲，你就看老款比，就2026款当时老款的时候，塞纳也好格尔维亚也好，不都干到22万了吗？22万往里了都已经，对吧，那我就觉得就可以到底了。那你说你新款你改啥了？ 2.5 的发动机还那玩意儿，对不对，变速箱也那玩意儿，底盘也那东西，你提升点配置能有多大提升啊？所以说你不用想，还得掉到22万以里啊，所以你就等价格就完了，啥时候降到22万往里你再出手是最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啊。RPI, 我们这个听众说奔驰的 GLC 260L 可不可以入手？我了解到奔驰跌成白菜价了，只要25万8了啊，确实是啊，但是你这个价格肯定是一线城市，北京啊天津啊上海啊，对吧，很多地儿可能上牌很困难，一些城市能达到这个价格，你像我们这个价格可能很困难啊。这么跟你说吧，我认为挺香的，对吧，第一点，奔驰 GLC, 无论是260也好还是300也好，整体的品控没有毛病，稳定性可靠性非常高，对吧。第二点，能现在还能看奔驰 GLC 的车主相对来讲跟我的年龄都比较相仿了。80后甚至70后，对吧，90后呢可能也得95年之前吧。你95年之后像96年的97年的，你现在三来岁小孩谁买那玩意儿啊，都上新能源了。传统燃油车它对奔驰宝马路虎这种品牌一线豪华品牌的认知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对吧。所以你要是这样一个人群，这样一个需求的话，你就整它没毛病。二十多万跟原来比的话便宜十来万块钱，干嘛不能买呀，对不对，车没毛病，空间配置各方面也绝对够用。前两天我坐我搭档奔驰 GLC 260, 对吧，他的车都开五年了，我说开多少万公里了，我一看59000公里，那内饰新的，真的内饰新吧，跟你的保养啊，跟你的这个平时的养护啊，驾驶的这个习惯爱不爱惜这车有直接关系，当然跟你原材料选择做工有没有关系，关系太大了。所以奔驰也好宝马也好包括奥迪啊，我个人认为就这种老牌的传统燃油车企，人家用料方面包括供应商的选择方面，人家还是比较考究的，还是比较负责任的，明白吗？就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传统燃油车企为什么还有一定销量呢，岁数大人还是愿意看呢，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啊。买吧，我觉得 GLC 那讲话了，35万不值得买，25万还不值得看吗？太值得看了啊。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侃车，没关注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感谢大家支持啊，然后红心给大卫点起来好吗，我指定先给点关注的朋友解答问题啊，那是定型了啊，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感谢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北京时间的15:26啊，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的这个平台上搜索大卫砍车，我们节目名字啊，砍是单人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啊，然后找到我们直播间，然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来向我们咨询汽车问题啊。每天我们这个点都直播，然后大家没关注的拜托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点点红心，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直播间不用刷礼物，我们把直播间的这个刷礼物的功能我都给关闭了啊，我都不知道咋关闭的，是吧？这天意啊，呵呵，我也不知道咋关闭的，所以你们也不用给我刷礼物，给我们点点红心支持支持我们。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就行，好吧？有问题随时留言，没回答上的你多发几遍，确实人比较多，我回答可能相对来讲就容易给你略过啊，你也别担心，我们都是就看到哪条回答哪条的啊。安迪想问一下，吉利银河的 M9 啊，就是现在买吉利银河 M9 没有意思了，为啥呢？就是你买低配的吧，续航太少了，120公里的，你这玩意儿有意义吗？对不对？你买个高配的吧，你要个四驱的，整个顶配的，顶配的干20万以上了，对吧？续航能力相对来讲也不是特别突出。我原来说句话，说20万以上的车，20万到30万区间的车，如果你的续航能力达不到300公里以上，你都不要出手了。你不用看别的，你说领跑的 D19 续航都干到500公里，对吧？它才200多公里啊，对不对？再有就是啥呢？你看看小鹏的 GS 都干到400公里，所以说你不用想，以后一定卷的是什么呀？一定卷的就是纯电的续航能力。因为毕竟作为家庭唯一用车来讲的话，那你如果说续航能力更强的话，你将来的驾驶感受驾驶体验一定是更好的啊。所以如果是我的情况下，我哪怕买领跑的 D9 我现在都不会看银河的 M9 的，知道吧？没啥意思了，下半年它也得改款，现在来看各个方面都一般，虽然说它优惠现在好像据说达到3万以上优惠了，对吧？那也没啥意思了，你买个四驱的干到23万多，优惠3万还得20万以上了，没啥意思了啊。领悟人生老听众了，说沃尔沃的 X360 电车小米预期这台车怎么选择？你多大岁数？领悟人生啊，是给孩子买吗？如果说你说我40多岁中灯，甚至50-60岁老灯，对不对？你还上什么小米预期啊？整个沃尔沃 X360 开去吧，21-22万起步价格，多便宜，性价比多高，车没毛病，就空间小点，舒适度次点，对不对？车驾驶感受非常好啊。但是如果说你说给孩子买，没啥说的了，哥们儿，赶紧整小米预期去，对不对？但是家里能安充电桩啊，家里安不了充电桩的话，充电方面也行啊。小米预期，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年轻人买是个没问题的，可以看啊。石头说，世博有啥政策吗？想买苏七，世博现在没有，咱长春啊。咱们长春市现在是没有世补的，但是今年下半年长春市100%还会出世补，过两天据说出区补了，明白吗？所以说你要不着急的话，你等一等，去年大概世补我记得是11月份好像又出了一波，你如果说现在买的话，现在只有国补了，国补就是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如果说你这两个补贴你也领不着，名下没有车的话，那你说你现在买的合适吗？肯定是不合适的，莫不如就等一等了啊！我要你的话，我就建议你再等一等，不要现在出手，没啥意思啊。姚小姚说，混动还是纯电动啊？混动最终会被纯电动代替吗？一定，真的。就是我其实现在我是这样一个逻辑啊，经常听我节目都知道我是什么逻辑，我是什么观点呢？就是你如果说家里是唯一用车，是吧？一年可能还得出个远门跑长途，是吧？你像我是外地的，我家黑龙江的，对吧？我每年过年我还得回黑龙江，十一五一啊，是不是休个年假了，我还得领老牌子出去旅游自驾游，家里唯一用车，你就别整纯电动了。你就整个混动的增程的就拉倒了，知道吗？你要说预算够整20万以上的纯电续航都干300-400甚至400-500公里以上的也够用也可以。但你说我第一点，我家里可能还有台燃油车或者有台其他车的，对不对？然后我基本上这车我就是纯市区代步，对吧？那你还不整纯电等啥呀？你不用想，以后指定是将来往纯电动这个方向在发展，你就看别的，你看政策。你看前两天不上个月吧，还这个月月初啊，不就说了吗？今年年底是吧，你买这个绿牌的车只有啥呢，就是现在是混动的增程的包括纯电的都是可以享受这个购置税车船税的减免的，对吧？那么从明年开始只有纯电动可以享受车船税减免了，你什么混动的增程不能享受了。你从国家的政策上来看的话，也是鼓励这个新能源车企往纯电动发展呢，对吧？ 那你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纯电动车它的续航能力越来越长，现在都恨不得干120度130度电池，续航恨不得干800公里900公里甚至1000公里。你看比亚迪现在出那个是不是啊，出很多车型纯电动干到1000公里以上。那你说如果真的干到纯电动干到1000公里以上，你说那我一年开长途出远门干几回1000公里以上啊，那我就打折打八折打七折，我还剩700公里呢，不够用吗？那顶多充次电干1400公里不也够用了吗？那也非常完美了，对吧？所以我认为用不了五年。很多人说五年之后是吧，混动的增程被取代。我跟你讲，我认为用不了五年，三年以后，你看着吧，各大车企都不再说再生产什么混动的增程的了，100%都生产纯电的啊，生产也极少数，大家也不再买的了。你看看现在的纯电动车都干到900公里甚至1000公里了，你说三年之后啥样？特别是将来固态电池再上了呢啊，你固态电池现在都说据说能干到1500公里。对不对？你他要是再上来的话，是啥情况啥概念？那更是两个概念了，那翻天覆地了啊！所以说你们现在能买纯电的，不要上混动，不要上增程啊！纯电将来肯定是大趋势，混动增程就是过渡型产品啊。这位听众说，长城的 H10 跟方程豹的泰七选哪个？混动的都是。这么说吧啊，就如果说你要大空间的话，泰七其实空间尺寸跟那个 H10 比的话，那小老弟儿了，真是小老弟儿了。它 H10 太大了，对吧？但如果说你不要空间，其实开起来驾驶感受更好，我认为还是泰七，真的，特别是年轻人，知道吗？ H10 来讲的话，你像我这岁数，甚至比我年龄长一点的话，可能更适合，因为泰七毕竟相对来讲设计要更年轻化一些，是不是？所以看你想要啥，这两个车其实品控我都不担心，稳定性耐用度来讲都是可以的。但是混动的现在那个泰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DMI 版本呢，它现在它是不支持照挂闪充的，它现在只有 EV 版本支持照挂闪充。所以我觉得你买泰七就要等啥呢？等它第二代倒半电池上了，支持照挂闪充了，你再考虑，知道吧？就 DMI 版本也支持照挂闪充，你再买。因为比亚迪不用想，明年所有的车型都是支持照挂闪充。你现在花同样的价格买一个还不支持照挂闪充，明年以后比亚迪所有车型都支持照挂闪充，你说你这玩意儿这钱花的冤不冤？就没啥意思了。所以你要买这个车的话，你就要等，你等上照挂闪充之后再考虑泰七，明白吗？你要现在买的话就必须上那个 EV 版本，上纯电的啊。H10 可以看啊，但车真的太大了，其实驾驶感受操控感各个方面一般化，这个车是没有任何越野能力，没有任何通过性的。我们今天节目开板的时候还有听众朋友说呢，说它跟 H9 啥区别，很多人都拿 H9 跟它比较，很像嘛，对不对？但是它真没有 H9 那两下子，知道吗？ H9 是真正是为了设计越野通过性，追求越野能力这么一车型，底盘是带大梁的，那么虽然动力表现一般，对吧？但是这个车的越野能力确实很强。你这老 H10 有啥？ 1.5T 发动机，对不对？一个混动车它有啥呀？所以它的底子就是啥的，它的底子就是大狗啊，就是枭龙啊，就是猛龙，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系列下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纯市区准备的。但是有些人2-2万我就想整这么大图呀，对不对？讲整方盒造型啊，你填补了这么一个空白吧啊。我们听众问，国补还有额度吗？八月末能领到吗？你要八月末的话，绝大多数省份我认为问题不是很大，知道吗？因为今年的消耗没有那么快。你要领置换的话呢，基本上不好说啊，可能有些城市可能消耗快点，有可能结束啊。但是报废的话，我认为今年应该会延续到12月31号啊，对吧？对，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一档汽车栏目大卫侃车啊，我们每天这个时间段的话都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汽车问题。大家如果说买车卖车啊，包括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都可以啊，我们都是免费的给大家解答的，免费给大家维权的啊。所以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位听众说，26款的沃尔沃 i90 全款有置换，最低呢是26.5万，贵不贵？4S店。那这个车质量怎么样？试驾了，开着挺好的，真喜欢的。你26.5万是裸车价还是减掉了你置换补贴15000的价格，对吧？如果说是裸车价的话，就是正常价，不贵啊。但如果说你减掉了15000，原价可能是28万，那我认为高了点，真的价格贵了一些，知道吧？这个车很好，没有质量问题，稳定性可靠性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车的短板在哪儿呢？第一点，修车贵，维修保养也贵，但是现在基本都免费赠送了嘛，是吧？基础保养都免费送给你了，还可以。那么确实修车贵啊，保有率低，保有量低的话呢，将来卖车就不值钱嘛。这车100%你开3年2年的打5折往外卖，这是一定的，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就短期内这车我不能卖， 明白吗？你短期内你要出手的话，这车就废了啊。第三点呢，可能就是配置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你跟同级别 BBA 比的话，是不是奔驰的这个四级车奔驰 E 啥的就没法比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想要啥。如果说这个车驾驶感受很好啊 ,20T 的发动机它其实开起来的驾驶感受操控感是非常强的，是不错的。但是26万5的话呢，这么说吧，其实没有太大的优势了现在。为啥说没有太大优势呢？你去看奔驰C 卖，奔驰 E 卖多少钱？奔驰 E260 这两天网上都在传，很多北京、天津当地的4S店卖268800，贷款情况下，对吧？那你想奔驰 E， 咱就说句良心话，品牌力也好，配置也好，舒适度也好，你这个奔那个沃尔沃 i90 你咋跟人家比？你都没有可比性，对吧？包括宝马的五系，包括奥迪 A6 都卖20多万呢，人家现在都便宜了。你这个价格就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了，对吧？但车本身来讲没有问题啊，看你个人需求吧，好吧。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说，比亚迪的秦续航510公里，那个哈尔滨跑网约车行不行？能用住吗？没问题啊，肯定能用得住，你放心吧。但你现在整这个，是吧？现在不出个秦 MAX 吗？最新款支持兆瓦闪充的吗？我建议你上它这个，上这个考虑。为啥呢？就是因为现在你看比亚迪在全国安了很多兆瓦闪充的充电站，你如果干网约车10分钟就给你充满的，不得劲吗？兄弟，你如果说买个普通版本得干1个小时才充满的，那真是1小时，那就是钱呢，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你一定要买 MAX 版本，第二代刀背电池支持兆瓦闪充的啊，技术更成熟，然后呢充电时间更快，太关键了啊。小多说26款的奥迪 A5L 奔驰 C60 咋选？女士带娃都可以啊，看看自己相中哪个呗，对不对？其实女士相对来讲，说实话买奔驰 C260L 的要多一点，因为毕竟对于女孩子来讲，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她对奔驰这个标更喜欢，包括奔驰的内饰设计要更喜欢一点。那么奥迪 A5L 来讲，整体的内饰设计不如奔驰的，对吧？但是这两个车其实都可以啊，看你相中哪个吧。现在价格都不是很高，当然 A5L 价格要更低一点啊。五公里说15万的预算纯电的 SUV 推荐哪款？现在来看的话，其实15万预算你有，如果 SUV 的话啊，如果说你是年轻人的话，乐道的 L60 你可以选择8次方案，12万多，对吧？性价比非常高。你特别是像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很多小孩还买不了车位，安不了充电桩，你整个这玩意儿性价比挺高的，真挺香的。啊，你重点看看他吧，乐道的 L60， 就前段时间咱们长春有一个小伙是我们听众，他呢就是基本上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啊，最后就在我的建议下买了个乐道 L60， 然后在我们店里贴的车衣太阳膜，我俩还见了一面啊。赵老师啊，赵老师说，管我叫老师，我得管你叫老师啊，我不敢当老师啊。他说每天通勤80公里，现在纯油想换车了，买纯电的还是买混动的？20左右的预算。那可以换啥啊？20左右预算，我说句实在话，那太值得有可换的这个车型了，太多了，对不对？但你如果每天真的8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啊，如果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我其实理论上建议你换纯电的，真的。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说总充电了，你要是换个混动的，可能真得天天充电。如果说你要是家里为用车，我可能还得经常得出点远门，对不对？我得考虑到续航焦虑这个事儿。那你如果想考虑混动或者增程的，那你就换长续航的，对吧？20万左右，你其实20万左右的话很难选，知道吧？选的空间不是很大。如果能干到25万左右，你可选的就更多了。你比如说纯电的，是吧？你239900的唐。现在叫大唐了，对吧？比亚迪的大唐239900，纯电续航最高干到900多公里，还支持兆瓦闪充，对吧？这玩意儿多香啊！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适合你了，家里为用车，整个7座的多香啊，对吧？如果说你要上那个混动的，是吧？增程的，小鹏 GX 或者说领跑的 D19，你都可以看看。为啥我给你推荐这两个呢？因为这两个续航，一个是400公里，一个是500公里。纯电续航已经很长了，也够你用了，知道吗？你就不能选那个200公里、300公里续航的了，你要选择续航能力长一点的，这样的话自己开起来更得劲儿啊！啊，喜欢泰七呀、啊，泰七你现在 DMI 版本不能买，为啥知道吧？因为 DMI 版本它现在不支持兆瓦闪充，你可以买 EV 版本 ，EV 版本也可以啊。EV 版本现在大概得等1个月左右的车才能领到，才能提到车，现在没有现车，就因为它现在缺电池嘛。但泰七呢？怎么讲呢？就自己开肯定是更得劲儿了。如果家里没用车的话，考虑到老婆孩子外出旅游，其实如果输入更好更方便的话，其实泰奇 我认为它不是很适合啊，这方面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优势了啊，就不像刚才我推荐的那几个车型，比如说大唐啥的，优势那么明显了啊。拦都拦不住，说年平均1万公里左内，1万公里以内，昂科威 Plus 跟起亚的狮步拓界选哪个？你如果说都能看昂科威 Plus 的话，赶紧去看昂科威 Plus 得了，知道吧？你狮步拓界，咱说句良心话，确实便宜，性价比挺高的，其实车也没啥太多毛病，稳定性可靠性也可以。那你说韩系车在中国市场呢，还能混几年呢？对不对？你当地的这个韩系的4S店，比如说现代4S店，还剩几家？有没有了？你现在有，再过两年还能没有？咱吉林省现代4S店就剩一家了，就东关城那家，华阳开的。你要不是淮阳开的，你早黄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售后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你要考虑进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俩车没啥可研究的，你赶紧研究昂科威 Plus 得了，稳定性、耐用度都没毛病，就是油耗高点。昂科威 Plus 市区开，长春市区开的话，得干到13升油耗，你这个油耗能接受不？你这油耗能接受的话，你就磕它。车的驾驶感受啊，稳定性、耐用度都还不错，可以考虑啊。休息一下啊，军的歌曲马上回来，没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马上回来。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大家还有啥这个新车问题需要向我咨询的，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搜索大卫侃车，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给大卫留言啊。没关注的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云晴想问一下，一年15000公里，10000公里高速啊？10000公里跑高速啊，天天出差呀啊！3000的烂路能买昂维 Plus 吗？艾维亚啊、嗯，可以，没问题。就你因为你天天跑高速，10000公里高速，我说实话，这车跑高速省油，8-9升油耗撑死到头了，对不对？这车市区油耗13升，偏废油，你跑高速嘎嘎省油，知道吧？我跟你讲，你跑烂道，你就得买这种车，皮质抗造，底盘扎实。你买那些底盘贼拉松散的，你都开了不都不用2年，你开1年底盘嘎滋嘎滋嘎的都响，特别松散，知道吗？这车可以研究啊、嗯，真的可以研究。这位朋友说X1现代行不行？行啊，你担心啥？担心双离合呀？我说实话，其实7档双离合呢，对于宝马来讲没有问题。起码现在咱看的话，稳定性、耐用度各方面都不错啊。20来万买啥去啊？咱就说句实在话，就是奔着蓝天白云标那个蓝天白云标去的，对不对？我就想开个宝马，现在宝马X1整的多老大呀，这么大空间尺寸，实用性挺强的，够用啊。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对这个品牌认知度有认知，对吧？我喜欢这个品牌，你有一个梦想就开宝马，你就整就完了。但你说我不是奔着品牌去的，那你整它干啥呀？20来万整个新能源啥的都挺香的，现在有是选择，是不是？青山说前两天买的利比托收到了，和最开始买的不一样了，也变小了，想退看行不行？你直接在线申请就行了啊，直接在线申请就行了，没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大众的探岳、新锐啊，对，我得强调一下啊，你现在变小了，你现在是2瓶啊，原来是1瓶啊，对不对？齐先生说大众的途岳、新锐 1.5 的锐劲可以买吗？动力娃娃次，真的 1.5 老自吸发动机，对不对？当然你要图便宜，你说我10万英里落地，我还整个合资的，那你咋整啊？那你整它呗，也可以考虑啊。但我不是特别推荐这个车，因为现在买的话真的意思不是很大了，真的不是很大了啊。这位听众说极客 9X 怎么样？我看颜值可以啊。行，就相中这个颜值的，买极客的车 8X 9X 不都是相中这玩意儿了吗？对吧？这个极客的所有车型 8X 9X 我开给我的感受，有人说哎呀大伟你说跟那个问界的 M8 M9、 理想 L8 L9 啥区别？我开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极客的所有车型，它底盘调教我更加的追求于这个车的这个驾驶感受了，知道吧？所以你看它底盘调教相对来讲要更激进一点，所以你开起来驾驶感受呢，它更运动化一些，是吧？驾驶感受要更好一点。但你其实整个的内饰的整体的设计，特别是啥呢？第三排的空间尺寸，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优势啊。还有就是这个外观吧，你要觉得这个外观好的话，就直接研究直接整就行了啊。哎呀，周大夫来了，这我们的纯纯老听众了啊，都用5年了是不是啊？利比托过2天出新款了啊，新款了啊，又换第十代产品了。第十代产品有厂家跟我介绍，我说你们这怎么出了1年又出了个新款呢？一个最大的改变在哪儿呢？就是混动的和增程的车加了对车的帮助要更大，他做了一些配方的调整啊，所以你们不着急的可以等，我估计可能月末或者下月初应该就上新款了啊。不着急的你们可以等等新款啊。这位听众说。我是卖牛奶的，买台车1年30000公里，买50宏光纯电的还是买长安的纯电的？你买长安纯电卖谁呀？要是我觉得你既然做买卖做生意。

你买这个车基本上就一年30000公里，天天送牛奶干活的话，你还整50宏光纯电得了，真的便宜，实用性也强。就你买这种车还有啥优势呢？就像我说，咱们干网约车的兄弟们，你们就直接整 EQM 整大电，为啥呢？保有量高，将来哪怕有问题我修车哪都能修，还便宜，这是王道，这是关键，你知道吧？你整个买的人比较少的车，那咱讲话了，你修车也不方便呢，对不对？你修车不方便，那讲话了，配件也少也贵啊，成本也高啊，犯不上。你这干活的车你要啥面子呀？没啥意义，知道吧？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啊。这位听众说雷克萨斯 ES 200啥时候入手合适？随时吧，这车你讲话现在都没人买的车了，对吧？你说我就想买个换壳凯美瑞，对吧？我就要这个车的颜值，我就觉得雷克萨斯这个标就香，对吧？动力次不次无所谓，对吧？200来万现在都不到20万了，那买啥去啊？你整就完了。你现在新款的 ES 200现在也没有啊，现在都300H 才有新款，所以说整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确实很便宜的，起码对于老款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太香了。现在老司机都知道 ,ES 原来加价加3万5万的，现在都优惠10多万，真便宜啊。我们听众说长春市部啥时候能来呀？我估计有可能在下个月的时候或者十月份的时候有可能会来啊，但是这个东西谁都说不准，那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在11月份。知道吗？有可能9月份会出。你们要是说真想买车的话，你们不着急的话，你就等，100%会有，这是一定的，知道吗？9月份、10月份或者11月份100%会出，但是具体哪个月份长春市商务局说了算，我说了不算，知道吧？没有用，因为咱不是局长啊。月硕说老婆喜欢 B640， 别人建议买猛龙，但他觉得小，我喜欢广汽传祺的 M8， 出去玩的时候又少，一年也就2-3次。拉倒吧，一年就2-3次的话，你两口子家里唯一用车整个 M8 就没啥意思了，哥们儿，知道吧？那听老婆得了，你讲话了，你不听老婆的，被窝都不让你进，对不对？床都不让你上，有啥用啊？对不对？老师整个 B640， 你要两口子开的多啊，比较在油耗，也没有任何越野需求，你就整个 1.5 的，知道吧？整个增程就拉倒了。如果说这车主要是以你开为主，你呢还愿意出去玩，愿意嘚瑟啊，那甚至你可能还愿意玩的改装，你千万别买那混动的，别买增程的，你赶紧整 2.0 燃油版啊，费点油费点油吧，那没办法，就那么简单个事儿啊。来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明天的15点我们依然免费的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好吧？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我们每天的这个时间点都在给大家直播。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叫做利比托啊。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整整推荐了7年了，我们超过200000车主在用。这个车，这个产品是专门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化，还是能够预防颗粒捕食器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就如果说你车开的是燃油车，你开的是混动车或者增程车，那说的到家点的话，就是说你这个车是加汽油的车，你要是信得过大卫，这玩意儿你就用用，对车帮助很大。因为现在的车呢，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它没有煤积碳的，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积碳多少的事儿。如果说你短期内就卖车就换车的话，我觉得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买了，对吧？你买完之后你加完了还花好几百块钱，等于便宜下任车主了。但如果说我这车短期内不卖，我不换车，我车想常开，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用用，对车帮助很大。就老司机，你加完之后你体会一下，你感受一下子，你这车开的真不一样，你会明显感觉到这车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了，知道吧？你公里数大的车可能原来9升油，你开了年头长了之后变成10升11升油了，你现在再开，你加完它之后你再对比一下前后的油耗，我告诉你100%恢复到9升油耗，就恢复到这个原来的正常油耗水平。那你算算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车这东西啊，机械的要一样代修，你保养跟得上，小毛病少，故障率低，你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回来了。而且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给你推荐个产品，这个产品我们还天天在节目当中推荐了整整7年，你就笨寻思一件事能差得了了吗？而且我在这儿还给大家做一个郑重承诺，给大家兜底，你加完之后达不到效果，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我无条件无理由的给你退款，厂家不退我退啊，我给大家兜底，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就完活了。所以这个产品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完事了。而且这么跟大家讲，就你看现在修配厂啊、加油站呢，包括网络主播直播间都在卖，你们如果用过的买过的，你自己看看啥样，对吧？你对比一下子，
对吧？我们这产品你收到货，你看一看，我们外包装的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这么一个产品。什么叫国标认证呢？我们得做正经做抬价实验，真正的给车家，给很多车家，我们看对车有没有伤害，能不能达到理想效果。你达到理想效果了，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国标的执行标准了，你才能备案挂国标。你只要备案挂国标了，人家市场要定期抽检的。知道吧，你抽检不合格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你们在某某主播直播间在加油站买的它没有国标认证了吗？这很简单个事儿啊。所以大家记住，这种燃油添加剂这种东西你要用，用点正经东西，要么就别用了。知道吧，你包括很多那个车主去4S店买，你像本田的车主都知道，本田 1.5T 发动机外号鸡蛋梦，就非常愿意生着鸡蛋愿意堵朋友嘴嘛。你去4S店做售后的时候，他都让你加148一瓶的那个。对吧，那个就只能洗朋友嘴啊，干不了其他活，对吧？你要用我这个4S店的不用用了，比他的便宜，还比他效果好，对吧？我们这个用的是路不任和巴苏的进口原液，它不光能够洗你的朋友嘴，还能洗你三元催化，还能够清洗缸内积碳，知道吧？你像很多车主说，哎呀，我从来也没洗过三元，开着开着车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今天亮，过两天灭，再过两天又亮了，咋回事啊？大卫，就三元堵了嘛。你加我们这产品，灯不灭，我双倍退你钱。效果非常好啊，所以记住啥呢？车的东西一样待修啊，你从来不清积碳，那时间久了之后就是小毛病故障率高。所以老的修理工总说句话，积碳对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啊。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呢，你们直接拍一单啊。那么138一单，现在拍三单给你发四单，知道吧？等于打了八折，用起来也很简单，很方便。就是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个产品呢直接到你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了啊。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就行了，一箱油加一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的话，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可以了啊，这么使用啊，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无限退款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然后你直接在里面搜索，搜索到之后呢，里面你比如说还有机油，各种各样清洗剂，你都可以直接下单啊。我们机油也是非常好的，这两天我看买机油的人很多。我们利普特出的机油是全合成的四级机油，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啊，20年度、30年度、40年度都有，而且都是59块9一升。所以大家如果在外头保养不放心，对吧？我担心的机油是假机油，对吧？我现在确实是因为机油今年三月份开始嘛，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之后，机油价格涨得都不像话了，所以现在所有的机油价格都上涨了，我们这个价格一直没给大家涨啊，就很良心的。所以大家担心外头假机油特别多啊，你可以拿着我们这个机油到修配厂花个工时费，直接自己换，心里踏实啊。你想想笨行的一件事，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栏目，你让我卖假机油我们也不敢呐，对吧？啊，所以说大家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就行了，无论是添加剂也好还是机油也好，都在我们小程序里挂着啊，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直接下单就行了。你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包邮到家，4到5天就能收到货了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依旧啊，给大家按部就班的分享我们省内的各个的旅行攻略啊。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辽源的一个攻略啊，这个大家如果你周末就可以去。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长春啊，大家目前呢可以释放你的内啡肽的一些地方啊，你是玩玩水呀、
1: 整得太高级了，
0: 那必须的。
1: 什么叫释放内啡肽？
0: 释放压力嘛、
1: 释放压力，这个东西啊、
0: 我瞎猜的。
1: 好吧，
0: 然后呢，这两个呢，我觉得大家近期能用得到啊，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下，今天是8月20号了，那这个月底我们的大学生朋友、我们的中学生朋友就又要开学了、那么又要开启我们新的一学期的学习，那对于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来讲呢，是不是、也出去玩不上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很多对于大家想出门了，那可能会把时间呢集中在我们的周末、那大家现在需要关注的两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春京西的美食节，我没记错的话是到23号，然后我们的农博会好像也是到23号结束，
1: 差不多就是这个周末吧。
0: 对，也是到这周就结束了。所以说你这两个地方还没去、还没看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哪儿呢？说一下我们的辽源。前一阵我们说的地方比较多了，吉林市说了，梅河我们说了，我想想哪儿说了啊？通化我们也说了，
1: 对，
0: 然后呢，延
1: 边
0: 州我们也都说了，基本上没差哪儿。对，松原我也说了，
1: 就是给大家都介绍了方方面面。
0: 对，对，就基本说得很全面了，
1: 雨露均沾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我的家乡辽源啊、就真的，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回到这片热土，就总是会发现有一些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然后总是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出来，也说明辽源这座小城就是它一直在努力着，然后一直也在创新着啊，而且不光是新景区的一些开发，在原来的景区的基础上，它也会这个以旧翻新啊，或者是弄出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啊，
0: 没错，
1: 就像我从小我长大就是一直去玩那个龙首山，然后这一次我们家里人，然后也是从外地回到辽源嘛，然后他给我发来了一线报道，给我发了好多小视频啊照片干嘛的，我都没认出来那是龙首山，
0: 没认出来，
1: 对，我就说这是哪儿啊、就看着挺熟悉的，
0: 太久没回去了吧，
1: 对，就它会有一些翻新啊干嘛的，所以就是辽源啊，虽然是在我们省内啊就是最小的一座城市了吧，
0: 还行吧，
1: 最小真的是、
0: 我觉得去辽源，去辽源也挺大的，我觉得
1: 你走的话你肯定大，但是你开车真的是一脚油的事儿啊，所以虽然它很小，但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驻足的地方，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辽源都能玩到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线路呢我们做的是一个3天2晚的一个线路，但是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如果大家按照这个线路纯玩下来的情况下呢，其实3天都不一定够啊，因为有的景区可能就需要1天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介绍完这个线路之后呢，大家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线路行程调整，其实我更倾向于是2天1晚大家上辽源，我最极限是当天往返，
1: 当天往返可能有很多，
0: 我当天往返的就是往返成啥样呢，我是就为了晚上上趟那个
1: 悦动辽源，
0: 对，然后我是3点钟走的，4点钟到的，然后呢吃了一口那个多肉小电烤，
1: 多瘦
0: 啊，多瘦小电烤啊，然后去的悦动辽源，晚上看完大铁花之后我又晚上开车回来的啊、所以说其实辽源对我来讲呢就是距离就刚好，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大家现在出门心里是有个心态的，我发现我就这样的心态，就比如说你周末这周就是没什么事儿，然后你说不行，说咱们溜达溜达去吧，然后你就想，你说哎呀不行，我们上趟哪哪吧，市中心的你可能嫌堵，
1: 没地儿停车，
0: 没地儿停车，城市周边的你就觉得我都去过了，
1: 而且还太远，
0: 对，你就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距离是你觉得刚好走出去了，但又没那么远，然后你又去了另一个地方的这么样的一个出门，才满足了说我想出去逛逛。要么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待的实在没意思了，我可能上趟净月潭了，或者上趟那个友好村了，我就会觉得没啥意思，就觉得还有点近，你知道吧，就是还想远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距离其实是正好的啊。那我们就给大家正式介绍了，首先第一站啊，我们到了辽源，其实首先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辽源市博物馆， 这个辽源市博物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如果大家呢想快速的了解一座城市，
1: 嗯，
0: 那最好的办法呢不是问我搭档啊，也不是跟当地人唠嗑啊，而是到当地的这个博物馆，
1: 嗯，
0: 啊，这个是最直接的方式。那馆内呢也是藏了大量的辽源的本土的珍贵文物啊，那这片土地呢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包括一些关东民俗的器具、历史的遗存、地方的史料，那在这儿呢都讲述了辽源从那年那月一直到今天发展的故事啊。
1: 对，
0: 那漫步在展厅当中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
1: 嗯，
0: 那我觉得甭管你是领着孩子，你就说你看我到你这学习学习吧，是不是、
1: 嗯嗯、
0: 还是说大家呢就是我们成人啊，到那儿了解一下都是比较值得的、
1: 嗯、
0: 那这儿呢需要大家呢可能留出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仔细的去感受一下。当然了，你说我要走马观花一圈可能二十分钟也能出来、
1: 嗯、
0: 啊，对吧？但我们建议大家去了就最好把这个时间留出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啊，还是不错的。那第二站呢，其实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的旧址展览馆。
1: 嗯，这是一个承载着我们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没错，
1: 听这个名字能听得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它是那种就是日式的老建筑哈，然后馆藏也大概有400多件的文物，包括图片还有实物、
0: 嗯、
1: 也是真实的还原了我们二战时期战俘营的这段艰辛的岁月啊。
0: 嗯，
1: 这里曾经关押过很多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尘封的往事吧，我们在这边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啊。
0: 没错，
1: 无论是通过照片呢还是旧物留存的痕迹哈，大家都是可以看一看的。
0: 没错，
1: 嗯，
0: 然后晚上其实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就是夜游了啊。
1: 对，
0: 那一提到夜游也没有别的地方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悦动辽源欢乐会。
1: 对，这绝对是我们在辽源的一个夜间的文旅地标，绝对是一张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了、啊、C 位啊，老大哥了。那它白天的话是古建筑这个群落是非常多，很大气啊、
0: 嗯、
1: 尤其是从我们长春过来的朋友，一下高速在你的右手边就可以看得到。哎，你知道我们辽源就下高速松袜子吗？
0: 真的假的啊？
1: 就在那个收费站，就只要你一出收费站，然后就有个小点儿，只要是你
0: 他是按人送啊还是按车送啊，
1: 我忘了是按

0: 车还是人，反正只要你是外地的车牌，
1: 嗯，
0: 完无论你是不是辽源人都送，
1: 是吗？
0: 就我妹已经冒充好几次了，因为大家
1: 就是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多拎几双呗，是不是啊？
0: 就是无论你是不是辽源人，只要你的车牌不是极地的，
1: 嗯，
0: 你接吉币啥的都行，
1: 嗯，
0: 都送袜子，这是不是挺好玩的？
1: 我觉得这个福利还是挺好的。
0: 是啊，然后继续说回来，我们的运动联欢乐会就在下高速，再往前走个一千来米吧，差不多一公里。
1: 嗯，
0: 这样子哈，然后就能看得到了，它的国风氛围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没错，
0: 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你真的是灯火通明哈，
1: 嗯，
0: 然后无论是里面各种各样的非遗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打铁花是吧，
1: 嗯，
0: 这好像是在省内应该算是比较这个进行的比较早的一个项目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一些国风的巡游，还有沉浸式的舞台表演，
1: 嗯，
0: 还有热闹的一些这个小吃啊，特色的市集啊，在我们的这个悦动辽源欢乐会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没错啊，那其实作为夜游的项目来讲呢，悦动辽源欢乐会其实开的也相对于省内比较早的，
0: 对，
1: 就是
0: 是吧？
1: 最早的是东北不夜城，
0: 对，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
1: 辽源，接下来就是悦动辽源欢乐会，所以说它的整个的体系来讲呢，
0: 嗯，
1: 也很成熟，
0: 对对，嗯，
1: 然后大家去到这儿呢，就是跟大部分的我们的夜间的这个街区基本上是一致的啊，所以说你到那儿呢，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节目啊，包括一些演绎啊，一些快闪，包括一些活动。之前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些活动，你比如说跟什么 NPC 互动啊，做任务啊，
0: 都有的，
1: 就会给你一些他们的这个货币，然后你拿他们这个做任务给的这个货币，你就可以换奖品。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甭管是辽源的，还是我们省的其他地区的，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景区做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到8月31号就截止了，
0: 嗯，
1: 就安定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说了嘛，现在就是它最好的状态，
0: 嗯，
1: 你要再等它第二春的时候，就可能等11了，
0: 嗯，
1: 啊，就等11它可能它有什么活动了，
0: 嗯，
1: 所以大家现在去到运动员欢乐会呢，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啊，
0: 嗯，
1: 全龄段不挑人啊，男女老少的都可以，
0: 是的，嗯，而且它现在正好是暑假嘛，它下午3点以后啊，
1: 嗯，
0: 就可以入园了，
1: 对。
0: 对啊，那这个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是一个非常适合白天的打卡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田雨旅游度假区，
1: 对，
0: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就是有一个大城堡，
1: 对，有个大城堡，就是在辽源非常扎眼的，
0: 对对对对对，它属于那种古堡风的那种田园秘境啊，
1: 嗯，
0: 因为它是在山下，所以它是三面环山，然后又有山又有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无论是观光啊，或是这个吃吃喝喝呀，
1: 嗯，
0: 采摘什么的就都有，包括还有小朋友喜欢的一些这个什么秋千啊，滑梯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小动物哈，在这儿都是可以放松一下的。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田雨旅游度假区呢，
0: 嗯，
1: 我个人推荐什么呢？比如说你周末可能要去辽源，
0: 嗯，
1: 但是你没有比如说必须去玩的，就没有特定的目的地，
0: 嗯，
1: 你就可以在这儿，
0: 嗯，
1: 因为它给大家提供各种你是烧烤啊，包括露营的一些这个一切，
0: 嗯，
1: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你，就在这儿，就那你露营不可能说我露2小时我走了，
0: 嗯，
1: 啊，我中午我还得上趟博物馆，下午没有，一般露营就是一天的事儿。那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大家可能进行一天放空，就是我早上来这儿了，他这儿呢之前我们给大家联系什么烤肉套餐了，
0: 嗯，
1: 什么德式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点，
0: 嗯，
1: 什么德式烤肉什么的，你就这一天你就可以在这儿。那你比如说像我搭档这种亲子家庭的，放在那玩呗，
0: 嗯，
1: 就草地上跑呗，
0: 嗯，
1: 只要天好就都没问题，而且他家除了说这个田园类的，比如说 UTV ATV 这些东西他也有，
0: 对，
1: 也有这个，大家也是都可以去到田园小镇去玩的，
0: 嗯，
1: 原来可能大家一提到田园小镇就觉得，啊，我们到这吃口那个德餐嘛，啊，拍拍照片就完事了，
0: 嗯，他家跟神鹿峰很像，是不是，啊，就那个感觉，
1: 状态是有点像的，
0: 嗯，
1: 状态有点像，
0: 应该没有神鹿峰大吧，
1: 对，没有神鹿峰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你就是感受环境啊，
0: 嗯，
1: 或者是你想单纯露个营，
0: 嗯，
1: 想省点心，其实这儿挺好，
0: 拍拍照打卡，
1: 对，
0: 对。然后另外再说一下这个开的最新的哈，就是我们的官窑博物馆，
1: 嗯，
0: 然后以前我俩认为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博物馆哈，去参观啊这个干嘛的，
1: 嗯，
0: 但其实这个官窑博物馆它整片的这个园区也好，度假区也好，还是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的哈，
1: 嗯，
0: 先说博物馆，它一定是那个就是淡淡的中草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里面有大量的药材的标本，包括一些传统的制药的器具哈，
1: 嗯，
0: 讲述的是我们长白山地道的这个官药的缘起和发展，
1: 嗯，
0: 也是蕴含着我们深厚的中医药的智慧哈，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呢大家

0: 其实在参观之余，我们之前给大家连线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就是它这还有一些住宿啊，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这
1: 个
0: 药膳，
1: 对，
0: 还有药浴，
1: 药浴，
0: 对，
1: 是，
0: 大家都是可以体验的。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医文化这一块，你可能比如说光把这个药材展示出来，大家是没什么感觉的。这个就特别像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中医的那个诊所里面，就大家一进去会发现好多就像满墙的抽匣，然后各种各样的药在上面都有这个名，其实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反正你也不知道它干啥的，就但你就不知道，知道不能瞎吃，反正就是，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中药包括养生的这个体会，你一定是你得参与到其中。你比如说你让我吃点药膳了，或者是你让我泡泡药浴了，你跟我说哎这玩意儿说这个去湿气怎么地，我这心里就有体会，你知道吧。你光跟我说说它有这作用那作用的，没啥感觉。所以光药博物馆呢，我觉得很好的把这个事儿进行了一个平衡。如果它真是纯博物馆的情况下，我觉得真是有点枯燥。那你说你到那儿你还不是学医的，对不对？你一下整百八十个药材，
1: 不太懂，
0: 对，你还不懂，你就那就猛，真猛了，对不对？那真猛了。你讲话，你看文物，你还知道这是杯，那是盆子呢，对不对？你看药材，那你真分不出来，
1: 真的有个字儿都不咋认识。
0: 对呀，
1: 就中药材，它的那个字还挺生僻的，是不是？
0: 对，有的字儿你不认识。就这个东西，为啥说你？比如说，你看那种历史文物博物馆嘛，你即便没有讲解吧，你能
1: 看出是啥东西啊？
0: 能了解个大乞丐，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是武器，那个东西是喝酒的啊。你到中药博物馆就完了，你就除了认识人参和枸杞之外，别的可能都不太认识了，对不对？
1: 确实，
0: 那就不行。所以说，整个的我们的官窑博物馆把这个项目结合得非常好，而且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在那儿住一晚。啊，他住的房间呢之后，它包含的权益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刚才说的什么药浴这些东西，都是给大家含到你的房间当中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药浴的私密性也不错，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去啊。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辽源的一个旅行线路啊，没有给大家说完，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官窑博物馆啊，又能吃又能学又能玩又能住啊，这么个地方。那么大家呢，这个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到他的酒店去住一下。
1: 对、对，就是因为它有那个药浴嘛。
0: 对，
1: 可能我们东北的朋友，尤其我们省内的，对温泉这件事情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不泡温泉水，泡这个药浴还是挺养生的。
0: 它肯定是俩功效吧？
1: 对，
0: 肯定俩功效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泡一下。
1: 是的，那继续说到的是我们的黑金小镇哈。如果说在辽源找一个最能玩的啊、然后这个体验感最多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一座黑金小镇。然后它的这个受众也非常的广泛啊，大朋友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去玩一玩啊。它是为什么叫做黑金小镇？因为是由我们的这个旧煤矿改造而成的特色文旅小镇啊。
0: 没错，
1: 把我们辽源的百年煤城的记忆和新潮的游乐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0: 没错。
1: 然后它是有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辽源之眼，就是那座摩天轮。
0: 我之前出差的时候、然后就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就能看到那个摩天轮，
1: 对吧？很高的。
0: 然后当时我就问我说：“那是哪儿啊？”我说：“辽源从来也不知道，那会儿黑金小镇没开呢。”
1: 啊，没开呢，
0: 还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一问、我们也不知道啊。我说没，
1: 你们都不知道。
0: 我说没记着那个大摩天轮是哪儿啊？
1: 是的，就是我们辽源黑金小镇里的摩天轮，绝对是这个辽源也好，黑金小镇也好的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啊。
0: 没错。
1: 然后里面的探矿科普馆，这个我就很遗憾，去了几次一直都没有去上啊。这个科普馆里面也回溯了我们辽源煤炭工业的一些峥嵘历程。
0: 没错。
1: 然后包括像大摆锤呀、激流勇进这些，可能在我们全国其他的游乐场该有的必备的项目啊，在这个黑金小镇也都是给大家呈现的非常好的。
0: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老厂房啊，焕发新生了，用这些老厂房然后呢给它这个换新之后，变成了一些游乐的场地，包括有一些工业风的这些场景是随处可见的啊。
0: 没错，
1: 就是你来到这儿，既能感受到我们辽源这座城市的工业底色，也能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成熟的游乐场、游乐园，收获满满的快乐。
0: 没错啊。而且呢，在运动乐园这个不是运动乐园，黑金小镇里面啊、也是给大家同样在暑期做了这种主题活动。
1: 对，
0: 之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啊。那它同样持续的时间呢，也是到我们的本月的月底。
1: 是
0: 啊，那去到黑金小镇呢，其实两点提醒大家，因为它的这个票的组合的方式比较多，
1: 老多了，超级多。
0: 这个大家呢，你要买票的时候仔细的看一看啊，你可别随便最便宜买这个吧。
1: 对对对，
0: 可能里边的项目你不喜欢，
1: 分为几个项。
0: 对，
1: 但是我建议啥呢，大家就先买着票啊。
0: 对，
1: 而且他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线上线下一个价，是
0: 一个价一个价、
1: 对，就是有的真的就是你看有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小朋友去、然后就不会又抖音团购啊，又美团啥的。
0: 对，
1: 那你去双口买一样啊。
0: 对，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先看看、
1: 对，先看一看，
0: 你先看一看都能玩啥。
1: 嗯，
0: 然后你到时候现买吧，你说人一多吧，再排个队啥的、
1: 对，再着急，
0: 对，再着急浪费时间，然后先可以看一看、整个的。我觉得如果辽源当地的朋友啊、就他家我觉得买那个年卡挺合适。
1: 真是
0: 他家买年卡嘎嘎合适。
1: 对，你就天天去玩。
0: 我当时吧，就是我一听这个黑金小镇年卡的时候，我就立马想到我小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长春那个胜利公园嘛。
1: 有年卡吗？那时候
0: 哪有年卡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我感觉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去一趟胜利公园是远比你吃个什么肯德基麦当劳还要奢侈的事儿。因为你随便摆一个项目二三十就没了。
1: 对，就是
0: 那会儿二三十块钱啥概念呢？
1: 而且它是按项目收费的，你玩一
0: 就一次就这价，也没有什么现在什么套票了。
1: 对，
0: 人不管
1: 然后无限畅玩。
0: 对，而且你就想吧，孩子那真是整一下那能过瘾吗？
1: 对，你必须得再玩
0: 一下。你一个项目基本就两次打底儿啊。
1: 有时候你就比如说玩那个碰碰车，你玩完人都不下来。
0: 对呀、说妈妈
1: 我还要再
0: 玩
1: 一把，
0: 完你还没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年卡这个事儿真挺好的。我后来我一想，就那个时候我去趟森林公园，每一个一二百块钱真出不来，
1: 那太奢侈了。
0: 对，你们真出不来。
1: 你小时候，
0: 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说就是不是总有机会去，就领不丁去一回，那真老兴奋了，就那种兴奋，那种雀跃，到现在我一回想起来。 我都能感受得到、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就是特别能感受到幸福的人，就你每次回忆你的童年、比如说你吃到什么了、然后玩到，你就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0: 我真发自内心开心的、但是我对只是对第一次开心
1: 那你现在呢，就是成年之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说哎我玩这个，
0: 我跟你说人家说就是旅行这个事儿、真的跟年龄有很大关系、就是首先来讲呢，你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吧，很多东西它没办法刺激到你。就原来你可能觉得看一只鸟你就很快乐，现在可能你看三只，懂吧？就是你的快乐是随着年龄有的，你的阈值是呈指数型的在增长。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你看什么都特别新鲜。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你就趁年轻的时候要多走呢，多去感受。你都像我们上岁数了，往这一站。哎，这有啥看的呀？最后，有的人是不是？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你就跟他出去旅行，就会觉得特别扫兴。说，哎呀妈！
1: 对对对，
0: 哎，这有啥看的呀？
1: 你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
0: 他真
1: 的
0: 有的人，他不是说扫你的兴，他真是跟他。
1: 他刺激不到他了，
0: 刺激不到他了，你知道吧、他不像说你第一次去大海边上那种刺激能一样吗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真的建议大家有一些需要你感受的，你真的一定要趁年轻，就是你年轻你感受力是最敏感的时候，就这个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所以说我建议哈，就是那个家长能多吃多吃这往外溜达溜达啊，
1: 真的是。
0: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说啊，说到我们辽源呢，其实我们有些长辈朋友可能喜欢在这个季节看一些花鸟鱼虫，那在我们这个辽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辽源花海。
1: 对，这个绝对是花海正盛放的时候，花期正盛之时啊、然后大片大片花海层层铺展起来了，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花卉也是纵情绽放的哈。
0: 没错。
1: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完全免票吧。
0: 对，全天开放。
1: 全天开放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你无论是你拍拍照啊或者是逛一逛都是可以的哈。辽源花海在也是西安区啊，最近这几年整个这个西安区的文旅做的都特别特别好哈，然后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植物园，辽源的动植物园啊，然后顾名思义吧，它里面有很多的植物和小动物，也是空气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一些生动的小动物，好像是可以喂梅花鹿啊，我没有记错的话。
0: 就但是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去到那个辽源的那个动植物园，我很喜欢辽源现在有些景区的这个模式，就是我可以随意进你的景区，这就有点像逛商场似的，就是我不限制你说你必须来我这儿，我就必须得整你个10块20块的门票，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我喂孔雀，我再要你点钱，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我个人来讲，我很喜欢这个模式，因为你我到这里面溜达，你让我来，然后我才能。产生消费的欲望，
1: 对，
0: 你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得对你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我才考虑要不要花这个门票，然后再进去体验这个项目，或者说啥呢，你看我都来了，我先把门票花了，一进去哎呀妈就这样啊，你就会觉得对你的这个印象分就低了。但比如说你要不收门票，你环境还一般，我就能接受，对不对？
1: 可以接受，
0: 因为你没管我要钱呢，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从现在的这个运营模式来讲呢，其实你不收门票，反而对于一些你的业态是一件好事儿，对吧？你可以围观嘛，比如说你要真想跟梅花鹿互动，你想起码就起呗，付费呗，
1: 对，
0: 这很正常的，
1: 对
0: 不对？我也不耽误你溜达，不耽误你看，
1: 对。
0: 所以说，辽源的动植物园，我第一次去，就它的这个模式给我的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好，就大家到辽源，我真的它好多的都是这种开放式景区，我觉得未来可能没准就是以开放式为主。就是你看你个人兴趣呗，
1: 是
0: 对不对？你没准以后可能黑心小镇也开放了，对不对？
1: 黑心小镇，如果你要是不玩任何项目，你
0: 对，你可以随便溜达，
1: 也是可以随便进的。然后你包括在那个摩天轮下面拍照，它晚上的时候，它那个灯都亮起来，好好看，真的很好看。
0: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就跟。我跟你说跟啥有点像呢，就跟你在南湖公园里边那几个有动力项目是一样的，公园本身是不收钱的，
1: 对，
0: 但是你想玩这个几个项目你自己单独收 单独付费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没准以后就是可能对于景区的这个绿化呀这一块儿，是不是啊？还是得有点要求了啊，还得有点要求了啊。
1: 这是我们辽远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景区。
0: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乐途乐园了，这个我们简单带一嘴啊，因为它的这个人群有限，就是主要就是我们14岁以下的孩子，然后大家呢到乐途乐园里面可以玩一些有动力和无动力的项目。
1: 对，
0: 那之前我们连线呢，它这个有无动力的基本上达到了一半一半吧，就五五开这么样的一个水平。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原来觉得有动力少的朋友，你也别觉得说这个不太想去了啊。现在也给大家添置了很多内容。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到辽源呢，这个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就肯定是麻辣面嘛啊，逢记麻辣面。
1: 是美食的话啊，就是在辽源麻辣面这个应该是已经出圈了是吧？因为它其他城市都没有。
0: 对。
1: 嗯，然后的话像什么逢记啊、梦记啊，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我都叫不出来的品牌啊，好多好多。
0: 嗯、等你退休了，你回去整一个。
1: 什么？
0: 杨记。杨记麻辣面，
1: 哎，听这个名字，杨记有点像卖那个什么羊汤那种感觉。
0: 杨记麻辣面，然后我到时候给你捧捧场，
1: 可以，
0: 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到辽源呢，有些小吃一定要吃。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们整个线路给大家介绍下来，这是虽然说3天的一个线路，
1: 嗯，
0: 但是我们集中在第二天的啊，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田雨小镇、
1: 嗯，
0: 我们的官窑博物馆和黑金小镇，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可能就需要每一个，如果大家彻底玩的话，就需要一天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所以说比较合理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田雨小镇、什么官窑博物馆、黑金小镇、
1: 嗯，
0: 可以放在第一天的行程当中。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玩到晚上了，我们去到我们的这个运动乐园欢乐会，因为你也没有什么运动强度了嘛，你走一走逛一逛休息。第二天呢，大家你可以挑一个什么植物园或者动物园、
1: 嗯、
0: 或者是挑个博物馆啊，一上午就完事儿了，你就不用起那么早了嘛。
1: 是的。
0: 然后下午直接从辽源就可以回来了，你是晚上吃个烧烤，中午吃个麻辣面，这个你就自己定了。
1: 没问题。
0: 所以说这个2天1晚的线路强度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啊，我建议大家这么玩，但是这三个你一天肯定是玩不下来，这是准的。
1: 那肯定
0: 啊，这是准的。
1: 除非你就是进去走马观花看一圈，马上出来，
0: 对，
1: 这没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你不在折腾自己吗？
1: 除非这种，
0: 对呀、
1: 啊，那真的就是，嗯，大家对于幸福的感知呢，真的是太低了。
0: 对，而且我觉得你会发现，我们后来给大家分享这些旅行线路。就是现在其实很多景区的这个运营就跟现在那个综合商场是一样的，
1: 嗯，
0: 他就希望你在这儿把所有事儿都办了，
1: 对
0: 对，基本上现在的一些大的景区那就是一天了，
1: 是
0: 啊，我们也没办法再给大家再安排更多的一些内容啊、
1: 嗯、
0: 那这个整个就是我们辽源3天2晚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
1: 嗯、
0: 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那么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内容的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吉林市啊，因为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但是大家应该没有印象了，因为吉林市在最近的这个暑季一直办了一个活动，叫做超级周末。
1: 嗯，
0: 就它每周末都会有非常集中的一些活动。
1: 嗯，
0: 我拿这个本周末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周六啊，说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北大湖的云朵音乐节，
1: 嗯，
0: 玄天夏夜九四望云玄天岭的主题活动，
1: 嗯，
0: 啊，包括什么这个松花江畔的公益电影放映，
1: 嗯，
0: 朱雀山的千古恋的实景演绎 ，GT 兽的车迷嘉年华，北大湖的山野市集，
1: 嗯
0: 啊，林间溯溪音乐演出、户外露营都在我们的北大湖的山野市集。
1: 嗯，
0: 这是光周六一天的活动。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吉林市今年这个夏天玩的还是挺明白的。
1: 而且他们基本上哈，就是每一个周的周末，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都会有不同的节目的排布。
0: 对，就周五的我没给大家说，因为我估计除了吉林市当地的朋友能去以外，剩下的可能
1: 长春也可以啊。
0: 对，
1: 我们下班了，就四点五点下班之后，
0: 嗯，
1: 它因为活动都集中在晚上的时候会多一点。
0: 周五之后这两天活动特别多，
1: 对，
0: 特别多。所以说你如果觉得活动荒没意思，
1: 嗯，
0: 你就到吉林市感受一下他们的超级周末。
1: 对，
0: 就说到这儿呢，我就得推荐大家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了啊，就是他们的叫吉林市行，大家关注这个号。
1: 嗯，
0: 因为这个号呢，就是由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爬山的那个天气预报，什么能不能看上云海那个天气预报，
1: 嗯，
0: 也是这个公众号发的。
1: 哎，能看着雾凇吗？就是它会有提示吗？
0: 雾凇是冬天的
1: 啊。对啊，是不是
0: 冬天
1: 也
0: 是
1: 在这儿？
0: 冬天也是这个号，
1: 对吧？
0: 就是你关注这个号，就是顶一号多用。
1: 嗯
0: 啊，一号多用，包括
1: 对
0: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节目单这些内容，
1: 嗯，
0: 你也得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去看。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1: 对，嗯，那除此之外，我们每周末的活动之外呢，从这个今天开始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有一个每天晚上都要进行的一个活动哈，
0: 嗯，
1: 也是一个超级周末的一个叫做百团联盟艺术季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连演七天了，
0: 对，
1: 每天都有新花样，
0: 每天都演，
1: 对，不是到周末了，就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8月26号，每天晚上的7点钟，在吉林市政府的门前广场，
0: 对，就是每年那个烟花，过年放烟花那个地方，
1: 对，也是这个江边最热闹繁华的
0: C 位。
1: 对，绝对 C 位的地方，你要不知道这地方，你就
0: 相当于没去过吉林市。
1: 对，就是是的。然后它都有什么呢？有新疆歌舞，有百团展演，有交响合唱，还有中俄少年同台，包括流行音乐会、全民汇演等等等等。
0: 对，嗯。然后简单说一下，首先8月20号呢，就叫做万里共弦歌，携手会将来，
1: 嗯，
0: 啊。那这么样，阿勒泰的歌舞团空降江城，
1: 嗯，
0: 那会有一些这样的表演。

0: 那8月21号呢，会有我们的这个百团联盟精品文艺节目的展演。
1: 嗯，
0: 这个就比较杂了，比如说鼓舞啊、街舞啊、民族舞、川剧变脸、京剧的一些表演，什么少儿戏曲等等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在21号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那22号呢，就是献礼长征胜利的90周年，我们的交响乐加上合唱乐团的一个演绎。23号呢，就是俄罗斯青少年艺术团与江城青少年同台献艺的一些舞蹈杂技节目啊。
1: 嗯，
0: 也是吹拉弹唱基本上都有啊。
1: 对，然后24号的话，它就是属于什么呢，这种本土的独立音乐人的一些集结，包括一些电声乐队。
0: 嗯，
1: 原创的歌曲加上一些经典流行曲目的联唱啊，这偏流行一点了是吧啊。
0: 嗯，
1: 潮流夏夜的感觉。然后8月25号的话呢，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文艺汇演，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民族交融啊、诗朗诵啊、新民乐呀、朝鲜族舞蹈啊、古筝大鼓啊这样的一些形式。
0: 对，
1: 那26号的话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叫做百团联盟艺术季的歌舞专场的演出啊，全部是歌舞了。
0: 嗯，
1: 歌曲啊、情景剧啊、舞蹈啊，来讲述我们集化产业啊、石化人的一些奋斗的故事。
0: 没错啊。嗯，所以说整个的7天这个演出，大家是可以看的啊。
1: 嗯，
0: 当然了，我知道大部分朋友呢，可能对于吉林市来讲，这个是近水楼台了啊。
1: 嗯，
0: 那对于可能周边的这些城市的朋友，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把我们的活动集中在我们的这个超级周末上。
1: 嗯
0: 啊，那么大家本周的，我觉得北大湖这两个活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云朵音乐节。
1: 嗯，
0: 一个我们的它的一个就什么什么什么市集。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素汐啊，这些都是现在特别火的。
1: 嗯，
0: 包括这阵儿我刷那个网上老多卖那个素汐鞋的了
1: 啊。素汐鞋，
0: 对，素汐鞋跟咱们平常穿那个还不太一样。
1: 嗯，
0: 这个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啥装备玩啥运动。
1: 对，
0: 这个是真的，尤其是素汐这个，就是大家尽量你要别穿那些什么拖鞋了啥的。
1: 嗯，
0: 别那样啊，就是真的容易受伤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要跟大家说，马上我们的这个末伏可能就要过了，整个的这个气温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啊，又来到我们秋天这个节气了。其实秋天这个节气呢，我个人来讲非常喜欢的。那有些朋友可能期待的一些秋天的这些内容，那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最近还是给大家分享周末能去玩的地方，这比较实在。
1: 嗯，
0: 是不是啊？这比较实在啊。
1: 对，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即刻出发也要先和大家介绍到这儿了。
0: 嗯
1: 嗯，
0: 然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你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在我们节目这个时间你不方便听怎么办？
1: 嗯，
0: 你还想出去玩，
1: 嗯，
0: 那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上面就有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攻略。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然后再说一下，你如果要去吉林市，想知道吉林市有啥好玩的活动，那大家要关注一个号，叫做吉林市行啊。
1: 嗯，
0: 这个里面就有我们的这个雾凇晨报冬天的啊，然后夏天的这个爬山的这个晨报，能不能看见云海等等的这些内容，都在这个号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就给大家说这么多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杨七郎一闯营，就有人给潘仁美送信儿，说是藩营像开锅那么乱，可能是我们救兵到了，您看怎么办？论道理呢，潘仁美应该登城楼仔细观看，如果是自己人，出城去接才对，不接也不算错。不过潘仁美这老小子呢，没安好心，一摆手再探再报，咱没出去。这阵儿呢，正和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屋里说话呢，军兵又进来了，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杀兔重围，幽州解围，在西城下闯营报号，要进城请令定夺。潘仁美听了一皱眉，哦，杨老七来了。他们来了几个人？

0: 他一个人。
1: 好，
0: 下去。
1: 是。
0: 他妈转身走了。他认为没出去，拖着下巴磕，心里合计：呀呵，养老期来了。哼，当初你在京城劈了我的三儿子，这个仇至今没报啊。今天他又马踏翻营救驾，这功劳竟是他们老杨家的，我何不略施小计？哼，我累死杨老七，替我儿报仇，别人还说不出来什么。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告诉他的二儿子潘豹：
2: 好了，爹爹，
0: 你需要如此这般到西城上去对付杨七郎，这么说。
2: 爹呀，这可缺德呀，杨七郎闯营就累得够呛，到这解围就咱大伙儿，我说要解了围可以有你和我呀，要是按你说那么办，那我们还出去不出去了？
0: 畜生，你懂什么？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出幽州城吗？哼哼，为父自有良策。
2: 好吧，爹啊，
0: 这可你出的主意，
2: 哎，快去快去吧。
0: 哎，潘虎答应到外边上马，直奔西城。来到城下，甩凳下马，顺着城马道上了城，来到城头之上，手扶着女儿墙往下观看，一看下边可不是杨七郎啊，这杨七郎啊奔得浑身是血呀，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可能是出汗出多了，用手抹吧的。心的话，杨七郎累坏了，不过我们两家有仇，我不得不如此，你死也别怪我潘虎，这是我爹出的主意。想到这儿，皮笑肉不笑，呵呵一乐，嘿嘿嘿嘿，哟，这不是七将军吗？哎呀呀呀，辛苦辛苦了。杨七郎抬头一看是潘虎，心里咯噔一下，潘仁美怎么没来呢？我累得这样，怎么不接接我？哎，管他谁来呢，叫我进城给我弄点吃的要紧，把我饿坏了，我要知道这么累，在道上我吃点喝的睡一觉。哎，潘虎啊，速速给我开城。哎呀，七将军不行啊，这幽州被困一个月了，能保住这座城池很不容易，是我父亲费尽了心血。论说将军你闯营够累的了，应该放你进城休息为妙，怎奈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开西城不吉利，这么你再费点力气奔北门杀去，到北门再给你开城，怎么样？我爹在北城等你呢，好吗？西郎闻听一皱眉，奔北门那是吹气儿呢，那还得闯啊，就得杀个少半圈啊，这一道上没吃没喝没睡，马也没喂，刚才又打了半天仗，人困马乏，又渴又饿，盼不一时有个地方睡一会儿，哪怕我再杀呢。哎呀，又一想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看就不开了，再紧紧裤带奔北门去。哎，潘虎啊，你告诉元帅在北城头可等我呀。哎，你放心吧，我们在北城头等你呢。
2: 哼，等你，你等着吧。
0: 潘虎说完走了。再看杨七郎转身解下马的缰绳，砰，拔下大枪，抓枪在手，手中一颤，丈八蛇矛枪直奔北城门。
2: 要知道幽州城老大了，从西门转到北门得转老半天了，你别看护城河的边上没有兵，但是不能随着边上走，因为什么呢？人家追兵上来了，追兵上来在护城河边要打起来，城上的军兵怎么办呢？不敢射箭，不敢射箭，借这个机会攻城呢，那不就上去了吗？所以得躲开这个地方，躲开一箭之地，躲开一箭之地，人家军兵就上来了。韩昌下了死令了，哪块连营放走了宋将，杀哪个主帅，所以都拼了命了，往上就拥啊。可是从西边往北边一转，西边的军兵一看，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甭管了，他往那边去了。暂时军兵一撤，杨七郎战马奔北边的连营去闯，大
0: 刚走不远，可了不得了，就觉得战马的前蹄一软，呼隆一声，眼睁睁连人带马往下歇。西兰脑子嗡的一下，坏，中了炫马坑了，要是掉下去没个上来。还没等整个掉下来，怎么办？蒋西郎一合计，合出去吧，两脚一踹，像小肚子一颗飞虎战，啪一打马的三叉骨，这匹马疼的心里一声暴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威，战马一个急劲往前一窜，杨七郎把大肩当前面一点，战马噌腾空而起，又窜上来了。你等七郎的战马窜过对面，带出坐骑，回头一看呀，身后这大炫马坑啊，老深老深的，这有点后怕呀。刚才如果掉下去，命就没了。这个时候，人家番兵番将早在中途半路等着呢，还等你杀个乱七八糟再过来呀？番兵番将各自手拿钩叉连躺槊、斧棒剑枪刀，一拥其上，直奔杨七郎。七郎抖精神撞虎胆，抖开大枪，里撩外滑，花纳崩砸样，刺挑盖打扎，呵，越杀越高兴，越杀越猛。尽管这阵儿啊，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饿了，这虚汗都出来了。不过心里合计，别去，别去，我只要打到北门就差不多。到北门开开门，嘿，牛肉大饼再吃一顿，再出来揍他们更有劲儿，再吃吧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到守北门的大将亮队，再看军兵横渡道路，当中一员番将手中擎着锯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大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小娃娃，不要走了，你家副元帅苏天龙在此，娃娃同名受死。”七郎这阵真有点杀红眼了，心的话我都饿得要死，我还跟你报名呢，没工夫搭过你，快打就得了。所以对面报名是谁他也没听明白，一听问他他明白了：“你不认识，你家杨七太爷。”苏天龙不知道这杨七太爷是谁。小娃娃，尔等是胎毛未亏，乳臭未干的如此，敢过我的北营，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哼，脑袋长得好好的。哎，我是番将，快闪条道路，放我进城吃饭去。呸，娃娃，想那老将曹彬如何，都死在毛家之手，你有什么能耐不能过去了下马被马？什么？西郎听了就一愣：“曹彬，曹王爷，怎么曹王爷死在你手了？”“不错，被我咬断两截。”啊，七郎一听这话，当时脑袋嗡一声：“哎呀，开国王曹王爷没了，好啊，你这个小子太爷可恶，待敢与曹王爷报仇雪恨，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说完大枪一战，砰砰砰，三枪直奔苏天龙。苏天龙一看吓了一跳，一看眼前抱杨七太爷这小伙子，白眼珠起红线，血贯通人，浑身是血，枪急马快，吓他汤用刀一崩。七郎一看没有扎招，叭一撤枪，砰的一声，枪转直奔这小太阳穴周来。这小子一低头，二马巴拉一错蹬，杨七郎反奔，呜，一枪奔苏天龙的脑袋嗨来了。苏天龙做梦都没想到小小年龄有这么大的本领，枪来的这么快，想躲躲不了了，可是要嗨到脑袋上，脑袋就得碎，怎么办？我扛一下子吧，身子一弯一扭，用肩膀扛，就听着啪，正抽在肩膀上啊。还多亏呀、啊、有了假叶子扛着呢，什么吞肩兽扛一下子，不然膀子给你砸碎。就是这么的，哎呀，后边起多高啊，那就得说是猛扫了一下子，要纯砸也不行。这小疼的，哎呀，好厉害的杨七太爷，八一学战马败阵而归。杨七郎，你想我能让你走吗？嗯，我得给曹王爷报仇，两

0: 那能让他追吗？后边的都督平章一拥其上，挡住杨七郎，苏天龙这才学马躲开了。七郎有心去追，又一合计，我现在眼前这冒金花的不怎么好使啊，妈看着人直晃荡，我再追他不定撩哪去，我就进不了城啊。别忙，别着急，我爹说了我脾气暴，这回咱们好点儿。嗯，进城吃完东西回来再要这小子脑袋，我记住他这模样了。哦，那小子脑袋先借你几天，你等我吃饱喝得回来再要你脑袋给曹王爷报仇。说完大枪轮开了，别人谁也挡不了啊。这些打耳小贩和番将们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全砸鸭子了。就这么杨七郎一马当鞍来到北城下。七郎累的趁一拳塌透了，心腾腾直跳，肚子一点底儿没有，这匹马也受不了，四匹拉了汗突突直哆嗦呀。七郎赶紧下战马，看着城头的军兵心里挺热，军兵快开城，快开城啊。哎，元帅的军兵眼巴巴的看着七郎心里难过呀，人心是肉长的，把人家孩子累成这个样，不让进城，潘仁美呀，潘仁美，你损吧。看着七郎心里合计，七郎啊，哪来的潘仁美呀，根本没在城头，可是我们不敢说呀。军兵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七郎说，怎么你们哑巴了啊，开城了。哎，干阿哥没言语。这阵潘虎出现在城头，潘虎，元帅呢？给我开城！哎呀呀呀，七将军果然英雄，我潘虎没法比呀！哎，太好了！可是这北城不能开呀。
1: 为什么？
0: 嗨，我爹他没带着，他到东城去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你说我找不着他，没有大令，怎敢开城？
1: 哎，七将军，你看他怎么办呢？
0: 哎呀，姓潘的，快把元帅找来，拿来大令放我进城。哎，七将军，他到那边去了，你看找不着啊。另外我到那背不起他再走，我怎么办呢？
1: 这么办，七将军，咱们两下夹攻，我这就去找我爹，你呢从下边走，您再辛苦一趟，您到东门去好不好？我爹在东城头呢，我在那块等你，在东城头我叫我爹早早的等你，怎么样，行不行？说完这小子急忙躲开。七郎火了，潘虎快开枪，潘虎潘，再看呢，早没了。
0: 哎呀，气死我也。军兵弟兄，我一人困马乏，难以征战，请给我开城啊。
1: 军兵听了差点都哭了，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啊，你是诚心累死杨七郎，人有多大力气，人没吃马没喂，力杀两门还要奔宗门去，这么杀这不是要孩子命吗？哦，这是官报私仇，未匹他儿子事啊，可是我们谁敢开呀？他们回头看看潘虎没了，当官不在，冲着下边喊，七少爷，没元帅令我们不敢呐。七少爷，你从哪来还回哪去吧。
0: 弟兄，我是奉了胡王之命前来解围，解救你们出城，我走了何人解围？你们能不能告诉八王千岁，叫他速速给我开城？
1: 我们不敢呐。七少爷，敌兵正在整队伍，趁着这阵没上来，你快走，如果等队伍上来可就全晚了。
0: 这好，
1: 怎么，七郎一看真叫不开城，有什么法能回去吗？
0: 回去和闯到东营是一样的，别看来说这么容易，再杀出去啊那可两说着，还趁着敌人队伍没上来，干脆我奔东城就再杀一招，男子汉大丈夫真格的。走，想到这飞身上马直奔东城。
1: 没等走呢，后边追兵就到了，来了亲哥俩，一个叫沙里龟，一个叫沙里鳖，每人是一条枪。哥两个一合计，这个黑小子特厉害，听说萧天佑都败到他手了，我

0: 们俩不白给吗？干脆来个双战吧，咱们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1: 好，哥俩商量好了，沙里一大枪扑棱奔前边扎来，兄弟沙里爹在后边扎来，两条枪是齐下火龙关。
0: 杨七郎一肚子火没地方泄呀，都撞到顶过门子去了，恨死潘仁美和潘虎了，饿得难受，浑身没劲儿，火撞着才有这么大的精神，这个火如果一泄，七郎非昏过去不可。可是抓潘仁美抓潘虎都抓不着啊，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放，都放在番将身上，这回这俩小子可倒了霉了。有那么句话，冲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此时杨七郎玩了命了，一看沙里龟的大枪奔自己前心，沙里鳖的枪奔后心，怎么办？就看杨七郎让过了沙里龟的枪尖，一伸手碰，用左手抓住沙里龟的枪杆，往怀里扒一夺，枪就到手了。这阵呢，沙里鳖的枪已经到了后心了，马上一回身，噌，大枪走空了，自己的丈八蛇矛枪奔着沙里鳖的脑袋，啪，把个沙里鳖打得万朵桃花开。沙里龟一看兄弟没了，哎呀，拨马想跑。七郎急眼了，挂上大枪，战马往前一冲，一伸手，砰，把沙里龟的叛甲丝绦给抓住，八木怀里一带，用脚尖一点沙里龟的马后胸，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是走马活捉，高高举起。好啊，潘仁美，不放我进城，等我把你抓住，活活把你摔死。他拿沙里龟呀当潘仁美了。随后脑袋冲着沙里鳖的那个枪尖儿，摔下去了，活活把沙里龟给摔死了，摔死沙里龟，打死沙里鳖。此时七郎觉得他心里好受点儿，随后催马奔东城。这阵有人给萧天佐送信，萧天佐呀正找韩昌去了，商量着怎么合兵来抓着闯营的黑小子。那边队伍没准备好呢，七郎已经来到东城门下。七郎这回没下马，心的话我得看看城头有没有潘仁美，没有我别下马了，来我折腾我干什么。抬头一看，哟，潘仁美正在城头，满脸堆笑，哎呀，七将军，老夫在此。七郎一看，哎呀，心里个敞亮啊，啊，还真在这等着我呢。要那么说，潘虎没撒谎。元帅，快给我开城，放我进城。好，好，好，七将军呐，你这一来，老夫太高兴了，可解幽州之围。七将军，你父怎么没来呀？我爹在后边的。你怎么知道老夫和圣上本欲困在幽州呢？是胡王爷带着雪昭请我们家，免去我们家的罪过，叫我们前去解围，因为我着急我先来的。哦，胡王爷呢，他在后边呢。哎呀，太好了，待我谢天，待我谢地。潘仁美是故意拖延时间，叫韩昌重整队伍来战杨七郎，想把杨七郎累死在城外。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咚咚咚咚，到！潘仁美明白，韩昌韩延寿出兵了。哼，杨老七儿，这回你活不了了。他故意的惊讶：“哎呀呀呀，七将军！”大事不好，韩昌的兵马在你身后追上来了，如果归你开城，怕的是引敌入城，此城难保。七将军，要不然你上马前枪，再打上一阵，老夫在城头给你擂鼓助威，你看如何？这七郎一听，脑袋嗡一下，还让我打呀？我打不动了，但是说打不动多丢人呢。元帅，叫我打一阵倒可，能不能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把我的战马喂一喂，然后我再战韩昌韩延寿。因为一路之上我人没吃马没喂，打了这么长时候了。哎， 杨七郎啊，城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老夫一饿三天了，哪来吃的给你呀？
1: 什么？不给我饭吃，没有吃的，我给你什么呢？呀呸！老匹夫啊，我吃口东西没有，你胡说八道，我明白了，因为当初我劈了你的儿子，你要官报私仇，对不对？杨七郎，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如果你怕了寒肠寒烟肉，那老夫就认可给你开城。呸，哪个怕寒肠，问问杨家将怕过什么人，既然如此，待俺打上一阵。杨七郎抖精神，说忽然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捋了捋马鬃，老黑嘞，老黑，来来来，咱俩再打上一阵。杨七郎上马擒丈八蛇矛，要大战寒肠寒延寿，才有乱七郎八虎闯幽州。
2: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单人独骑到幽州解围，凭着胯下马掌中枪力杀三门之类的，亏歪假鞋带朗抛松，饿得两眼冒金花，找潘仁美要点吃的，潘仁美不给。就在这阵儿，敌营炮响，潘仁美心中暗乐，一心要害死七郎，替他的儿子潘豹报仇雪恨，脸上堆着笑容。齐将军，你力杀三门，立下奇功，你再抖抖精神，壮壮虎胆，学一辈古人。当初秦怀玉力杀四门，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你也来个力杀四门怎么样？老夫助你三通国，然后我在南门等你，本帅亲自接你进城。说完回头冲着士兵一摆手，来呀，给七将军擂鼓助威。
1: 这不是存心吗？人都快饿趴下了，还擂鼓助威呢。
2: 城头上的战将、天将、副将都气坏了，什么岑林、柴干、蓝钱、郎万、郑氏、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等都生气，心中暗骂：潘仁美呀、潘仁美，你太缺德了，这不是诚心要害死七郎？可是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谁也不敢说呀。此时杨七郎气得哇呀的暴叫：老匹夫，你等着，我退了辽兵，抓住老贼，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方解俺心头之恨。
1: 说什么也没用，里边不开城啊，潘仁美没影了。
2: 哎呀，气死我也。七郎没办法，头重脚轻，上战马奔南门，一线希望就是希望有人能给八王送个信儿，把城开开。刚拐过东南角，可了不得，大辽国亮队了，韩昌韩延寿带着所有的兵马横住了去路，真是明晃晃刀枪乱摆，破拉战旗飘扬，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混元旗、四门兜底旗、五树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是十面埋伏旗，十杆大旗，是十所大阵，什么飞龙飞虎飞镖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08杆压阵旗，正当中是星军红的大都旗，上写三军四命，中间是白月光金火焰，中间是斗大的寒子。再看战马嘶鸣，有乌骓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长枪凌厉，刀吐寒光，剪声杀气，几似柴棚，有两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着定当中留神观看，当中一员大将，这是韩昌韩彦寿。韩昌年龄不大，20多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1丈，膀大腰憨，肚大施肥，头戴圈金八宝天王盔、二龙斗宝、黄金墨厄、搂海带、包耳护相，定满了金钉，肩搭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身穿五龙天王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吞口兽面，雕肉金环，凤凰裙遮住科技盖，鱼大尾横担在铁棺梁，左挎弯弓，右带剑，豆青色的中间 牛皮战靴，牢闸在凳，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线，恰金边，上绣金龙，身穿绿色的征袍，半披半货。往脸上看，长了个五花蓝靛脸，两道朱砂眉，一对虎目圆睁，塌鼻梁，蒜头鼻子，火盆口，两耳垂肩，连鬓络腮的红胡须像周宗一样落满了腮帮子，胯下挠头狮子血，得胜钩鸟船挂着三股托天叉，远看此人像金甲天神将士，近看好像烟熏太岁林凡，令人一见毛骨悚然。此人正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在北国要提起韩昌韩延寿来，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别看他外表长得粗野，可有内秀，文韬武略没有不精通的。他是中原人，不过谁也不知道他父亲名叫韩植，五代十国的时候是晋国有名的大将，因为晋国灭亡之后随他母亲漂流到北国，曾拜北国的名师学艺。韩昌天资的聪明，又勤奋好学，力大无穷，经过15年的功夫，韩延寿文武全才。大辽国开五科场的时候，你无论是骑马射箭、教力摔跤、上马征杀，韩延寿都是独占鳌头。论文韬，论武略，韩延寿是胸膛锦绣，口似悬河，凭他两行伶俐牙齿，三寸不烂舌，说的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各路的头领是五府投地，有口皆碑。天庆梁王和萧太后一商量，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自己的大女儿许给了韩延寿，韩昌招为宗床大驸马。天庆梁王早就想造反，天庆梁王这个官谁封的呢？是老主赵匡胤封的，就好像是扶蜀国，不许他们养兵，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就这么，天庆梁王不服，一心要找一个兵马大元帅兵进中原，正好韩昌既是驸马，又能领兵带罪。就这么，天庆梁王寄聚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的兵马30万呢，叫韩昌领兵带队兵进中原。韩延寿年轻力气大，又会用兵，大宋朝朝廷腐败，边关镇守的不严，所以韩延寿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大兵长驱直入，得关城易如反掌。等后来呢，大宋朝的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随营听令，元帅是果丈潘仁美。韩昌一听也吓一跳，不是别的，这十大王爷在大宋朝可有威望，想当初随老主赵匡胤打天下，有功之臣，久经沙场，我能不能行？韩延寿这个人非常有自知之明，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虽然30万人马兵进中原，皇上亲自来，那还了得？哎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不能不想法啊。韩延寿绞尽脑汁儿，和天庆梁王一商量，才想了这么一条计策，定了一条叫空城计。怎么叫空城计呢？幽州城夸撤出去了，是把幽州城里的兵马一律带走，把粮草搜刮一定倒出去，也就赶巧潘仁美这么个浑元帅长驱直入，兵入幽州城。进了幽州城，半夜里韩延寿伏兵四起，兵困幽州，满以为啊能活捉宋王天子，可做梦没想到来了这么个杨七郎，就这么一个人把个翻营搅和个乱七八糟。韩昌真急了，带所有的将领亮队，什么金头王、银头王、铁头王、铜头王、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清、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鲁多可汗等随军出征。等杨七郎来到这个地方，韩昌韩延寿抬腿咯噔，得胜钩扭船摘下三股托天叉，哗啦啦啦啦，空中一举，高声断喝：三宋将真乃大胆，穿我连营，同名受死。 晕！杨七郎带着坐骑闪目往眼前一看，呀，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古江啊，这么多人呐！
3: 哎，你是谁？
2: 韩昌一拍胸脯，不认识我，俺乃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彦寿。
3: 哦，韩彦寿啊，嘿，不认得我呀？
2: 告诉你，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我父亲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在大宋朝天子驾前称臣，官拜火山王，令公杨杰，我是他老人家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七，杨七杨彦次。
3: 啊，你是杨门之后？
2: 嗯，对了，是你七代爷。韩昌一听，这才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眼前的黑脸将军。呀，别看年龄不大，相貌堂堂，一表不俗，这张脸黑悠悠那么好看，豹头黄眼。好啊，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力杀四门呐！可惜我手下这么多将官，哪个能行啊？不愧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如果我要有这么员大将，多好呢！可惜呀，老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人家能保我们吗？
3: 哎，杨七郎，我久闻杨家是忠良，我来问你，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2: 啊，幽州解围救皇上来了。
3: 哦，那我再问你，你幽州解围救皇上，你已经杀透重围到城下了，为什么城里不给你开城呢？
2: 嗯，这个七郎有口难说呀，心的话，潘仁美老贼不让我进去，他要报杀子之仇，不过这个事儿我不能跟他说。
3: 没管呢。
2: 韩昌哈哈大笑，杨七郎，别看你不说，本帅比你明白，是不是你们将帅不和不让你进城啊？对不对？小将军呐，请想，你远路而来，力杀三门，累得力尽筋疲，人没吃，马没喂，要照这么杀，你还活得了吗？想必是你们潘杨两家有仇，但是官报私仇，将帅不和还能打胜仗吗？元帅不能爱将，当皇上不爱护大臣，保他何用？得了，七将军，投降我们本国吧，如果你能在我的帐前听令，本帅不会亏待于你，我主有爱将之敌，本帅赏罚分明，你如果在营中能够立点功，也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杨七郎，你意下如何？
3: 呸，胡说八道，我们杨家世受皇恩，挂绝将军，焉能保你们北国？少说废话，闪条道路，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
2: 杨七郎，你人单势孤，还能抵抗几日？今天本帅要领教领教你的本领。说完，他刚想伸手，还没等进招呢，杨七郎扑棱把丈八蛇矛枪一抖，枪尖压在冰盘，枪尖如同鸭子嘴，噌噌噌，扳手韩昌韩延寿就连扎了三四枪。杨七郎一想啊，我累得够呛啊，就这么点精神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能把你扎死就算我命大，扎不死我就认头了，就喝出命来拼了。韩昌一看枪到了近前，并不怠慢，手中的大叉嘡的一声往外一崩，可了不得了，韩昌力气多大呀，嘡的一崩，是震的杨七郎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没摔下去。七郎的力气不小啊，可有一样啊，他打了一天仗啊，连累带饿，力尽筋疲，尤其是一天多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合算已经打了一天仗，现在天都黑了。七郎没注意后边高挑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棕照如薄肉一样，眼看就一天半宿了，累得心腾腾直跳，哪有力气，所以被插崩的差点大枪出手。七郎稳稳心神，把眼睛闭上，眼泪都下来。哎呀，爹呀，我完了！真没想到啊，我要死在幽州城下。我是说，我离开雄州之后，
4: 来到前敌解围立功。当初因为匹了潘豹给家里惹了祸，这次我立功早点班师还朝，一来老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二来可以居家团聚，见我那生身的老娘。万没想到潘仁美官报私仇，为报杀死之仇，不给我开城，不给我拿吃的，我命休矣呀！我死就死在潘仁美之手。这才叫马可香饮长江水，人到那处想弟兄。眼睛一眯缝，看见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别人心粗，可我六哥跟我最好，你怎么也没来呢？也怪我离开雄州的时候没告诉我六哥呀，可我带你爸俩坐着，你也应该知道六哥呀，你再要不来我可就完喽。他正在合计呢，韩长、韩彦寿的三股托天叉到了，就看托天叉手中一擎，叉头冲前，叉短冲后，哗啦空中一举，嗖的一声奔杨七郎的顶梁穿来。要是平常啊，杨七郎根本不在乎，用枪汤就磕出去了，那条大枪在手里运用自如，今天就觉这个枪有千斤的力量，拿都费劲呢。别说是往外崩叉，如果要是往外崩，崩不好还不说，连人带马都得死在叉头之下。杨七郎啊，不缺心眼儿啊，要说平时粗鲁，打仗的时候非常细致，一看叉头奔自己顶梁一砸来，七郎急忙往外一顺，顺劲来破，没成想把枪刚往前一顺，就觉得头迷眼花，眼前天旋地转，哎呀不好，说声不好，胳膊没劲儿，手一松，啪啪啪啪啪啪，大枪落地，扑通的一下，大头冲下就摔下去了。韩长还愣了，闹不清怎么回事，撤回插头，心道这插没有插上，他怎么就倒了呢？啊，这叫不打自败。哎呀，杨七郎，你往哪里走？说完举叉奔七郎就扎下来，眼睁睁七郎是性命难保。就在这阵，翻营像开锅一样，翻江倒海一般，军兵们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今天哪来这么多使枪的，太厉害了，快闪开吧，不然要穿个透心凉啊，穿上吃饭可就不香了。韩昌就是一愣，军兵怎么回事？
5: 不知道。
4: 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看斜插花的翻营里飞来一骑战马，这骑战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提挑抛猴，鬃尾烂炸，就好像腾云驾雾的一样，竟从翻兵的脑瓜顶上过。马上一位白袍小将手端金枪，眨眼之间来到韩昌的近前，说迟那时快，正好韩昌大叉刚往下一扎，此人来到了近前，啪啪，金枪去磕大叉，就这一下了，韩长就觉得震得膀背发麻，两手发热。什么人这么大的力气？他刚一愣神，就看这员白袍将军啪啪锁喉三枪，直奔韩长、韩延寿扎梗嗓，烧挂脸尖，吓得韩长急忙一扭头，噌的一声，坏了，枪尖说不清怎么那么快，这个人枪来得急马也快，噌的一下子把韩昌的左耳金环给穿掉了。韩昌当时吓得亡魂皆冒，八一学战马，好，什么人如此的厉害？他摸摸耳朵，抬头观看，只见这员小将年龄在26、27岁，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波龙驹，掌中盘龙金枪，这长得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鼻子玉柱，口似突出，牙排碎玉，两耳朝怀，三山得配五岳湘军，是一表的人才。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韩长吓了一跳，你是什么人？这个人微微一阵冷笑，你是不是韩延寿？然
3: 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是令公之子，佘太君所生，你家六爷杨景，杨

韩昌看了看，点点头啊，因为他早有耳闻呐、啊，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横勇无敌。要说杨继业这八个儿子，七狼八只虎，那头一份得说是六狼杨景。杨景是骏马，此人够帅才，国家没有启用，今日见面，真是名不虚传呐、啊。韩昌摸着耳朵，心是腾腾腾直跳啊。杨七郎力杀四门，杨六郎过来啪一崩叉，枪挑耳环，厉害，真乃的厉害呀。我是打还是不打呢？韩昌正在没主意，可忍不得，就看军兵汪浪的一声倒了一片，当中冲出一员老将，就看这员老将须发皆薄，可是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马，人老心不老，雄心在，胯下马掌中刀，就像旋风这一样，够奔两军阵情而来。这口金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指南打北，指东打西，翻兵翻将是望迎而逃。来的是谁呀？正是金刀令公杨继业。老令公和几个儿子怎么才来呢？这个事儿啊，给耽误了。七郎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胡王爷到雄州搬兵，搬请杨家将，令公当时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和潘仁美有仇，这个仇扣没解，潘仁美为帅，自己领着孩子在他帐前听令。将来你说将帅要有不和的地方，找小脚那可太容易了，怕自己吃亏，所以不想去。胡王爷再三相劝，令公说你也别着急，咱们话两说着，吃着饭我合计着，一会儿商量商量再说。就这么呢，就把这话茬撂下了，谁也没注意七郎走啊。等吃完饭了，大家喝水的时候，杨六郎发现七郎没了，一打听军兵，军兵说早跑了，七郎盔铠甲胄都带跑了，可能到前敌打仗去了。六郎和自己爹一说，老令公没急死，就知道坏了。因为杨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至如今怀恨在心，再加上七郎性如烈火，到那要和潘仁美顶撞起来还有个好啊。老令公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没办法，告诉胡王爷赶紧快走，划拉划拉在城里凑合了2000兵啊。老令公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准备立正，带着2000人和几个儿子，这才起身。你想啊，这2000多人走道和七郎一个人走怎么能比呀、啊、这伙人慢呢、啊、别看令公马上加鞭紧紧追赶，也晚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性命难保，掉在马下差点被韩昌给扎死，多亏六郎赶到救下了兄弟。老令公带着那几个儿子也杀来了，韩昌一看大事不好，把三股托天叉在空中一举，军兵弟兄收兵。就听着嘡啷啷啷，锣声一响，辽国的兵将听见锣声往下就拜，这是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老令公一看辽国的兵撤进来了，急忙告诉几个儿子快往上冲，都后边就杀过去了。这阵六郎甩着离鞍下了坐骑，扶起了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令公，是你。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不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4: 想妈妈，
0: 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 宝宝，妈妈回来了。
3: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4: 妈妈，
3: 哎，
2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我是80后，
16: 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4: 嗯。
2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2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7: 内座，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8: 我国
36: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家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8: 师傅，到爱心小区。
3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前行。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一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航海中的
17: 士们，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5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秒？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王大为，中国学生中央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在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9: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
1: 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那年我五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8: 嘘，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35岁。
3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6: 这一年我65岁。
2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6: 想孩子吗？
3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人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事，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6: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6: 哦，是这样。
2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1: 哎，师傅，等一等。
3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3: 美女，等一下。
31: 快走，别理他。
3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9: 想孩子吗？
3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大问题。
2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3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前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2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五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

0: 淤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明星。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

0: 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会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2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1: 还有5天，
3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2: 我们会死吗？
3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0: 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8: 您坐这儿吧，
7: 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就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 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3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本事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3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3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2: 谢谢合作。
3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5: 那年我5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25岁。
3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35岁。
3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5: 这一年我65岁。
3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7: 哎，师傅，等一等。
4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1: 美女，等一下。
37: 快走，别理他。
4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0: 每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那年我五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7: 海啸吞没雪山，
44: 巨震毁灭城市，
3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7: 地球毁灭日，
4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5: 小时候
11: 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
12: 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4: 加油，
3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8: 不算差。
3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8: 还可以。
3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8: 一般。
3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8: 好累。
3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4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36: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3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

0: 我们能够沉浸下来。
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你？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2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

0: 气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11: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16: 《相约健康》。
11: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7: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健康才好。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现在春天到了，春季呢要养好肝护好眼。这个时候啊，那正是吃上呢金熊胆粉的好时节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了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熊胆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其他的眼病吗？好多人都是啊，治完那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又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 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啊，胃胀啊，大肠干啊，便秘啊，严重的胃溃疡，甚至说长肿瘤，大肠恶病它就出现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但是中医认为啊，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额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区附近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枢五辨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 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谷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却瘦。有的人血糖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精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们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么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吃得多说明食火过旺，消化系统消耗大，人体呢老是感觉饿。那么另外呢就消渴症的病因而言，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素体阴虚，这是消渴的三大病因，三大因素都容易伤肝。如果饮食不节，过吃肥甘厚味，好逸恶劳，就能形成肥胖，痰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逸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泄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啊，祖国医学认为啊要主升主动，调畅人体气机，推动血液和精液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肺胃肾的功能它们的失调皆与肝密切相关，肝脉上行灌肺，肝气郁结易从火化，炎上之火灼肺，肺阴被耗，精液干涸，则多饮而渴不止，肺气以降为顺，赖肝疏泄，肝郁则目不能达，而致肺气不降，脾湿渐运，升降失调，气虚不利，郁而化火，胃阴被浊则消谷善饥，肝肾同源，肝火下及肾水，肾虚摄纳不固， 而小便多且干，这个干字是甜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小便就出现糖了，也就叫尿糖了。哎，等等吧，这个中医的理论呢，它讲的比较多啊，有的呢听起来比较晦涩，我也就不讲那么多了。总之呢，这个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呢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西施味珍珠丸，这就是藏药啊，它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鸡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

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萧可正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那说到这儿啊，咱们有的听友会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不想学刘彻，我就想早点用金熊胆，但是呢我不但患有糖尿病，我还有高血压，我还有高血脂，我每天吃的降糖药，我这个血压血脂也控制的挺好，是不是我现在还不需要吃熊胆呢？我还吃化学药行不行啊？我给大家讲，你现在虽然吃着化学药确实能控制血压血糖血脂，但是内在的变化你不能忽略了。大家别着急啊，你听我讲，我们到了中老年了呢，肝肾的解毒排泄功能是越来越弱，这个时候啊，多吃一种西药你就多接受一种毒性啊，你吃的西药越多，吃的时间越长，药毒在体内残留沉积就越多，这些毒素垃圾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通过血液它就停留在全身各个脏器，长期伤害五脏器官，最终就导致五脏严重受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我吃的降压药，我吃的降脂药，我吃的降糖药，哎，怎么我这个病越治越多呀？今天呢我头脑出问题了，睡不着觉了啊，或者是脑梗了，明天我心脏出现问题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了，或者说呢冠心病心梗了，后天呢我又出现肾不行了啊，肝又不行了，胃又不行了，怎么这个病越来越多呀？就是你忽略了内在的变化。所以很多人要想通啊，我们治病吃药打针输液中，怎么才能不让这些化学毒素停留在体内，怎么尽快的把它们排出体外，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推荐大家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因为金熊胆它就是帮你清毒解毒排毒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金熊胆中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熊曲阳胆酸，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金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

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一早不宜吃。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它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啊。所以说呢，肝胆功能这个熊胆一治一个准。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血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它就不是真熊胆，它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成分，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血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只有 23%， 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儿溜达就往哪儿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五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否则呢咱就别用了。那既然买熊胆吃熊胆，还不吃点好的，还非得买那个墨胆、菜花胆，疗效差了很多，何必呢？中药大辞典记载啊，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在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厂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云南正宗金熊胆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一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

0: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白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3: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2: 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元发售，说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定先得哈，定完为止啊。
3: 哎，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医院中的药品在降价，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像熊胆呐、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它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正宗云南的5年保质期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每支只花9.9元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2: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
3: 对
2: 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的，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但是眼睛也发黄。
3: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2: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种。
3: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 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可能病毒性肝炎，也可能药物性肝炎，也可能酒精性肝炎，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肝不行了，明白了吧？
2: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性胰岛素，完了每天晚上吧，我10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3: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那反过来讲，咱们的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2: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我那个餐前血糖吧都在9.9个-10个。完了这个餐后呢就更不行了，稍微吃多点就都上18-9个-20个。再怎么控制我也没下过12个，就是餐后血糖啊。这不我也是挺害怕的，我这一见人吧，我就这是块心病了，跟谁都说，我说这怎么整啊，我。

0: 这样下去，我再其他那个并发症出来怎么办呢？
1: 嗯，
0: 结果我大伯嫂嘛，她也在用咱这个那个金胆熊粉，那个金熊胆粉。
1: 嗯，
0: 她跟我说，她说这个药啊，她说真好，她就是那毛病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她也是一身毛病。
1: 嗯，
0: 这不就介绍我嘛？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他先给了我点，他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买了你再还我。
1: 嗯，
0: 这我用了20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4个单位。
1: 嗯，
0: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药阿卡波糖，我现在是吃的2个阿卡波糖，一个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0: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6点多了。
1: 嗯，
0: 这个餐后呢也在10以内吧。
1: 嗯。
0: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1: 挺好的，
0: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1: 嗯，这就是熊胆呢，再给你治疗糖尿病，再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5种呢，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5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5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它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明白吧？
0: 嗯，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名呗。我说这次这个，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1: 上一次您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0: 啊，从大伯嫂那儿拿的。
1: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这1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199啊，对吧？
0: 对对。
1: 那么1盒10支下来就1990啊。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咱们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
0: 啊，
1: 好吧？
0: 对，对，我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1: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
0: 行，
1: 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0: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3: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1: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3: 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也受益了。现在我用了1个半月了。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成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 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身体会这个自行修复，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1: 对呀，
3: 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
1: 是这样，
3: 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1: 那就是这样啊，
3: 对，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转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就恶心烧心，这个浑身不得劲儿，这个再一个那眼病吧，眼睛啊总烫眼泪，迎风流泪，手绢总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哎呀，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一个半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来不少，我挺高兴的，
1: 挺好的。
3: 说吧，现在吧，这个转氨酶也降下来了，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而且乌七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我这个。挺高兴的，我寻思，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吧？
1: 对，
3: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1: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还没有出现肝眼疾病的患者。提出了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3: 对，
1: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对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的眼病，你的肝病调治的多好啊！
3: 我主要啥呢，高老师？这个金熊胆粉用着，配合着这在这饮食这一块也得配合着，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1: 对，
3: 多吃点蔬菜，
1: 对，
3: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现在得出去运动，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1: 对，
3: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这个带号好的彻底的，
1: 对，把
3: 这病治好，巩固巩固，
1: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呢，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支晚一支把它吃完了啊，连巩固带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氨酶， 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

0: 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氨酶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1: 嗯，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哎，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哎，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0: 嗯，您说。
3: 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金边五年保质期金秋暖粉现在一股活动是9.9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这情况。
0: 嗯，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享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就抓紧时间报名。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呀61了。
0: 嗯，
3: 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到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一见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这不找您看看嘛，以前也治疗过，这三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0: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3: 是
0: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那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 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3: 对对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一样，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楚。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晚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肝眼要同治啊。
3: 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肝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这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0: 你看看
3: 现在我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又不行，那又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哎，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吗，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

0: 常的标准，让转氨酶逐渐的达到正常的指标啊，让肝细胞一个一个活起来，让他们重新的工作起来啊，不再呢被过多的脂肪、被过多的酒精所侵袭。
1: 嗯
0: 啊，而且它能治眼，熊胆呢明目治眼，把眼睛里的毒素排出去，而且熊胆呢、
1: 哦、
0: 它是整体调，心肝脾肺肾、
1: 哦、
0: 包括五脏加六腑，还有呢什么胆呐、啊、胃呀、啊、肠啊、肾呐、啊，它都调。啊，这样一来呢整体治疗，这是个机会啊。您就打场外电话，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9.9块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行行，那就不跟您说了，我赶快抢个名额去，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个名额去。哎，
0: 吃起来怎么吃我简单说两句、
1: 啊、
0: 病比较轻的呢一定要早一只晚一只、
1: 哦、
0: 空腹饭后都可以。啊，早一只晚一只，病比较重呢早两只晚两只，然后倒在舌头下、
1: 哦、
0: 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
1: 哦、
0: 而且熊胆还能外用，你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啊、
1: 哦、
0: 病足这个脚都烂了的，把熊胆粉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好了，几天功夫就结痂，明白了吧？
1: 哦，行行，我听懂了，高主任，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黄河金雕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啊
0: 嗯，
3: 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哦、
3: 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0: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3: 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
0: 嗯、
3: 现在呀，真的是，哎，好多了。
0: 嗯、
3: 已经。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已经都也是糖尿病病足啊，都亏烂了呀。
0: 嗯，
3: 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呐、啊，就去抹这个伤口啊。
0: 嗯，
3: 而且呀、啊，慢慢的也结痂了，
0: 也结痂了，
3: 我就、
0: 嗯、
3: 我就不担心呐、啊，会截肢了。
0: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足啊，这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两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3: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嘛，模模糊糊的嘛，
0: 嗯，
3: 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哦、我看到哪跟到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
0: 嗯，
3: 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啊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
0: 嗯，
3: 敢走了，敢出门了。
0: 嗯
3: 这不现在呀、啊、过马路啊坐公交啊自己呀、啊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
0: 嗯
3: 嗯，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
0: 嗯
3: 嗯，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啊，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
0: 嗯。
3: 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
0: 嗯，
3: 不像原来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0: 嗯，这个非常

0: 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制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啊，对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啊，
1: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的效果好，我想麻烦您呐、啊，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0: 嗯，
1: 你
0: 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1: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嘛？我就担心呐、啊，我参加不上，想麻烦高老师。
0: 第一个老姐姐呀，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的，一大盒下来呢、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1: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0: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1: 哦，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老师。
0: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熬一碗高滋，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 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健康才好。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现在春天到了，春季呢要养好肝护好眼。这个时候啊，那正是吃上呢金熊胆粉的好时节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的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熊胆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其他的眼病吗？好多人都是啊治完那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又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 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呢、啊、胃胀啊，大肠干呢、啊、便秘呀、啊、严重的胃溃疡，甚至说长肿瘤，大肠恶病它就出现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但是中医认为啊，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鹅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区附近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书五变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骨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缺瘦，有的人血糖 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精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们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不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吃得多说明食火过旺，消化系统消耗大，人体呢老是感觉饿。那么另外呢，就消渴症的病因而言，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素体阴虚，这是消渴的三大病因。三大因素都容易伤肝，如果饮食不节、过吃肥甘厚味、好逸恶劳，就能形成肥胖，痰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逸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血、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啊？祖国医学认为啊，要主升主动，调畅人体气机，推动血液和精液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肺、胃、肾的功能，它们的失调皆与肝密切相关。肝脉上行灌肺，肝气郁结，易从火化，炎上之火灼肺，肺阴被耗，精液干涸，则多饮而渴不止，肺气以降为顺，赖肝疏血，肝郁则目不能达，而致肺气不降，脾湿渐运，升降失调，气虚不利，郁而化火，胃阴被灼，则消谷善积，肝肾同源，肝火下及肾水，肾虚摄纳不固，而小便多且干。这个干字是甜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小便就出现糖了，也就叫尿糖了。哎，等等吧，这个中医的理论呢它讲的比较多啊，有的呢听起来比较晦涩，我也就不讲那么多了。总之呢，这个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 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了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西施味珍珠丸，这就是藏药啊，它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鸡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消渴症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 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那说到这儿啊，咱们有的听友会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不想学刘彻，我就想早点用金熊胆，但是呢我不但患有糖尿病，我还有高血压，我还有高血脂，我每天吃的降糖药，我这个血压血脂也控制的挺好，是不是我现在还不需要吃熊胆呢，我还吃化学药行不行啊？我给大家讲，你现在虽然吃着化学药确实能控制血压血糖血脂，但是内在的变化你不能忽略了。大家别着急啊，你听我讲，我们到了中老年了呢，肝肾的解毒排泄功能是越来越弱，这个时候啊，多吃一种西药你就多接受一种毒性啊，你吃的西药越多，吃的时间越长，药毒在体内残留沉积就越多，这些毒素垃圾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通过血液它就停留在全身各个脏器，长期伤害五脏器官，最终就导致五脏严重受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我吃的降压药，我吃的降脂药，我吃的降糖药，哎，怎么我这个病越治越多呀？今天呢我头脑出问题了，睡不着觉了啊，或者是脑梗了，明天我心脏出现问题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了，或者说呢冠心病心梗了，后天呢我又出现肾不行了啊，肝又不行了，胃又不行了，怎么这个病越来越多呀？就是你忽略了内在的变化。所以很多人要想通啊，我们治病吃药打针输液中，怎么才能不让这些化学毒素停留在体内，怎么尽快的把它们排出体外，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推荐大家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因为金熊胆它就是帮你清毒解毒排毒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金熊胆中含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金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一早不宜吃。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 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它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啊。所以说呢，肝胆功能这个熊胆一治一个准。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血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它就不是真熊胆，它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成分，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血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只有 23%， 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溜达就往哪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五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否则呢咱就别用了。那既然买熊胆吃熊胆，还不吃点好的，还非得买那个墨胆、菜花胆，疗效差了很多，何必呢？中药大辞典记载啊，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在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厂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云南正宗金熊胆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一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3: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

0: 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只，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伯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那个金熊丹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2: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1: 啊，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元发售，说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订先得哈，订完为止啊。
2: 哎，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医院中的药品在降价。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像熊胆啊、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它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正宗云南的5年保质期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每只只花9.9元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1: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
2: 对。
1: 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
2: 嗯。
1: 啊，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
2: 嗯。
1: 啊，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
2: 嗯，
1: 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
2: 嗯
1: 嗯啊，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呢，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但是眼睛也发黄。
2: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1: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
2: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可能病毒性肝炎，也可能药物性肝炎，也可能酒精性肝炎，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肝不行了，明白了吧？
1: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
2: 嗯。
1: 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炎胰岛素，完了每天晚上吧，我10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2: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那反过来讲，咱们的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1: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我那个餐前血糖吧都在9.9个-10个。
2: 嗯，
1: 完了这个餐后呢就更不行了，稍微吃多点就都上18-9个-20个。
2: 嗯
1: 嗯，再怎么控制我也没下过12个，就是餐后血糖、啊，这不我也是挺害怕的，我这一见人吧，我就这是块心病了，跟人谁都说，我说这怎么整啊？我这样下去，我再其他那个并发症出来怎么办呢？
2: 嗯。
1: 这不我大伯嫂嘛，她也在用咱这个那个金胆熊那个金熊胆粉。
2: 嗯。
1: 她跟我说，她说这个药啊，她说真好，她就是毛病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她也是一身毛病。
2: 嗯。
1: 这不就介绍我嘛？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她先给了我点，她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买了你再还我。
2: 嗯。
1: 这我用了20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4个单位。
2: 嗯。
1: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药阿卡波糖，我现在是吃的2个阿卡波糖，一个那个二甲双胍。
2: 嗯。
1: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6点多了。
2: 嗯。
1: 这个餐后呢也在十以内吧。

0: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1: 挺好的，
0: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1: 嗯，这就是熊胆呢，再给你治疗糖尿病，再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五种呢，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五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五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它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明白吧？
0: 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明白，我说这次这个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1: 上一次你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0: 啊，从大白嫂那儿拿的。
1: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这一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199啊，对吧？
0: 对对。
1: 那么一盒十支下来就1990啊。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咱们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好吧？
0: 对，对，我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1: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
0: 行，
1: 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0: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3: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1: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3: 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也受益了。现在我用了1.5个月了。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成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身体会这个自行修复。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1: 对呀、
3: 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
1: 是
3: 这样，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1: 那就是这样啊。
3: 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转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就恶心烧心。这个浑身不得劲儿。这个再一个眼病吧，眼睛啊总烫眼泪迎风流泪， 手绢都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哎呀，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哎呀，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一个半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来不少。我挺高兴的。
1: 挺好的。
3: 所以说吧，现在吧，这个转眉也降下来了。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而且雾气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我这个挺高兴的。我寻思，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了。
1: 对，
3: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1: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还没有出现肝眼疾病的患者，提出了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3: 对，
1: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出一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的眼病你的肝病调治的多好啊。
3: 我主要啥呢高老师，这个金庸丹粉用着，配合着这在这饮食这一块也得配合着。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1: 对，
3: 多吃点蔬菜，
1: 对，
3: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现在得出去运动，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1: 对，
3: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这个再好好的彻底的
1: 对
3: 把这病治好，巩固巩固。
1: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呢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只晚一只把它吃完了啊，连巩固再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眉，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眉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3: 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再见啊。
3: 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1: 嗯

0: 您说。
1: 嗯，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进邛崃粉，现在有个活动是9.9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这情况。
0: 嗯，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享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邛崃的，就抓紧时间报名。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1: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也61了。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到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哎呀，一见来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哎呀，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这不找您看看嘛。以前也治疗过，这三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0: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1: 是
0: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那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 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我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
0: 是
1: 看东西看不清楚。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碗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肝眼要同治啊。
1: 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肝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这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0: 你看看
1: 现在我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又不行，那又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嘛，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9.9能发售吗？
0: 对
1: 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我说，要是能用的话，我赶快抢这个20个名额，抢着了以后赶快治疗治疗，别说严重发展呢。这严重发展了以后，这不真到了那不好的地步，麻烦呢。这东西是，
0: 针对你这个情况。那就是选择熊胆，可以说是太对症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黑熊的胆呢，它里面有186种活性因子呀，它到了人体中呢，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其中就有大量的肝病的致病因子，就专门治愈肝细胞的，让肝脏功能呢这个疏泄正常， 让肝脏功能呢逐渐恢复正常。

0: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行行，那就不跟您说了，我赶快抢个名额去，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个名额去。哎，
0: 吃起来怎么吃？我简单说两句。
1: 啊、
0: 病比较轻的呢，一定要早一只，晚一只，空腹饭后都可以啊，早一只，晚一只。病比较重呢，早两只，晚两只，然后倒在舌头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熊胆还能外用。你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啊、病足，这个脚都烂了的，把熊胆粉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好了，几天功夫就结痂，明白了吧？
1: 哦，行行，我听懂了，高主任，谢谢您。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0: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3: 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现在呀，真的是，好多了。已经，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已经都也是糖尿病病足啊，都亏烂了呀。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呐、就去抹这个伤口啊。而且呀，慢慢的也结痂了。
0: 也结痂了。
3: 我就不担心呐，会截肢了。
0: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足啊，这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2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3: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嘛，模模糊糊的嘛。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我看到哪跟到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呐、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敢走了，敢出门了。这不现在呀，过马路呀、坐公交啊，自己呀、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不像原来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0: 这个非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治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对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啊。
3: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的效果好。

0: 我想麻烦您呐，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1: 嗯，
0: 你
1: 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0: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吗？我就担心呐，我参加不上，想麻烦。
1: 第一个老铁先呀，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胸胆，现在是9.9一支的，一大盒下来呢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0: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他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1: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0: 哦，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老师。
1: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 健康才好。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哎，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现在春天到了，春季呢，要养好肝，护好眼。这个时候啊，那正是吃上呢金熊胆粉的好时节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了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哎，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熊胆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啊其他的眼病吗？好多人都是啊，治完那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又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呢， 胃胀啊，大肠肝啊，便秘啊，严重的胃溃疡，甚至说长肿瘤，大肠恶病它就出现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但是中医认为啊，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鹅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虚腹筋，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枢五辨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骨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却瘦。有的人血糖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 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精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们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么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吃得多说明食火过旺，消化系统消耗大，人体呢老是感觉饿。那么另外呢，就消渴症的病因而言，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素体阴虚，这是消渴的三大病因，三大因素都容易伤肝。如果饮食不节，过吃肥甘厚味，好逸恶劳，就能形成肥胖，痰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逸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泄，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啊？祖国医学认为啊，要主升主动，调畅人体气机，推动血液和精液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肺胃肾的功能，它们的失调皆与肝密切相关，肝脉上行灌肺，肝气郁结，易从火化，炎上之火灼肺，肺阴被耗，精液干涸，则多饮而渴不止，肺气以降为顺，赖肝疏泄，肝郁则目不能达，而致肺气不降，脾湿渐运，升降失调，气机不利，郁而化火，胃阴被浊，则消谷善积，肝肾同源，肝火下及肾水，肾虚摄纳不固，而小便多且干。这个干字是甜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小便就出现糖了，也就叫尿糖了。哎，等等吧，这个中医的理论呢它讲的比较多啊，有的呢听起来比较晦涩，我也就不讲那么多了。总之呢，这个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了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 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西施味珍珠丸，这就是藏药啊，它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鸡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啊，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消渴症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 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那说到这儿啊，咱们有的听友会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不想学刘彻，我就想早点用金熊胆，但是呢，我不但患有糖尿病，我还有高血压，我还有高血脂，我每天吃的降糖药，我这个血压血脂也控制的挺好，是不是我现在还不需要吃熊胆呢？我还吃化学药行不行啊？我给大家讲，你现在虽然吃着化学药确实能控制血压血糖血脂，但是内在的变化你不能忽略了。大家别着急啊，你听我讲，我们到了中老年了呢，肝肾的解毒排泄功能是越来越弱，这个时候啊，多吃一种西药，你就多接受一种毒性啊。你吃的西药越多，吃的时间越长，药毒在体内残留沉积就越多，这些毒素垃圾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通过血液它就停留在全身各个脏器，长期伤害五脏器官，最终就导致五脏严重受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我吃的降压药，我吃的降脂药，我吃的降糖药，哎，怎么我这个病越治越多呀？今天呢，我头脑出问题了，睡不着觉了啊，或者是脑梗了，明天我心脏出现问题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了，或者说呢，冠心病心梗了，后天呢，我又出现肾不行了，啊，肝又不行了，胃又不行了，怎么这个病越来越多呀？就是你忽略了内在的变化。所以很多人要想通啊，我们治病吃药，打针输液中，怎么才能不让这些化学毒素停留在体内？怎么尽快的把它们排出体外？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推荐大家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因为金熊胆它就是帮你清毒解毒排毒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金熊胆中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金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一早不宜吃。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它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啊。所以说呢，肝胆功能这个熊胆一治一个准。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 他就不是真凶的，他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

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只有 23%， 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溜达就往哪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五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

0: 胆、菜花胆，疗效差了很多，何必呢？中药大辞典记载啊，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在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厂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云南正宗金熊胆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一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伯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那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0: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3: 啊，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元发售，说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订先得哈，订完为止啊。
0: 哎，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
3: 对对
0: 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医院中的药品在降价。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像熊胆啊、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它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正宗云南的5年保质期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每支只花9.9元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3: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
0: 对。
3: 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3: 啊，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
0: 嗯。
3: 啊，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的，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但是眼睛也发黄。
0: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3: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
0: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 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可能病毒性肝炎，也可能药物性肝炎，也可能酒精性肝炎，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肝不行了，明白了吧？
3: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
0: 嗯。
3: 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胰岛素。

0: 完了每天晚上吧，我10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1: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那反过来讲，咱们的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0: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我那个餐前血糖吧都在9.9个10个。
1: 嗯。
0: 完了这个餐后呢就更不行了，稍微吃多点就都上18、9个、20个。
1: 嗯。
0: 再怎么控制我也没下过12个，就是餐后血糖、
1: 嗯、
0: 啊。这不，我也是挺害怕的。我说你见人吧，我就这是块心病了，跟人谁都说。我说这怎么整啊？我这样下去，我再其他那个并发症出来怎么办呢？
1: 嗯，
0: 这不我大伯嫂嘛，他也在用咱这个那个金胆雄那个金熊胆粉。
1: 嗯，
0: 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药啊，他说真好。他就是那毛病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他也是一身毛病。
1: 嗯，
0: 这不就介绍我嘛？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他先给了我点，他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买了你再还我。
1: 嗯，
0: 这我用了20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4个单位。
1: 嗯
0: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药阿卡波糖，我现在是吃的2个阿卡波糖，一个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0: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6点多了。
1: 嗯
0: 这个餐后呢也在10以内吧。
1: 嗯
0: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
1: 嗯，
0: 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1: 挺好的。嗯
0: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1: 嗯，这就是熊胆呢、
0: 啊、
1: 再给你治疗糖尿病，再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
0: 嗯、
1: 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5种呢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5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5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他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
0: 嗯、
1: 明白吧？
0: 嗯，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名呗。我说这次这个、
1: 嗯
0: 啊、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
1: 嗯，
0: 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1: 上一次您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0: 啊，从大伯嫂那拿的。
1: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
0: 嗯、
1: 这一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199啊、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1: 那么1盒10支下来就1990啊。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咱们平时买1盒药的钱、
0: 嗯、
1: 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
0: 啊、
1: 好吧？
0: 对对，我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1: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0: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

0: 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您是高老师吗？
2: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您好啊。
2: 您好。
1: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2: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1: 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受益了。现在我用了一个半月了。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成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身体会这个自行修复。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2: 对呀、
1: 啊。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
2: 是这样，
1: 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2: 那就是这样啊。
1: 对，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转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又恶心烧心。这个浑身不得劲儿。这个再一个眼病吧。眼睛啊总烫眼泪，迎风流泪。手绢总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哎呀，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一个半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了不少。我挺高兴的。
2: 挺好的。
1: 所以说吧，现在吧，这个转氨酶也降下来了。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而且雾气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我这个挺高兴的。我寻思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了。
2: 对，
1: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2: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还没有出现肝眼疾病的患者提出了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1: 对，
2: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对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的眼病你的肝病调治的多好啊。
1: 我主要啥呢，高老师，这个金融单子用着，配合着这，在这饮食这一块也得配合着，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2: 对，
1: 多吃点蔬菜，
2: 对，
1: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现在得出去运动，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2: 对，
1: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这个带号好的彻底的，
2: 对，
1: 把病治好，巩固巩固，
2: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胸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胸胆呢，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支晚一支把它吃完了，连巩固带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氨酶，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氨酶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1: 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
2: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再见啊。
1: 再见，郭老师。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2: 您说。
3: 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金疆五年保质期金胸胆粉现在有活动是9.9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这情况。
2: 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享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就抓紧时间报名。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呀61了。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都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哎呀，一见来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哎呀，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这不找您看看嘛。以前也治疗，我这三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2: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3: 是。
2: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这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 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3: 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我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
2: 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网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 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干眼要同治啊。
3: 哦哦呀，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干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的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2: 你看看，
3: 我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药不行，那药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吗？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9.9能发售吗？
2: 对
3: 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我说要是能用的话，我赶快抢这个20个名额，抢着了以后赶快治疗治疗，别说严重发展呢。这严重发展了以后，这不真到了那个。不好的地步，麻烦的，这东西是。
2: 针对你这个情况，那就是选择熊胆，可以说是太对症了。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黑熊的胆呢，它里面有186种活性因子呀，它到了人体中呢，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其中就有大量的肝病的致病因子，就专门治愈肝细胞的。让肝脏功能呢这个疏泄正常，让肝脏功能呢逐渐恢复正常的标准，让转氨酶逐渐的达到正常的指标啊，让肝细胞一个一个活起来，让他们重新的工作起来啊，不再呢被过多的脂肪，被过多的酒精所侵袭啊。而且它能治眼，熊胆呢明目治眼，把眼睛里的毒素排出去，而且熊胆呢它是整体调，心肝脾肺肾包括五脏加六腑，还有呢什么胆啊、胃啊、肠啊、肾啊，它都调啊。这样一来呢，整体治疗，这是个机会啊。您就打场外电话，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3: 行行，那就

0: 马高准，谢谢您。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谢谢，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黄河金表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3: 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现在呀真的是好多了。已经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已经都也是糖尿病病毒啊，都亏烂了呀。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啊，就去抹这个伤口啊。而且呀慢慢的也结痂了，
1: 也结痂了，
3: 我就不担心呐、会截肢了。
1: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足啊，这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2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3: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吗，模模糊糊的吗？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我看到哪跟到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啊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敢走了，敢出门了。这不现在呀、过马路啊，坐公交啊，自己呀、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不像原来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1: 这个非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治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对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啊。
3: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了效果好，我想麻烦您呐、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1: 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3: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吗？我就担心呐、我参加不上，想麻烦高老师。
1: 第一个老姐姐呀，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 啊，到那个时候。

0: 话，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胸胆，现在是9.9一支啊，一大盒下来呢，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1: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他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0: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1: 哦，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老师。
0: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健康才好。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现在春天到了，春季呢要养好肝护好眼，这个时候啊，那正是吃上呢金熊胆粉的好时节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 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了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哎，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胸丹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啊其他的眼病吗？好多人都是啊，哎，治完那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又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呢、啊、胃胀啊，大肠干呢、啊、便秘呀、啊，严重的胃溃疡，甚至说长肿瘤，大肠恶病它就出现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但是中医认为啊，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 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鹅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虚腹筋，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枢五辨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骨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却瘦。有的人血糖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精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们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么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 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吃得多说明食火过旺，消化系统消耗大，人体呢老是感觉饿。那么另外呢，就消渴症的病因而言，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素体阴虚，这是消渴的三大病因。三大因素都容易伤肝，如果饮食不节，过吃肥甘厚味，好逸恶劳，就能形成肥胖，痰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逸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血，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啊？祖国医学认为啊，要主升主动，调畅人体气机，推动血液和精液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肺、胃、肾的功能，它们的失调皆与肝密切相关。肝脉上行灌肺，肝气郁结，易从火化，炎上之火灼肺，肺阴被耗，精液干涸，则多饮而渴不止，肺气以降为顺，赖肝疏泄，肝郁则目不能达，而致肺气不降，脾湿渐运，升降失调，气虚不利，郁而化火，胃阴被浊，则消谷善积，肝肾同源，肝火下及肾水，肾虚摄纳不固，而小便多且干。这个干字是甜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小便就出现糖了，也就叫尿糖了。哎，等等吧，这个中医的理论呢，它讲的比较多啊，有的呢听起来比较晦涩，我也就不讲那么多了。总之呢，这个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呢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七十味珍珠丸，这就是藏药啊，它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 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鸡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消渴症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那说到这儿啊，咱们有的听友会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不想学刘彻，我就想早点用金熊胆，但是呢我不但患有糖尿病，我还有高血压，我还有高血脂，我每天吃的降糖药，我这个血压血脂也控制的挺好，是不是我现在还不需要吃熊胆呢？我还吃化学药行不行啊？我给大家讲，你现在虽然吃着化学药确实能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但是内在的变化你不能忽略了。大家别着急啊，你听我讲，我们到了中老年了呢，肝肾的解毒排泄功能是越来越弱，这个时候啊，多吃一种西药，你就多接受一种毒性啊。你吃的西药越多，吃的时间越长，药毒在体内残留沉积就越多，这些毒素垃圾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通过血液它就停留在全身各个脏器，长期伤害五脏器官，最终就导致五脏严重受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我吃的降压药，我吃的降脂药，我吃的降糖药，哎，怎么我这个病越治越多呀？今天呢，我头脑出问题了，睡不着觉了啊，或者是脑梗了，明天我心脏出现问题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了，或者说呢冠心病心梗了，后天呢我又出现肾不行了啊，肝又不行了，胃又不行了，怎么这个病越来越多呀？就是你忽略了内在的变化。所以很多人要想通啊，我们治病吃药打针输液中，怎么才能不让这些化学毒素停留在体内，怎么尽快的把它们排出体外，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推荐大家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因为金熊胆它就是帮你清毒解毒排毒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金熊胆中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金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一早不宜吃。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它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啊。所以说呢，肝胆功能这个熊胆一治一个准。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它就不是真熊胆，它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成分，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 只有23%

0: 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鸡胸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儿溜达就往哪儿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五年保质期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否则呢咱就别用了。那既然买熊胆吃熊胆，还不吃点好的，还非得买那个墨胆菜花胆，疗效差了很多，何必呢？中药大辞典记载啊，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在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厂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云南正宗金熊胆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一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伯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那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0: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3: 啊，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元发售，可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定先得哈，定完为止啊。
0: 哎，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医院中的药品在降价，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 像熊胆呐、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它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正宗云南的五年保质期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每只只花9.9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3: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
0: 对
3: 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3: 啊，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
0: 嗯
3: 啊，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
0: 嗯，
3: 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
0: 嗯
3: 嗯啊，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的，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但是眼睛也发黄。
0: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3: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只好几。
0: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 啊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可能病毒性肝炎，也可能药物性肝炎，也可能酒精性肝炎，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肝不行了，明白了吧？
3: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
0: 嗯，
3: 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炎胰岛素，完了每天晚上吧，我10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0: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那反过来讲咱们的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3: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我那个餐前血糖吧都在9.9-10。
0: 嗯，
3: 完了这个餐后呢就更不行了，稍微吃多点就都上18-20。
0: 嗯
3: 嗯，再怎么控制我也没下过12，就是餐后血糖、啊，这不我也是挺害怕的，我是见人吧我就这是块心病了，跟人谁都说，我说这怎么整啊，我这样下去我再其他那个并发症出来怎么办呢。
0: 嗯，
3: 最后我大伯嫂嘛，他也在用咱这个那个金胆熊那个金熊胆粉。
0: 嗯，
3: 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药啊，他说真好，他就是毛病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他也是一身毛病。
0: 嗯，
3: 这不就介绍我嘛，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他先给了我点，他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买了你再还我。
0: 嗯，
3: 这我用了20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4个单位。
0: 嗯。
3: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药阿卡波糖，我现在是吃的2个阿卡波糖，一个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3: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6点多了。
0: 嗯。
3: 这个餐后呢也在10以内吧。
0: 嗯。
3: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
0: 嗯。
3: 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0: 挺好的。嗯，
3: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0: 嗯，这就是熊胆呢、在给你治疗糖尿病，在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5种呢，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5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5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他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明白吧？
3: 嗯，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名呗。我说这次这个、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0: 上一次你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3: 啊，从大白嫂那儿拿的。
0: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这一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199啊，对吧？
3: 对。对，
0: 那么一盒十支下来就1990啊。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咱们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好吧？
3: 对，对，我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0: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
3: 行，
0: 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3: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赶紧打场外电话。
0: 好，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您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您好啊。
0: 您好。
4: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0: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4: 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也受益了。现在我用了1.5个月了。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成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身体会这个自行修复。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0: 对呀、
4: 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
0: 是这样，
4: 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0: 那就是这样啊。
4: 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转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又恶心烧心。这个浑身不得劲儿。这个再一个眼睛吧，眼睛啊总烫眼泪，迎风流泪。手绢总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哎呀，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1.5个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来不少，我挺高兴的。
0: 挺好的。
4: 所以说吧，现在吧，这个转氨酶也降下来了。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而且雾气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我这个挺高兴的。我寻思，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吧。
0: 对，
4: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0: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 还没有出现干眼疾病的患者啊，提出了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啊，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4: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对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的眼病你的肝病调治的多好啊啊！
4: 我主要啥呢高老师，这个金庸丹很重着，配合着这在这饮食这一块也得配合着，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0: 对，
4: 多吃点蔬菜，
0: 对，
4: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现在得出去运动，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0: 对，
4: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这个带号好的彻底的，
0: 对，
4: 把病治好，巩固巩固，
0: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呢，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支晚一支把它吃完了，连巩固带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氨酶，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氨酶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4: 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再见啊。
4: 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0: 您说。
5: 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金疆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现在有个活动是9.9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这情况。
0: 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享用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就抓紧时间报名。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5: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呀61了。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都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哎呀，一见来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呀，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 找您看看吧。以前也治疗，我这三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0: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5: 是
0: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那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我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
0: 是
5: 看东西看不清楚。 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网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肝眼要同治啊。
5: 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肝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这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0: 你看看
5: 现在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又不行，那又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嘛，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9.9能发售吗？
0: 对
5: 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我说要是能用的话，我赶快抢这个20个名额，抢着了以后赶快治疗着了，别让它严重发展呢。这严重发展了以后，这不真到了那不好的地步，麻烦呢。这东西是。
0: 针对你这个情况。那就是选择熊胆，可以说是太对症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黑熊的胆呢，它里面有186种活性因子呀，它到了人体中呢，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其中就有大量的肝病的致病因子，就专门治愈肝细胞的，让肝脏功能呢这个疏泄正常，让肝脏功能呢逐渐恢复正常的标准，让转氨酶逐渐的达到正常的指标啊，让肝细胞一个一个活起来，让他们重新的工作起来啊，不再呢被过多的脂肪、被过多的酒精所侵袭啊。而且它能治眼，熊胆呢明目治眼，把眼睛里的毒素排出去。而且熊胆呢它是整体调心肝脾肺肾，包括五脏加六腑，还有呢什么胆啊、胃啊、肠啊、肾啊，它都调啊。这样一来呢整体治疗，这是个机会啊。您就打厂牌电话，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5: 行行，那就不跟您说了，我赶快抢个名额，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个名额去。
0: 吃起来怎么吃我简单说两句。病比较轻的呢一定要早一支晚一支，空腹饭后都可以啊，早一支晚一支。病比较重呢早两支晚两支，然后倒在舌头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熊胆还能外用，你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啊病足，这个脚都烂了的， 把熊胆粉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好了，几天功夫就结痂，明白了吧？
5: 哦，行行，我听懂了。

0: 008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个黄河金雕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2: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1: 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现在呀，真的是，好多了。已经，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也是糖尿病病毒啊，都亏烂了呀。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呐、就去抹这个伤口啊，而且呀，慢慢的也结痂了，
2: 也结痂了，
1: 我就不担心呐、会截肢了。
2: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足啊，这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两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1: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嘛，模模糊糊的嘛，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我看到哪跟到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呐、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敢走了，敢出门了。这不现在呀、过马路呀、坐公交啊，自己呀、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不像原来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2: 这个非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制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对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
1: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的效果好，我想麻烦您呐、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2: 你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1: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吗？我就担心呐，我参加不上，想麻烦高老师。
2: 第一个老姐姐呀，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的，一大盒下来呢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1: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2: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1: 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

0: 老师。
1: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

0: 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来线上线下互动了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啊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来啊，这个，哎呀，这个有一个叫九界的朋友啊。发来三串书给你们瞅一眼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明爷请教一个问题，我之前买过一些老麻将改的三通，感觉轻飘飘的像塑料制品啊。但是这次新买了一串密安，盘起来密度和重量都很大。朋友们听细节啊，听细节。哪儿去了啊？但是新买了一串密安，盘起来密度和重量都很大，非常压手，有点像玻璃的质感啊！这一下给我弄糊涂了，到底哪种是真的密安呢？然后刚才发这视频，这三串，说商家说都是密安啊。来，朋友们，你看啊，他这话里的细节啊，之前买过一些老麻将改的三通，感觉轻飘飘的，像塑料制品。然后这次买的直接买的是珠子，重量密度都感觉很大，有玻璃的质感。朋友们，那就不是密安，或者说不是老密安啊。朋友们，原先我说过这个事儿，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些做成手串也好啊，做成三通也好啊，这种密安的材料啊，他们有一些都是就是当年的工厂啊，什么生产密安这个工厂剩下的这些材料。现在的新密安，我之前说过，新密安和老密安它的制作工艺已经不一样了，它里头的主要成分也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然后再直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它材质不一样了。朋友们，它材质不一样了，材质不一样，它整体的质感也不一样了。老密安的，朋友们，我原先说过那玩意儿有毒，它里头主要成分三氰胺，那玩意儿，它那个蜜胺那个胺呢，哎呦我的妈，你瞅瞅朋友们，瞅瞅这什么玩意儿，蹭我一手。那个胺就是那个三聚氰胺的那个胺，一个月字旁这么加个安全的那个胺，那个东西都有毒啊，那玩意儿都有毒的。所以说你正常以前的工厂做也就做了，真的不顾百姓死活，做也就做了，都得做好那个戴好防毒面罩，身上穿那个衣服。现在有一些小作坊啊，小工厂的老板为啥不愿意弄？对，老密安不耐高温。为什么现在很多，现在新密安可就耐高温了？新密安零下五十度到零上一百二十度，哎，不对，反了，零下20度到零上150度是耐高温的。啊，就那个东西，它，你琢磨，咱正常吃饭啥的，现在那个新密安的餐具，很多那个饭馆用那种新密安，它仿瓷，仿瓷器，实际上你拿手一敲，当当当一敲，都是明显就塑料那种声音。现在都是新密安，耐高温，老的这个密安那玩意儿，就是你一磨出那个粉尘，吸进的肺里，就直接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朋友们。所以很多小作坊的老板呐、工厂啥，人家不愿意弄，弄也都是好家三四层口罩那么戴着。但你说那玩意儿，话又说回来了，朋友们，你说好不好玩的？那玩意儿是真挺好玩的，老密安那个东西吧，它还能玉化，能玉化，能开片。啊，包浆上色了之后都嘎嘎好看，格外的好看。那个蜜安做出来其实是那种奶白色，是有点那种奶白奶黄那种颜色，不像现在咱们看，就像我们这直播间台子似的啊，焦黄这色不是，甚至说很多老蜜安是那种橘黄色，可好看了。但是你们就记住啊，老蜜安都飘青的，那玩意塑料，尤其当时如果当时做完可能还分量好点，氧化到今天，朋友们说是一边氧化一边风化，就这种老塑料的啊，老密安这个材质到今天就那个材料都飘青的，你把它外面氧化那一层橘黄的皮磨去之后，里头仍然还是那种奶黄色奶白色，就它外面咋氧化里头都不氧化，
然后你就正常就是这么盘玩啥的啊，它迅速的就变得焦黄焦黄的。然后呢，你琢磨那玩意儿它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它很快你给油啥它就开始预化。所以说这个现在市场有很多号称叫蜜安，其实呢新蜜安材料或者是纯新塑料材料的，有的是料器，有的跟这个就为啥它沉，密度大绝，分量沉，像琉璃那种质感似的，它有的其实就已经不是蜜安的成分了，新蜜安老蜜安的成分都不是了，它有点类似于现在咱们说那种料器，就是老北京料器那玩意儿，就有点像啥，有点像玻璃那种质感似的，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塑料，分量特别沉，密度大，你就掉地上一颗，当然当然当然，就跟那个玻璃似的那种听汤的那种声音，那种料器啊，它跟蜜安就一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说能不能玩呢？也能玩，就你包括那个掐丝，掐丝珐琅彩呀，铜台掐丝珐琅彩，就那玩意儿，它上面烧的那个。那个颜色就跟那个差不多，就跟那个材质差不多，就专门有一种料器，烧出来之后你感觉也像不，其实就是不成材的玻璃，不成材的有色玻璃，以前的那种烧制工艺现在几乎很少有人做了，就是那个料器材料都跟那个小碎料似的，一个的那种小碎料，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直接就做出来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这个说明哥这指甲错可真润呢、啊、你这没有错呀，这错不了不下料啊，这玩意儿那个现在那个料器吧，反正用一批少一批，那个东西反正现在很少有人做了，都是做起来挺费劲的，然后呢它里头都有什么有毒害的物质，你现在做出来这种新的料器跟以前的老的料器呢还不一样了，质感啥都不一样，那玩意儿也得放啊，那玩意儿也得放，然后蜜安也是那玩意儿吧，就是现在还有大量啊，市面上还有大量的，我其实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还冒充老蜜安，但是他吧有利可图啊，整个文玩圈里朋友们，整个文玩圈里的东西有一些，为啥人们在里头出幺蛾子往这里头整猫腻，就是他一定是有利可图，没利可图那种，你像菩提根，没有人拿菩提根做文章，但是吧也少，这个也有，就是现在也有拿那个塑料冒充菩提根的。我昨天我那人啊、他喜欢养植物，他买了几颗内门竹啊，现在应该是在网上挺火的内门竹那个东西吧，朋友们，这就是我说的了。我那人就在我开车，我那人跟我讨论说，你说那个说郑板桥不画竹子吗？以前中国古人就是有这个喜好竹子的嘛，那个于谦写那个叫啥，不对，那个不对啊，千锤万草出深山，那个说的是石灰，那说的不是那啥，说不是竹子，说竹那诗怎么说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啊，咬定青山不放松嘛，啊，任尔东西南北风嘛，那个说竹子，就是中国人喜欢竹子，然后那个郑板桥画竹子那也是一把好手，然后现在啊，朋友们，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对植物其实还差着点，我那人喜欢种植物，他就跟我讨论，说郑板桥，你说画那个郑板桥画那个竹子，竹叶稀疏啊，竹叶尖而细，然后这个生长稀疏的等一些特征，你说能不能郑板桥画的竹子就是内门竹？我说200%不可能，然后他就开始上网查一些资料，现在的所有卖内门竹的商家，朋友们，所有卖内门竹的商家全都在炒作，因为中国古代一共跟竹子呀能联系上的这些名人呐、文人呐、出名的这些人呢，一共也就那么几个，也就那么两个半，就现在就是纷纷调侃啊，郑燮、郑板桥他画的竹子就是内门竹。我说我都不用查任何资料，光凭脑袋，光凭拨了盖分析，它都不可能是内门竹。说为什么？我说首先来讲，内门竹啊，它的主产区在哪？在台湾。虽然吧，咱说清朝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无论对硬蹭，就是纯硬蹭，就纯蹭热度，纯蹭流量。就是这真的，朋友们，你文玩圈好多东西都是硬蹭，我就有时候逢提起来时候我哭笑不得。你说这个，哎呦，
咱说虽然清朝时期，你无论咱讲啊，说明末，说这那个郑成功也好，你还是说这个郑经也好，当时说台湾啊，台湾当时是大清朝啊，大清朝的，但是你就想啊，它生长在台湾当地的这个竹子，它无论如何，它到不了这个北京也好啊，到哪儿它到不了。他哪怕说当时真有人有那个超前思维，说把台湾竹子移植回来，啊，移植回来之后，就朋友们就以郑板桥啊，他也接触不到内门竹。我就跟我那人我就讨论，我说你放心，这郑板桥话他不带是内门竹的，但是现在不带，哎，商家就这愣炒作，说郑板桥话就是内门竹。曾经内门竹卖到最贵的时候啊，朋友们，卖到最贵的时候，就这一颗呀，卖个二三百、三四百很正常。现在这个大量的繁殖、大量嫁接了之后啊，这个价格算打下来了啊。现在我那人买了一大捆，大概得有我这么高吧，比我还高点，一米八几，就那个内门竹，你说好不好看？确实好看啊。早上好，掌心，好不好看呢？确实好看，但是吧。中国古人不讲吗？宁可居无竹吗？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吗？有个 Ratabi 不会拼啊 ，RATAAB 啊，他说这是广播，没有毛病，这就是广播。给你们看看我们的直播间啊，这就是广播啊。你现在打开收音机也是能听得到的啊。那个老九公啊，老九公朋友们，九公啊朋友们，首选。好多人首选，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刚才说啥？我完全绷住了。我刚才应该说的是，说反了是吧？宁可居无竹，不可食。那是我，那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啊。中国古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说反了，说是我说的是我内心的感受了啊。种不种竹，种个六饼竹子，你把那竹子砍了，里头给我放着回锅肉，给我烤了。哎，那个竹子里头放肉啊，朋友们，然后搁火上烧，可好吃了。那个肉啊，油腻的肉还沾上一点竹子的清香。对，把这不小心把真实想法，你包括拿竹子做酒也是一样，其实就是用酒在分解竹子的糖。原先我说过，一根竹子砍下来之后，文玩人怎么处理？一定要煮。你就不煮的话也得搁火上烤，为什么？把里头的糖分给它煮出来烤出来。你看那个竹子一煮的时候，或者拿火一烤的时候，咕嘟咕嘟咕嘟直冒泡，一是水，对了，一个是水，然后水分里头带的那个糖分就都给煮出来了啊。这个如果不把这个水分这和这个糖分给它煮出来的话，你后期随着你玩，这竹子一定被虫子克，因为太甜了啊，因为太甜了。但是呢，这个竹筒酒啊，利用的就是这个竹子里头这个糖分，打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小细眼儿，把这个酒给它弄进去完之后，一定把这个竹子给它封好，眼儿特别小，手里拿什么骨头，驼骨，啊，一个这个老黄料的驼骨，这个料我特别喜欢，嘎嘎润。哎，说没有美颜，怎么这竹子？我这竹磨倍儿直啊！现在抖音一直播，这还有那啥，还有好家伙，哈哈！这你看不看？看不看？我把所有美颜全关了，然后他还有那啥呢？真讨厌这个抖音。然后这个，也就那王静叫王静文那个，他的那九宫，你看除了他谁还提？说九宫啊，朋友们，正常如果选一块九宫的话。我个人认为首选的是什么？首选是材质啊，好多人那个拐角线那个骨刺儿是不是？首选的是材质，现在市场上主流的材质，铁啊，铁的这个铁出现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早的，公元十一世纪前后。铁这种材质就是来自于什么呢？以前西藏就是经常流行说什么老天铁啊、老韩铁，就是这种材质，铁的现在流到现在啊，朋友们，100%黢黑的。但是啊，为什么我说首选材质，就是现在能尽可能不选铁就不选铁。现在市场有一种工艺
他们配了一种药，那个药里头主要的成分是酸，主要成分草酸、草酸、氰酸、硫酸，再加上什么什么玩意儿，我就有点忘了啊。这个液体啊，它配比出来这个液体，一个九宫八盘，我新铸的，就是拿这个模板老模板铸出来一个新的铁的，就你拿磁铁试啊，八家磁铁就能吸上，就这种铁材质，这个九宫八盘。往这一放，就拿那个液，那个酸啊，主要成分是酸，剩下的那个有一些细节我真是不记得了。哗，往上浇，多长时间？朋友们，一个小时，这边你就厉害了。整个那个烧杯啊，烧杯啊，这个把那个九宫八盘直接往里头一坐，泡一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真的就是那种氧化了上千年的那种老铁的那种颜色。啊，那就是确实，然后他那个有，就是这拿出来之后，泡完之后泡确之后，直接上镇桶，呱呱呱搁里头滚。一是啥呢？一是磨损，二是这个做皮壳做包浆，倒上油，然后搁里呱呱呱就搁镇桶滚，拿那磨料磨完之后啊，那个确黑的质感。确黑的颜色和那个包浆那个皮壳那种质感，你说像不像？确实很像，你也闻不出来。好多原先我跟好多玩友，包括有一些这个文玩圈里这些玩友们啊，就唠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说拿硫酸泡完之后不一鼻子闻就闻出来了。我说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说你想那个酸那么刺激的味道，你一闻不就应该闻出来了吗？没有，你一点都闻不出来。他们拿那个镇桶磨的时候啊，直接有的就是为了模仿那种老，对，后背不疼了，啥事没有，不像昨天跟要死似的了。直接加什么油？直接就加酥油，就是用酥油那个味儿使劲的盖那个酸，各种各样的酸，草酸、氰酸那些味道，直接盖。然后你再闻，包括他们拿来之后啊，拿那个粗布，拿那种就是像那种毡袍啊。西藏人穿那种大棉袍，就拿那种材质的布，嘎嘎嘎使劲蹭皮壳，蹭完之后你闻啥味你也闻不出来。你戴一段时间，说你戴，然后拿体温烘一烘，你闻是不是就能闻着酸味了？没有，你拿这个什么什么身体的这汗液油脂熏一段时间之后啊，基本就是那个铁的那个锈味，就是新铁的锈味。老铁真正到年份的老铁，你拿手盘你闻也闻不出来那种锈味。哎，就是氧化皮壳绝对够，那种后做的短时间做出来那个皮壳根本盖不住它那个铁锈味，就拿手蹭一会儿，你闻就能闻出非常腥的那种铁味。这是第一种，现在市场上碰着所谓的老铁的，尽可能就不要买。然后呢，主流的九宫八盘材质啥呢？还是铜，但是基本都是利马铜。又给我一个这什么玩意儿？这个抖音好闹挺啊！又让我加热，来吧，加热吧，加热！哎呀，一会儿都给我干熟了。掌心说：“橄榄核的小鸟值得玩吗？”橄榄核的小鸟，这个，你说这个橄榄核的小鸟，我是橄榄核勒扎出来，像秋子勒扎的那种小鸟。还是我直接问直白点，就橄榄核雕的男性生殖器呀、啊？你问的是哪一种？尽量啊，朋友们。我前两天看着三花的愤怒小鸟，雕的愤怒小鸟啊，那有啥不能玩的？都能玩。但是啊，朋友们，你们就记住了，生殖器题材的这种的，尽量别往身上带。啊，那个包括女性的这个叫生命本源吗？现在市场特别流行，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家伙，风靡文玩圈，就是女性的那个直接雕的生命本源，一串的橄榄核雕的。我前两天看上一女的，这女的戴了两个大银耳坠子，这银耳坠子直接做成那个状态。就是就那个形态，直接就那形态，带俩大耳坠子。然后呢，在网上他出来讲说，就是这玩意儿，你很难说。你说这个，你要说羞于启齿吧，我还没那么老封建。
但你说起来之后，这确实你这个很猥琐，就直接用他自己的款式，我只能说到这程度了，朋友们，直接用他自己的这个模板，相当于做俩耳坠，然后就搁耳朵上戴着。按照真正你要这纯迷信啊，朋友们，按照真正中国传统的玄学易学来讲，就这种东西不要往身上戴。你想想，但凡是有这种所谓啊，但凡有这种所谓生殖崇拜的这种原始崇拜，你看是不是都相当落后了？你们就分析，但凡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不会拿这种东西当崇拜。你们仔细琢磨去吧，你仔细琢磨，对不对？但凡是那种特别落后，身上没有片瓦遮衣，头顶没有片瓦遮身，身上没有片布遮身的那种的。部落族群吧，这只能这么说了，他们才进行这种非常原始、非常低级，不能说低级，非常原始、非常朴素。哎呀妈，这词太厉害了，非常朴素的崇拜。你们就想，对不对？我都不理解这东西怎么有人买。最早出现的时候，还真就是橄榄核雕。最早出现文玩圈最早出现，在没有文玩圈古玩圈的时候呢，有玉的啊，玉相公，你们怎么不知道，怎么都听没听过啊？这直接拿玉做的，有的不是玉就存大石头的，好家伙，光的溜的，那真是雕的光的溜的，其实就是这种崇拜。最早古玩圈里头有，文玩圈里最早出现其实就是那个啥，其实就是橄榄核雕。最早刚开始有人雕这个题材的时候呢，叫个啥？叫个奇货可居。啊，嗨，那个其实就是以前的啥呢？那个掌心，你说那小鸟，这真是给我脑洞，完全给我脑洞说那啥，说大了啊！这就是那个啥，这就是其实就是以前的鹰嘴，就是铁盒鲨鱼背的鹰嘴，它在牙眼的这头啊，一个橄榄核是不是？这面是那个底儿，只是这面有三个孔，就比如说三花就有三个孔，有四花就有四个孔。这面的牙眼这头啊，牙眼这个也叫胚芽孔这头，它呢不是一个正儿八经聚在一起的尖儿，它是一个分散开的三个尖儿，四花就四个尖儿，就是以前叫啥呢？以前叫鹰爪。也有叫鹰嘴的，它是这么三个像钩一样的这种状态。然后现在打了药这种籽呢，就是叫啥？叫掌心这玩意儿。现在打了药的这种药果呢，它这个整体这个，你琢磨橄榄核谁没见着过？橄榄核没见过，你还没吃过橄榄菜？那橄榄菜里不就有那个橄榄核？都是梭子型的。为啥现在市场上这种矮装大肚蒜头的橄榄核这么多？就打了药了。再早呢是夹板，后来打了药之后呢，它整体装型变矮，肚子变大了，它能磨出来圆珠子了。然后呢，今天不讲核雕，它提到这儿了，唠到这儿了。它的那三个钩呢，就像小鸟嘴一样，能不能玩？能玩，就朋友们，就药果也能玩。因为啥？因为你不买药果，你正儿八经的好果，反正没差多少啊，真是没差多少啊。这个我想想啊，应该叫姓叶啊，叶老哥啊，早上好。那个利马童，现在利马童呢，市场上主流，所有新的九宫八卦牌啊，朋友们，所有新的九宫八卦牌，他们其实都是黄铜做旧，就是铜芯合金都是黄铜做旧，就是你有条件吧，有条件做这种。相对纯粹一点的这种铜材质，像西藏所谓利马铜啊，它里头可能要混合，就是他们不有那个，就是干黄金呢、啊，干金银的这种的，这回收的啥，他们不都有个机器吗？就把这东西往里头一放，它就能检测出来成分嘛。AU 是黄金，就888 PT 什么的等等等等，它得给你底下列出来一大趟，这里头都含什么什么金属，含什么什么金属。就以前的利马铜这种材质，你放去之后真能出来四五样啊，就是它绝对不是说纯粹的说铜就是铜啊，对，测谱仪就那个玩意儿夸夸夸，不是那么纯粹的啊，说这个铜芯合金就这里头就只有铜和芯吗？不是
啊，不是铜铅合金，就只有铜和铅吗？不是，它这里头混合了多种多样，就是本身西藏人以前他的提纯技术也没有那么高，他拿那玩意儿做了一个九宫爬盘，那里头成分是乱七八糟，所以叫利玛铜，啊，利玛其实就是合金的意思呀，利玛就是合金的意思。所以他们的铜以前那个颜色特别不统一，你感觉这个有点发黄，这个有点发红，这个有点发紫，这个有点发黑，这个有点发白，各种各样的颜色。现在市场上，什么材质的居多呢？一个是铜，黄铜做旧的黄铜居多，以前的老的呢，真正到年份的九宫八卦牌呢，但是啊，这个我在这插一嘴啊，插一嘴，朋友们，就跟天珠一样，就跟天珠一样。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接受了台珠？为什么很多人接受了台珠？其实并不是说台珠年份就大吗？它做出那玩意儿就有护身辟邪的功能吗？不可能，不可能。是因为一，它的工艺啊，按文玩圈这些人来讲，一是台珠的工艺相对贴近于质纯这种老天珠的工艺，就是两遍相似工艺，型二啊，型二这种工艺，一是相对接近这种工艺，二一个它做旧出来的效果很接近，就他们这种仿质纯啊，叫仿纯，这种做出来珠子确实能混淆一部分人的视听。所以现在大家呢相对接受台珠啊，它的工艺化的也很好，确实也很好。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真买质纯你也买不到，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你买质纯你买不到。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台珠，其实是一样道理。现在也很少有人说哎呦这真天珠这是假天珠，也很少有人这么提了。同样的道理，朋友们，同样的道理，九宫八卦牌也好，包括这个八卦花钱也一样啊，同样的道理。你说真你说假，现在就很难来用真假来衡量文玩圈的这些东西了，你只能用一个新用一个老，但是你不能用真不能用假。你想一个藏民他佩戴了几十年的一个九宫八卦牌，你流入到市场，你顶多说是老八卦牌，你也不能说哎这就是真的八卦牌，这是假八卦牌，你很难说。他那个八卦牌也不一定找过活佛呀或者什么加持过开光过什么，也不一定。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的很多新九宫八卦牌，我接触过一部分玩友啊，有一部分玩友很小众很小众，剩下大家都还是愿意买老的，但是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他们喜欢什么呢？版本清晰啊，整个模板清晰，然后呢没有磨损，也然后不脏，干干净净的，就这种立立正正的这种规规矩矩这种九宫八卦牌，他们喜欢这种。这种呢现在基本都是新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贵重金属材质的啊，你看王靖文他两个极端，就是也喜欢那种干干净净的，然后也喜欢那种大磨损的那种老的。我原先见过啊，那真是大磨损，朋友们，那真是大磨损。整个九宫八卦牌你看他都带一个鼻儿，穿绳鼻儿啊，一个牌上面带一个穿绳的鼻儿，这个鼻儿呢拿绳常年，因为你知道西藏人呢他不会像咱们文玩人一样说又是铅棉又是提棉又是玉线又手搓的，这是各种各样的好线，这种规整线啊特别好的，他其实给这个九宫八卦牌带不来太，你那盒币我哪有盒币 啊我那桃盒币

是不是？好久没看我戴了，我不说了吗？夏天的时候出哇哇出大汗，尽可能戴牙骨角类的，拿汗养一养。那个树籽类的文玩，我就尽可能夏天我就不往手腕上戴了，因为一出汗一泡的话，它迅速退浆。然后你看我就说吧，不能岔我话题吧？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着水来水连天。我老胆儿来的，那个九宫八卦牌，九宫八卦，九宫八卦牌，啊，磨损，大磨损，大磨损啊！你光提醒我老九宫没有用，我想不起来落哪儿。挂环，穿绳的那个挂环，他那挂环呢？西藏人就是赶上啥绳，粗大牛皮绳。你想那个粗大牛皮绳，那玩意儿又那玩意儿磨劲儿多大呀？就把那个挂环一点点给，就是总勒给磨薄了，就给那挂环磨薄了。磨薄之后直接磨开了啊，朋友们直接磨开了。磨开了之后又包的银，啊，又包的银。包完银之后啊，又磨，又把那银又给磨漏了，就是那边上镶的那个银跟那个铜镶嵌到一块的那个银我都能看着，还留一部分，然后又给磨薄了。磨薄了怎么办呢？直接把上面啊那个磨出来，你想它这么一个挂环磨，它总在这一个位置，最高这个位置磨，受力的地方磨，它磨折了之后，这位置就会出个尖儿。它这挂环的两边就会磨出尖儿来，就像刚才咱说的鸟嘴似的，磨出两个就这样的形状，就磨成大概这种感觉，然后直接在九宫八牌雄霸的那个脸上，直接在那脸上哐家打个眼，直接在那儿穿根绳，然后又把那个地方就雄霸那个脸又给往上磨，又给磨薄，现在就剩一丝儿了。我见过一个那个牌子，大九宫的五点几的一个大九宫，也是主要原因，朋友们也是啥？你像小九宫。这么点个小九宫，你磨不了那么狠，为啥？因为牌子本身也没有那么沉，那种大牌子厚的那种九宫大牌子，它本身沉，就往下坠着，它再拿这个绳总这么勒着，然后穿在身上再总这么悠荡着，总这么磨，大牌子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挂环的磨损，小牌子你看它那种大磨损几乎很少有，因为它本身也轻。啊，九宫八卦牌，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磨损啊，朋友们，还是我那天说的，就是你想它得怎么用，它得天天在那个战袍上面就这么搓，它只有天天这么搓，搓一辈子才能搓出那种磨，它因为它毕竟是个金属啊，你想想，什么东西能把金属愣给纹路给磨没了？你想这很难造成的，很难造成，所以现在市场上卖的做旧的。特别多，把那个整个那个牌子拿针筒磨的，都磨几乎什么都看不出来了。那十二生肖，你谁是谁，你都看不出来。你正常一个模板特别清晰的啊，虽然九宫八卦牌上的那个十二生肖啊，你本身也看不那么清楚。你说鼠牛虎兔，它分不那么清，就龙和蛇相对，长过条的嘛，相对还好分。剩下四蹄落地的。就咱说这些畜生啊，翻蹄亮掌横骨插心这些的，你几乎分不太清楚。那个鸡你几乎看不出来是鸡，顶多能看它是俩脚站地，俩脚直立。有的我是骂出来了，我现在看着蚊子深恶痛绝啊，朋友们，你这真是啊，直播间闹蚊子。我前天晚上起来打了三回蚊子，前两回没打着，第三回看着落灯上，让我拿苍蝇啪一下打的，真是好家伙，我现在我现在腿上还有一大包呢，老疼了，你知道，就鼓起那大包。然后那个磨损啊，磨损这个事情，所以就是现在市场你看那种磨损特别夸张那种的，就尽可能不要买，除非他卖的很便宜，他就是当做旧的卖的，你可以买。然后呢，这个材质呢，现在市场上呢，一个刚才我说的那个铜材质，一个就是啥呢？这个铜材质啊，一个是啥呢？正常黄铜，统一都是利玛铜啊。咱们现在说这黄铜，还有一种是紫利玛。紫利玛你肉眼看呢，它其实就是发红发紫那种颜色。紫利玛相对它的软度要低一点。你看所有的那种大磨损的啊，大磨损的，或者是那种挂环有非常明显勒痕的。

那种基本都是紫力马，为啥呢？铜这个材质它本身偏软，纯铜偏软。你看那个铜线、铜丝，为啥这么微就能微得动？你要来这么粗一个铁线，你这么微可就费点劲了。铜它相对比较软，铜发黏，就纯铜、紫铜、红铜啊，纯铜发黏。你就拿小刀就这么 K 的时候，你感觉就是有一种推特别硬的。哎，朋友们，我一举这例子你就知道了。你拿刀推铜的时候，就有一种别人吐完那个口香糖吐到地上，然后大家都拿脚踩，都拿脚踩，然后风干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雀黑雀黑一个小鼓包啊。你拿那个抢子去抢的时候，抢那个口香糖的时候，就那种感觉，你能不能抢都能抢都，你还觉得它挺硬挺，但是那个刀在上面有一种拉扯，有一种粘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那种拉扯的那种感觉，就那么往前推，缓缓能推动。铜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纯铜，但是呢因为太软了，不啥也干不了。你包括文玩圈里头就是那种响铜，你包括乐器敲那大镲，唰唰唰敲那个锣，唰唰唰，就这种材质都要往里头加一些其他成分，一是增加它的硬度，增加它的弹性。你像那种纯铜它没有什么弹性，你纯铜做成一个什么东西你敲它都没有那种回弹，都没有这个。纯铜它就是弹硬度不高，它的弹性就不高嘛，它的脆性就低，然后就要往里头加各种各样材质。你比如说白铜，就铜钱合金的白铜，现在市场上有一部分白铜的九宫八卦牌，有一些商家整不明白呢，他就冒充银，就冒充925银或者冒充藏银的，有一些那个老牌子看哪儿呢？还是一个是看挂环。一个是看挂环，一个是看纹理，纹理的缝隙里头，你只要能稍微看着一点点绿锈，尤其是挂环位置，稍微能看着一点点绿锈，它就是白铜的啊，利玛铜，白利玛铜的这种材质。现在市场上白利玛铜的还不便宜呢，啊，就是九宫八卦牌还不便宜呢。你包括计数器、卡子、背云，就这个五眼六通。或者是做的什么什么小金刚杵、金刚诀，就这一类的材质的白铜的还不便宜呢，到年份的。然后就是铁，现在市场上这种铁九宫八卦牌，你就拿个磁铁试就行，随身带一个磁铁，你只要扒家吸上了，它就是铁的，它就是铁材质。但是真正以前的那种老天铁材质，其实老天铁，老天铁说是天铁啊，朋友们说是天铁，它不是铁。它也是一种合金，它或许里面有铁的成分，或许它里头有银的成分，或许它里头有铜的成分，或许它里头有锡、铅、铝的成分。它统称天铁是什么？天铁是翻译过来，其实正音叫脱甲嘛。以前我原先节目专门有，好像专门拿出来好几期，还是专门拿出来一周唠过这个事，就脱甲，脱甲这个东西。脱甲翻译过来叫天铁，是从天而降的金属，从天而降的金属。他认就是以前的西藏人民，他们认为说这个材质是神，是佛啊，是什么这些天上这些啊神仙赐给人类的这个材质。你想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那是地球自然生长出来的啊。这个，但他们就那么认为说这是神赐下来的这么一个好材质。啊，所以说他们拿这个铸造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他们认为这个啊具有什么什么样殊胜的功能，神圣的这个起名叫天，叫翻译过来啊叫天铁，是从天而降的天神赐下来的这么一种金属材质。实际上呢，他们叫脱甲，脱甲这个东西，其实用咱们汉话来翻译就是合金，就是合金。它这里头不拘泥于说哪一种具体的材质。所以说你一般上市场上人问你一问说这啥材质，商家告你是天铁的，你不要认为说这就铁，然后你拿磁铁一试巴巴没吸住，你说这也不是铁呀。天铁是天铁，它不是单独的铁啊。我搞明白那个加热是啊，就那个抖音说那加热右上角有个小火苗，你刚才说我都懵了，又不知道加什么热。说看一分钟就有五个小火苗，可能就是加热。现在我这显示有一个直播流量站，然后边上一个大火苗显示正在加热中，咱也不知道它到底加热的是啥。加热是我内心
狂躁的不安这。

0: 情绪还是啥玩意儿。你现在直播间一共31个人，他也没给我热到啥，这也没多热呀，朋友们呐，哎呦我的妈！哎呀，那个一直飞他说我有一个老的铜火锅，能找个地方化了做吧？其实可以，铜火锅都是上好的红铜，基本的就是以前是这个收废品的啥的，特别愿意收火锅。因为它是特别就是纯度特别高的那种老红铜，但是你看一般烧漏了都拿锡补，都拿锡给它补一块，也有拿铝的，也有拿铝的，但绝大多数都是拿锡，因为锡那个东西加热它不释放那种有害物质啊，你不像铝那个东西，你加热完之后它有的它释放一些这个对身体不好，有以前不说吗，以前说这个用铝锅呀，铝的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蒸锅呀饭锅什么做的东西，说以前吃完之后容易就阿尔兹嘛，阿尔兹以前俗称叫这个老年痴呆，现在都不让这么叫了，阿尔兹说这个有这个风险，但实际上啊，你想以前农村都是用铝，有专门倒铝的做那个大饼铛啊，或者那种大锅，那种釜，以前叫釜，那种大锅炖个菜或者啥的，以前都是铝，包括蒸饭煮粥用那锅都是铝，你只要拿它做饭，你不用它干别的，你要拿它做饭，这个油形成油膜，形成这个就跟咱说那个铁锅呀，铁锅回来都要烧蓝，是这个做油膜做这个防粘一样，不用特氟龙，就以前它形成油膜之后也不粘啊，就那个铝，然后有这层油膜它就会抑制这个铝里头这种什么什么金属元素的这种析出。以前人农村人吃一辈吃活70-80岁，然后也没有什么阿尔兹海默那种的，也比比皆是，不能啥事吧都赖到人家铝身上。我原先有一段时间还用铝呢，但是那个铝吧就是你得养，就是所有的这种金属材质的炊具，除了不锈钢，除了现在的什么麦饭石，剩下的很多金属你都得养。我有一口好的铸铁锅，那个锅那真是倍儿养倍儿养的，每次炒完菜洗干净烧干了涂一层小薄油啊，就那个锅越养越黑，那个铸铁锅真是你炒菜香不说啊，也不沾，就那个好铸铁锅，铝也是你也得养，不养的话这整缺黑缺黑的，好闹挺。然后那个铜啊，这烙铜火锅吗？不是，你现在你得找着有模子的地方，你得咬那有那种砂模，还得是砂模，拿那种沙子。翻那个九宫八卦盘，翻这个模子，然后再把那个铜融了才去铸，挺麻烦个事儿。其实挺麻烦个事儿，你不如直接呀，就是卖废铜、卖废铁、卖废品，收破烂的呀，收废品的啥，可喜欢铜了。你包括还有一个谁，电工，朋友们，人说电工，你甚至你电工，你可以分不清零线火线，但是电工必须掌握当日铜价。啊，朋友们，就是电工真的，你一直飞的时候，我想多，那你绝对有点想多了，因为现在一般普遍的这个人手里他没有模子，没有模子，尤其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要铸一批的时候，现做一批模子，剩下现在市场上有一些，比如说像工厂什么的，他有一些那个模子并没有那么好，他做出来的那个比较糙，你后期你再磨的话。嘎新嘎新，就真的一点必要没有。你不如那好铜锅，你不如就留着，你不真是你不如就那么留着了。以后啊，就这种铜火锅，老的老铜火锅越来越少了，就够个物件的。当然，反正也不一定啊。这个我想的有点多，我想的有点多了啊。你真的留着吧，要么你就卖废铁吧，卖废铜吧。然后浏览奖励是我这没有浏览奖励啊，我这没有任何浏览奖励。然后我看他们好像还有什么直播间能领红包啥，咱也没有那个啊，咱也没有那，我有没有那些闲钱给你们发红包？没有什么流量奖励，好像是没有。现在29个，刚才31个人呢，现在29个人，有个六，你说哎，就有个六瓶奖励，他告我加热，给我整热血沸腾的，他给我整来29个人啊，现在我骂两句30个人的。这千万别信，整那些就不纯粹了。对，你就市场上正常买就行，就九宫八卦盘。 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话，哪怕他是做旧的，就哪怕是做旧，他只要没卖一个嗷嗷棍，你就像那个有一些天天混在冲塞康那帮，有那么几个主播，咱不指名道姓了，咱不指名道姓，有那么几个人留着胡子的，对吧？不指名道姓了，有那么几个手里就卖那些做旧的，然后卖嗷嗷棍给你讲个故事那种，比比皆是啊，朋友们，那不就跟我今天说郑板桥画内门主一样的吗？给你讲个故，讲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说这老太太，儿子这个守边疆死了，就剩一老太太，把九宫牌、八卦牌卖了，想买个养老钱，买个过河钱，这不一样一样的吗？然后你心一善，你就买了，花了28800买个九宫八卦牌，你不是有病吗？你回家你媳妇不骂死你？你媳妇不跟你离婚？对不对？你就想吧，现在市场，咱比如说你明明白白你知道，你明明白白这是做旧的，人说你就给我88.88，你发财我也发财，我给我开个张了，就这有啥不能买的，朋友们，对不对？虽然它是一个新铸造的一个金属，它还不是什么贵重金属，但是你想，它铸造完了之后。他翻模铸造完了之后，他再打磨，再给你做旧，这也是人工啊，朋友们。你佩戴在身上戴几年，就跟我原先说那个鸡刷核桃似的。你只要不是人为给它做上颜色的，只要不是人为做上颜色那种鸡刷的这个核桃，它有点小磨损不要紧。你玩几年之后，甚至说玩了几十年核桃的人，你玩个两三年之后，就这种鸡刷核桃，甚至说玩了几十年的都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鸡刷还是人玩的，一样的道理。就有一些那种做旧的那种八卦牌，你就正常你佩戴，也不是说就不能戴啊，也不是说就不能戴。你找一个这个稍微有点这个，就多说两句就违心。就是你真想佩戴在身上让它发挥点什么什么作用的，你去找现在那个有一些没事就在尘世上乱跑的活佛仁波切啥，不也有的是吗？你找他们给你加持一下，然后你随身佩戴，哪怕他是个做旧的，是个新的也无所谓。老的九宫八卦牌呢，你说有没有？现在市面上也有，但是吧，要么就是，那真是卖个好价格，那真是卖个好价格，好家伙，卖完这九宫八卦牌，那商家呀，天天吃涮羊肉。天天用纯铜火锅吃涮羊肉，哎呦，他能吃个两三年，就这种的，卖的确实是贵。在我看来啊，朋友们，在我看来，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没有必要，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能碰上漏啊，朋友们，真是有时候能碰上漏，真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村没这店啊。行了，今天节目唠到这儿了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脑子不好使，这天天让我慢点说。驼骨，一个老黄料的驼骨啊，磨的一个，这是我的加法。孩子还没生之前我就磨出来了，我说以后孩子不听话我就拿这打他掌心，现在我还目前到现在还没舍得打呢啊，因为我那是亲的。81017673，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